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给您分享的是沧州的南川老街。其实说到各种各样的古镇古街啊，在各地现在都有啊，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这个特色。比如我们说的沧州的南川老街，保定之前我们也推荐过，
0: 对，
1: 还有唐山的河头老街啊。虽然大同小异，但是也都因地制宜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我们先来和您唠一唠沧州的南川老街，这地儿有多绝？有三大亮点必看啊！首先呢是夜景美到出片，运河边的梦幻古镇，因为这个地儿呢是紧挨着京杭大运河，傍晚开灯那一刻直接美哭了。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景区啊，比如有一些古建筑，它在做了夜化，这个夜间亮化的夜景的这个灯光，很多人呢就在等开灯的那一刹那，我之前
0: 举着手机等着。
1: 对，我之前刷到过那个老君山的那个开灯的那个非常非常震撼啊！18:30，就是晚上的6:30左右开始亮灯，7:00全亮之后的半个小时是拍摄黄金期啊。当然了，随着季节的不同，它亮灯的时间呢也会不一样啊。但是呢，基本上就是傍着你亮灯后的半个小时，因为这个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啊，黑透那种蓝紫色的天空和暖黄色的灯光呢，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拍出来的照片呢特别有层次感。南川楼的飞檐、朗吟楼的雕花，还有沿河的木栈道都是绝佳的拍摄点。建议大家带个小支架拍运河倒影的时候，能够避免这个手抖啊。穿浅色的衣服站在红灯笼下，人物呢会更加的突出。
0: 这攻略都给到大家了啊。另外呢，这里也是非遗文化扎堆啊，玩着玩着就把知识学了，别以为这儿只是逛吃逛吃的地儿啊，文化味儿可是浓得很。每周六日的非遗表演啊是超密集，上午10:00呢在中心广场有狮城大鼓，10个师傅一起敲，哇，震得地面都晃晃的啊。下午2:00呢是沧州烙子啊，阿姨们呢穿着红绸衣跳舞，还会邀请游客一起互动。

0: 晚上7:30有杂技小秀，比如说像顶碗啊、转碟啊这些绝活，这小朋友们看的真是眼睛都不带眨的。
1: 是，大家都感觉好像沧州人谁都会耍两下，
0: 对啊，
1: 是吧？如果您想手动体验的话呢，博施中医文化馆每天早晨的9点到下午5点是开放的，10块钱就能做防感香囊，师傅会教给你放什么艾叶呀、丁香啊这些中药材，做好之后您能直接带走啊。剪纸和葫芦烙画的手作摊儿呢，是在南川楼的西侧，30块钱就能定制专属图案，带娃呢能玩1小时。现在特流行，就是有一个手作煎饼，
0: 对，
1: 然后就是就是不语，只听得蛙声一片，就是掀过来那一刹那，哇！运气好的时候还能碰到汉服巡游，一般周日下午3点左右还能免费借汉服拍照。NPC 呢会扮演古代文人和你对诗互动，恍惚穿越到古代了。
0: 哎，美食呢也是从早吃到晚啊，全是地道的老味儿，吃货就直接原地狂喜了。必吃的有高马纳驴肉火烧啊，在老街北口的第一家，每天6点开门，建议啊早上去吃刚出炉的这个驴油和面的火烧。酥到掉渣，加上这个肥瘦相间的卤驴肉，一定要加勺这个驴板肠，真的是香到舔手指头啊！再配一碗驴杂汤，加醋和胡椒粉，哇，真是暖到胃里。
1: 是，另外呢，非遗华生香肠呢，在中段的老沧州食坊里头，35块钱一斤，买回去蒸个10分钟，夹在隔壁的杨家烧饼，是在老街中段路西的芝麻烧饼里头，油脂呢是香的，直接窜你的鼻子啊！这是非常本地私藏的一种吃法。
0: 对，逛累了呢，再来一份这个杨记的白皮糕点啊，在老街南口，他家的枣泥馅的白皮呢是招牌，甜而不齁，还有咸口的这个椒盐酥，15块钱一斤，买2盒当伴手礼也是非常合适的。另外呢，下午4点以后啊，石坊街呢会摆小吃摊，10块钱3串的铁板鱿鱼，5块钱1碗的豆腐脑，都是平价的美味。
1: 对，这和您说的是当地很有特色的一些东西。朋友说，你们说了半天竟然忘了我最爱的沧州火锅鸡。火锅鸡在沧州都不值得一提。
0: 对，
1: 因为我个人觉得我去过沧州几回，就是也没有特别挑那种就是所谓的老店啊或者是名店，就路边直接找一个店吃，
0: 随便进，
1: 对，我都觉得味道还是挺好的啊。所以呢，沧州的火锅鸡特别多啊，您随便进店就行了啊，根据您个人的住宿的这个地方，
0: 对，
1: 随便吃就行了。给大家带来一个保姆级的攻略啊，避坑又省心，最佳路线呢3个小时逛透核心区，下午4点左右到是最合适的。路线呢是按照南川楼加非遗体验区到石坊街到朗银楼再到运河边走，时间呢刚刚好。下午4点到4点半逛南川楼，登楼呢能看到运河全景，楼里呢是有沧州市历史展，免费参观。4点半到5点半去西侧的非遗手作区，刚才我们说了啊，做香囊啊、玩剪纸啊，带娃的话呢可以多玩一会儿。然后呢5点半到6点半呢在石坊街吃晚饭，避开晚上6点的用餐高峰，不用排队啊，咱早点去吃去啊。
0: 对，
1: 然后吃饱了之后呢6点半到7点半逛逛这个朗银楼，看看也傍晚的非遗表演，等灯光全亮之后就可以拍夜景了。晚上7:30到8点钟呢沿着运河木栈道散散步，看灯光映在河面上也是特别治愈的。如果您时间比较多的话，顺路去这个南湖公园，距老街就500米，晚上的灯光喷泉也好看啊，8点准时开始，15分钟一场。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时间呢，根据季节的变化呢也会略微有所调整。
0: 对，
1: 总之呢就是大概3个小时就能把它逛透了，您按照这个时间段来往前推算就可以了。
0: 哎，另外呢咱们再来说说这个交通啊，自驾的朋友听劝啊，别硬挤这个老街门口，导航到南川老街1号停车场啊，在老街东侧200米左右，6块钱1小时，比门口的这个临时车位要便宜1半，而且呢车位多，周末也不用等。公交车呢会更加方便啊，坐1路29路到清风楼站下车呢走300米就到，坐11路23路到南湖公园东站走200米直达南口。节假日啊，比如说什么5一、11国庆啊这些的，有免费的接驳车从沧州站直达老街，每20分钟1班，早上呢8点到早上8点到晚上的9点都 拥有，还能顺路去园博园啊，安排个一日游，超省心了。
1: 没错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啊，有一些细节还是需要注意的。首先，周末人肯定是特别多的，尤其是下午五点以后，大家都等着去看那个夜景灯光的哈。带娃的一定要牵好小手手啊，建议给娃穿上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方便辨认。现在有那种防丢神器，
0: 哎，对，就是拴个绳儿，
1: 对，拴到这个娃的手腕上，反正你能找着他，因为人多的地方就容易走丢。
0: 对，
1: 小孩又个小又看不着啊。还有呢，就是中医夜市和特色表演呢，大多是在周末。比如这个中医夜市呢，就是每周五六晚上的6点到9点。去之前呢，您搜一下沧州南川老街公众号，查询一下最新的时间表，避免跑空。老街呀，真的是全靠走，石板路其实是有点硌脚的，建议你别穿高跟鞋。女孩的话呢，带双平底鞋放包里换。如果你为了拍照好看的话呢，你到了这个拍照的点儿，
0: 对，
1: 然后穿上高跟鞋，显得你的腿修长。不过你修图就行了，不用高跟鞋，是吧？
0: 对。另外啊，部分老店啊，比如说什么杨家烧饼啊、老沧州食坊等等啊，它可能只收现金，备个50、100的零钱啊，就更方便了。如果逛累了啊，老街中段会有免费的休息区，有长椅和直饮水。想买水的话呢，别在景区里买，南门口外的便利店更便宜啊，就是个正常价。最后再跟大家叨叨两句啊，这地儿呢是免费的，却能把这个运河文化、非遗体验和烟火美食揉在一起，所以说呢，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逛一逛的。
1: 没错，
0: 不管您是路过沧州，还是说专门来玩，南川老街都是值得你花一下午慢慢逛，不用赶时间，不用花大价钱，都能感受到老沧州的烟火气了。
1: 哎，
0: 现在这种地儿还真的是不多见了啊。
1: 没错啊，所以呢，大家去沧州的话呢，可以去逛一逛。其实你也不用专门去安排时间，就是溜缝一样把它逛完之后，但是给你的惊喜绝对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0: 没错。
1: 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我们都知道睡眠是最为重要的，经典的观点认为呢，每天睡足8个小时，第二天才能精力充沛的学习啊工作，否则呢可能会导致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情绪呢也变得容易烦躁。
0: 没错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却遇到一些总会遇到一些意外啊，比如说有些人每天仅需要睡3到6个小时，却依然活力满满，学习工作两不误，他们好像能多出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娱乐或者是工作、啊、
2: 好羡慕这样的朋友、啊、
0: 对，就我就属于那种睡也睡不醒，8个小时根本不够。
1: 是哈，其实这群人呢被称为自然短睡者。科学家发现呢，他们的秘密就藏在自己的基因里头，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每天只睡4个小时却精力充沛，但你睡8个小时10个小时还是困的原因、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
3: 其实不同生物的睡眠模式本来就不太一样，这种差异的背后呢，反映了物种在长期进化中对生存环境和能量消耗的不同适应策略。人类的睡眠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而自然短睡者的出现帮助科学家从遗传和进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人真的一定要睡8个小时吗？短睡者的大脑和身体到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科研团队在21世纪初接触到一批每晚睡眠6小时或更少的研究对象，发现啊，在调节人体昼夜节律的基因中呢，存在着一个罕见突变。这一发现引起了其他有类似睡眠习惯的人主动联系了实验室进行 DNA 检测。随着研究对象增多，该团队的数据啊越来越丰富。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鉴定出与自然短睡眠特征相关的4个基因中的5个突变，而且不同家族的突变呢存在着差异，呈现出家族特异性。这表明睡眠与基因的关系其实十分复杂，可能涉及多个基因的协同作用。不同家族的基因突变呢，可能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影响睡眠。在探索的道路上，研究团队呢又有了新的突破。他们在自然短睡眠者的 DNA 中发现了新的 SIK3 基因突变，它能够影响大脑中一种酶的活性，这种酶正是决定我们需要睡多久的关键之一。巧合的呀是，此前研究人员在 SIK3 基因中还发现过另一种突变，这种突变会导致小鼠异常的嗜睡。同一种基因，不同的突变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为了深入了解新发现的 SIK3 基因突变，研究团队对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携带了该突变。研究发现，这个突变影响的酶在大脑突触中活性最强，为睡眠有助大脑重置的理论提供了支撑。另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呢，睡眠是一种高度保守的生理行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睡眠模式的形成受到了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包括环境压力、能量平衡和生存需求等。所以其实单一基因的突变不太可能完全决定睡眠需求的变化，但是这也肯定了该研究的意义。此次基因突变导致小鼠异常睡眠模式的发现呢，与之前对 SIK3 的认知相符，有助于理解嗜睡的生物学基础。嗜睡症是一种常见的睡眠障碍，患者会出现白天过度嗜睡、难以控制的困倦发作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工作安全。通过研究 SIK3 基因突变与小鼠嗜睡之间的关系，科学家可以深入了解嗜睡症的发病机制，为开发新的治疗方法提供理论依据。尽管已经发现了多个与自然短睡眠相关的基因突变，但关于这些基因突变及其变异如何普遍影响睡眠的机制的，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研究发现，有没有这个基因虽然很重要，但是基因有没有被启动也同样关键。而这些开关不仅受遗传影响，还会受到环境因素的调控。比如说，长期处于高压力工作环境的人群，即使本身没有睡眠相关基因突变，也更容易出现睡眠问题。这可能是环境因素开启或关闭了某些与睡眠相关的基因。此外，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因素也可能通过影响基因表达，间接影响睡眠质量。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读懂这些睡眠基因的运作方式，未来或许能够实现个性睡眠。对于失眠的人，或许可以开发出调节特定基因表达的药物，而不再只是靠存在副作用的传统治疗药物。比如说，对嗜睡症患者可以通过修复相关基因，让他们摆脱白天困倦， 注意力不集中的痛苦。对于普通人来说，甚至有可能通过基因检测最大限度地提升休息效率。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够像科幻电影中那样，通过合理的调整基因，拥有更科学的睡眠模式，在保证充足休息的同时，有更多时间去追求有意义的生活。但是在那之前，我们仍然要依据现有的睡眠

0: 科学知识，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呵护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等，这些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都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充足的能量。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抗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5: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6: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8: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9: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10: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8: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9: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8: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9: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2: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8: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浩普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3: 这是什么？

0: 岩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君浩谱吗？四十年，整整四十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你看这什么写的？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这是谁？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1: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1: 姓名？
9: 陈日宇。
1: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1: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 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

0: 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0: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
1: 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吧？快拿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
3: 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
0: 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
1: 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
0: 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1: 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0: 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志华，爸。
6: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
2: 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永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7: 元帅，
8: 陈议员说的对，
7: 商会
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9: 商会
10: 一定支持我，
9: 没有什么
7: 可以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6: 先锋责任的完成，
4: 填充以血肉，
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最后付之皮肤。
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3: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
9: 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爷爷，
5: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5: 什么？
1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5: 他要干什么？
1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5: 等等，等一下。
9: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5: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5: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6: 先锋责任未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5: 太久了。
9: 是啊，好久不见。
1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7: 什么呀？
1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1995年5月，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
4: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
0: 之后日防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5: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0: 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0: 一、二。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

0: 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装修的时候啊，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说哎，要留上一间客房。但是现在呢，很多人不留了，因为你会发现啊，基本上没有啥客人来你家住啊。
0: 对，
1: 如果呢是三代同堂的情况之下呢，那就不叫客房了，那就专门给老人准备的房间啊。
0: 对，
1: 因为朋友也好或者亲戚也好，现在呢也不愿意麻烦啊，基本上外边找个酒店就住了，家房旁边找一个什么快捷
0: 就近的，对，
1: 也挺方便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呢，现在盲目跟风留一间房的还有书房啊，甚至还会这种什么强行留一个书房。但是呢，装修可能是个坑，留一间书房就是其中的一个坑。只有等到真正入住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书房呀，有那么一丢丢鸡肋啊。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大家的这个真实的感受来聊一聊书房的必要性啊。或许听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怎么做选择了。
0: 嗯，首先呢，是哪些家庭后悔留书房了呢？家里需不需要书房，往往在入住一年之后就知道了啊。
1: 嗯，
0: 尤其是下面几类家庭，大概率以后都会后悔。首先呢，是伪需求的家庭，装修之前啊，想着自己偶尔会在家里面加个班啊，那得留一间独立的书房啊，避免晚上工作时打扰到家人的休息。入住后才发现呢，自己下班回家后呢，根本就不想动，更别说是加班工作了啊。
1: 嗯，
0: 而当初留的书房呢，也就彻底成为了摆设。
1: 哎，
0: 有朋友说了，书房已经被琐碎的生活彻底打败了，变成一个杂物房了。至于偶尔的工作处理呢，大多是在餐桌上就能解决，你用个笔记本就行了呀。
1: 对，
0: 根本就不需要用到书房啊，现在是十分的后悔。
1: 对，除非你专门做那种电竞房啊，那跟书房也没什么关系。
0: 对，
1: 就是你玩游戏的地方啊。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孩子还小的家庭，装修前啊，考虑到家里可能有孩子，要单独留一间书房，就算现在不需要，以后呢肯定也能用上，从而呢有一个相对安静的学习环境。入住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自控能力特别差，有了独立的学习空间之后半个小时憋不出一个字儿，
0: 对，
1: 还不如他在外边写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说了，去客厅化的设计，把书桌搬到客厅去，
0: 对，
1: 是吧，该玩手机玩手机，你该写作业写作业，并不影响打孩子。所以呢这样子大家都能看着能监督啊。有朋友说了，孩子太小真的没必要留啊，家里面成了玩具间了，每次一进去就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根本收拾不完。
0: 哎，另外啊，家里还小就留一间书房，这个考虑的有点太早了啊。嗯，基本上啊，真正家里面就是从小养孩子养到大的，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在5岁到6岁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家里面重新装修一遍。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再重新分配，
1: 画的已经不成样了。
0: 对，你再重新分配出来一间书房也好啊，或者怎么着的，你再重新分配一下是可以的。
1: 对，
0: 在这之前真的没有必要说哎呀，以后有孩子给孩子留一间单独的书房。
1: 嗯，
0: 没有必要啊。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空间本身就很紧张的家庭，装修前呢想着就算家里的面积不大，哎，也得想办法挤出一间独立的书房出来，不管是工作啊、游戏或者是做手工都特别的实用啊。
1: 嗯，
0: 这是你入住之前想的，入住之后呢才发现家里最缺的反而是收纳空间，而不是一个常年处于闲置状态的书房。哎呀，那叫一个后悔啊。也有朋友说了，当初为了留这个小书房真的是牺牲太多了啊，即便现在沦为了杂物间，也放不了多少东西，反而会特别乱啊。
1: 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做好收纳的规划嘛。
0: 嗯，
1: 你大部分是这种留白的空的这个空间，
0: 你堆在那儿把东西，那当然乱了啊。
1: 是，所以啊，装修前看别人家都留书房，认为自己家也该留一间的，甭管。

0: 能不能用上，起码有备无患，有备无患啊。
1: 嗯，
0: 入住以后发现自己既不需要在家办公，也没有静下心来读书的习惯，以至于书房长期是闲置的，白白浪费了一个房间。
1: 嗯，
0: 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啊，就是如果你不留书房啊、家里面的这个空间规划呢，的确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因为我们现在去买房子，你能看出来书房的空间很小。
1: 对
0: 啊，它其实你放一张床进去吧，又有点觉得特别憋屈的话、
1: 嗯、
0: 但是你不放床，这个书房该怎么设计呢？最合理的设计呢，一定是结合自己的需求来考虑的。
1: 没错，
0: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需求，有一些相对来讲这个普世的大众的这种需求、
1: 嗯、
0: 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衣帽间，它是最实用且不会被浪费的设计，一定是把多余的房间改成衣帽间。
1: 嗯，
0: 尤其是对于不会断舍离的家庭来说，收纳呢更是生活的刚需。所以有了衣帽间呢，不仅换季的衣服、床品、囤货、箱包、杂物，通通都有了安身之处，也省去了四处翻找的麻烦。除此之外啊，你还可以在衣帽间里面设置一块化妆的区域。
1: 嗯，
0: 早起穿搭和妆容打理一气呵成，让生活动线更加丝滑。
1: 没错，
0: 如果你的衣帽间还有地方，可以留一个书桌的位置就行了、
1: 哎、
0: 啊，让它在里边写字啊、画画也都是可以的。
1: 没错、
0: 啊、
1: 另外呢，就是宠物室啊，对于养宠的家庭来说呢，将多余的家庭改成一间宠物室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方便集中收纳宠物用品，比如说啊一些什么猫爬架呀、狗窝啊、饮水机啊等等等等啊。此外呢，当宠物有了一块独立的休憩场所之后呢，也会最大化的减少了对主生活区的干扰。
0: 就是你家里面就不会有这张那种出去不想着
1: 对对对对对，
0: 不会有这种事儿了。
1: 对，他有自己的房间之后呢，你可以把所有的他的狗窝呀、猫窝呀、猫爬架等等这些东西给他堆到一起。
0: 对，
1: 哎，他也会认为就是这就是我的地盘了、
0: 嗯、
1: 啊，其他地方他也就不会再去，就比如说天天往床上卧、沙发上卧呀。
0: 对，
1: 有的朋友确实，我喜欢宠物，但是我真的不喜欢他就是上床啊之类的，还是有一些这样方面的需求。所以家里面如果说真的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归纳的话啊，其实可以把它改成这个宠物室，也是挺好的。
0: 对，但是也挺奢侈的感觉、
1: 嗯、但是毕竟一般宠物室啊，一般说是家里面有宠物室的肯定不止一只宠物。
0: 对对
1: 对吧，猫啊、狗啊、啊各种可能、
0: 啊、
1: 对，两只猫、三只猫、四只猫的都有啊、
0: 嗯、
1: 是才会适当的把一间屋子改成宠物室。
0: 对，一只的话你就给它一个笼子或者是一个角落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接下来说的是洗衣间，很多人听到这个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那个东西不是放在阳台或者卫生间吗？
1: 嗯，
0: 但不一定哦，其实你只要能解决好排水的问题，还可以把多余的房间改成独立的洗衣间，尤其是这个房间比较小的情况之下。那一般的房子设计呢，可能有一间北面的卧室是挨着卫生间的，所以呢你只要这个有一个合理的走排水的这么一个线路和一个上水的线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呢可以集中摆放像洗衣机、烘干机以及洗涤用品，还可以融合熨烫区、折叠区，让家务效率更高。它其实呢是可以把洗衣间跟衣帽间结合到一块儿的、
1: 嗯、
0: 就你洗完衣服直接就挂到柜子里去了。
1: 对，
0: 然后呢换来的脏衣服直接扔洗衣机里头去了哈、
1: 嗯、
0: 这样子呢阳台不需要放洗衣机了，也不会出现那种尴尬的飘着衣服的这种状况了哈
1: 对啊，另外呢就是亲子房啊，有娃的家庭呢，我们还可以将多余的房间改成一间亲子房。相对于独立的书房，其实这种实用性是显然更强，也更具灵活性的。你比如说，就是新婚夫妻两个人买房，那当然以后肯定面临着要孩子这个问题。那么多余的那间房间呢，建议大家就空着，然后把里面嘛打造成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玩具柜呀、啊，然后可以放一些小孩的小沙发啊之类的，不要有一些硬的脚的这些东西。然后等孩子出生之后呢，就可以就是主要让他在这个房间里面，也省了什么那个叫什么围栏。
0: 对
1: 对，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把所有的地方用软包给它包起来。
0: 是。
1: 之后呢，孩子再长大了，把它再
0: 拆了呗。
1: 对，拆了之后再重新放个床啊，放个什么当做孩子的、这个。
0: 放个书桌呗，对吧？
1: 对、
0: 嗯。
1: 关键的是，孩子在有了自己玩耍角落的情况之下呢，不仅大人也轻松了，玩具也不会乱扔到其他房间。你门一关，对吧？
0: 对，
1: 轻轻松松，干干净净的。
0: 脏乱差就在这个屋里，你不许给我出这个屋。
1: 对，门一关就干干净净了。
0: 对，就跟柜子一关里边就不乱是一样的。
1: 哎、这块空间也像我们刚才说的，可以随时根据需求随时。 时调整就可以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兴趣室了。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些房间啊，除了衣帽间跟洗衣间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确的功能之外，短时间不可以更改，其他的其实都是可以变化的。
1: 嗯，
0: 随着你的需求的变化，它是可以变化的。兴趣室，比如你有稳定的兴趣爱好，画画啊，然后音乐呀、做瑜伽呀、手工啊、电竞啊等等，结合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功能布局，会更加的这个实用。哪怕你想这个屋里面只是一张简单的书画台，或者一块安静舒展的瑜伽垫，都会让生活多出一种热爱和归属感哈。
1: 没错，
0: 其实说到底，大多数人的观念呢是被书房这两个字儿或者这个标签给束缚了。
1: 嗯，
0: 就这个屋子你可以把它定位成什么叫做多功能室。
1: 哎，
0: 就是衣帽间你可以结合你的化妆间，可以结合洗衣间，甚至也可以结合你的瑜伽房，都是可以的。无非就是多一个桌子。所以呢，我们之前也和大家聊到过，就是装修别装死喽。
1: 对，
0: 就是你把它可以设计成可变化的这个空间，这样子它的利用率会更高，后期呢也不至于说你重新改格局，重新改它的这个使用功能，把东西都给拆掉然后重新再装，后麻烦的。
1: 没错，
0: 最好是留白，你往上加可以，但是拆会很麻烦一些哈。
1: 嗯，
0: 但是留这么一间房呢，其实在家里面也会有一个相对来讲可以灵活变化调整的一个房间，对于整个居家生活呢也是一个好处啊。你家有没有留书房呢？你对于留下这个书房来讲使用频率高不高呢？后不后悔呢？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家里面留上一间书房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个事儿啊。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我们来看大家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东东说了，对于有3000本书的家庭来说，书房还是有必要的啊。
0: 哇哦，真可以啊。花卉说啊，好多图片中的书房真的是让人很心动。看个人需求吧，就像衣帽间，要那么多衣服干嘛？还不如多读点书。真的有孩子想做玩具房，大不了把书桌先搬到边上，或者先处理掉。
1: 对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可就这个空间可以做成一个可变空间哈。
0: 对的。
1: 老满说了，当年呢还是用台式电脑的时代，必须得有一个书房，要不这电脑没地儿放呀。
0: 确实啊，现在是因为笔记本特别的普及了，包括就是现在就一个平板就可以处理工作了啊。
1: 是啊，为什么要工作？
0: 空间说啊，我家的书房呢兼了很多的功能，靠窗大书桌，两面是柜子，一侧呢做薄一点的当书柜，另一侧留一列开放格，其他的都有门。另一侧呢做深一点，可以挂衣服，还有这个大柜子收纳电风扇什么的。有一部分呢是那种像镜子一样的玻璃门，感觉上会让房间大一点。
1: 你看他的书房就集合了书房、
0: 书
1: 衣帽间、
0: 书柜和
1: 书柜，还有衣柜
0: 啊、
1: 同时还有镜子，有镜子的地方你可以在这做瑜伽。
0: 对
1: 吧，你就结合了4-5个功能了、
0: 没错。
1: 小雨说了，亲子室呢可以设在儿童房，兴趣室就是书房的延伸，如果面积不够大，根本舍不得独立一间给宠物。
0: 对，
1: 洗衣房嘛也听着挺麻烦的，还是做衣帽间这个最实用哈。但如果面积够啊，做书房肯定是必须的
0: 啊。那当然了啊，有一些朋友看家里面积比较大的话，那个书房打造的古香古色的、那种看书的氛围还是有的啊。小马说了，我家的书房原先想打扮成书香门第，但现在是我儿子关门打游戏的地方，神圣不可侵犯啊，稍有打扰他就恼羞成怒。
1: 是欢欢说了，我正在装修，但大恒厅里设计了一个多功能的书房，我跟我的设计师说这个开放式的书房是刚需、
0: 默默说啊，我家装修呢就特意装了一个书房，整面墙大书柜，每天晚饭后呢老公都会待在书房里看会儿书，女儿也说这个书房最美。
1: 甜甜说了，我的书房呢变成了衣帽间了、所以你看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需求，书房呢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个灵活多变的设计的，只要在设计之初呢把相应的一些这个配套，比如哪个地方你需要电位、哪个地方需要安灯，哪个地方需要打横板，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了，未来呢还是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需求来进行调整和变化的哈。
0: 没错，
1: 你家有没有多留一间书房呢？跟风留了一间客房，又跟风留了一间书房呢？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敬业奉告，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

0: 军师妙计，走！
1: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0: 小白盒？
2: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3: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4: 河头老街的文旅主题是什么？河头老街是如何被盘活的呢？河头老街的小吃有什么特色吗？
5: 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用三步盘活这个景区，9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头老街创始人邱凯。邱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6: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网络热词哈，就是唐山你让我感觉到陌生啊，这是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的这样一个戏称。因为唐山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它一直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最近呢有一个景区也是带火了唐山这座城市，就是邱总的这个河头老街景区。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景区吗？
5: 好，首先我觉得各位网友太过誉了，我觉得唐山能够这个城市让大家觉得很陌生，不是光靠一个河头老街的一个项目让大家改变了这个城市的认知的，是很多个项目共同在努力的。那么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河头老街是一个在停摆了近12年的街区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盘活的，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项目以在地文化为核心，唐山特色文化为主线的深度挖掘唐山与唐朝的渊源，以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盛唐风格为基底，将盛唐文化与我们唐山的开埠文化、本土文化、商贾文化、庙会文化进行了全新的包装与升级，当然也融合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沉浸式的文旅主题场景，还是兼具了接地气、聚人气的大众需求。通过科技赋能，搭建古今对话空间，现在已然构成了京津冀休闲度假网红目的地和打卡地，当然也促进了繁荣城市经济，也打响了夜经济最唐山的我们的金字招牌。
6: 刚刚您提到河头老街是停摆了近10几年的一个项目，那这么大体量的景区您是怎么盘活的？
5: 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压力还是非常大，因为它毕竟是停摆了十几年啊，各项的设备设施也好啊，社会上的一些认知也好，都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当时我们想分了三步，用三步盘活这个街区，九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那当时我们在给这个三步定位的时候呢，就说觉得每一步会北，每一步难，活起来相对容易，活起来难，活下去更难。那么我们用了很快的时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打造了一些唐朝主题的唐风主题元素的这种盛唐的这种景象，融合了这种民俗文化、庙会文化还有本地的一些文化，在一个春节的时候，再像我们搞了很多演绎啊，搞了很多大的这种夜经济场景的营造，
6: 嗯，
5: 就是把它做火。那么我们让它为什么分三步呢？就是当火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个项目有信心了，
6: 对，
5: 自己对这个项目也有信心了。因为大部分的文旅项目它的建设周期是很长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最考验人的就是耐力，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无数个因素会左右这个项目的成长。所以我们分了三步，让它先火起来，
6: 嗯，
5: 然后先建立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在不断的摸索你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走。
6: 那火起来呢？
5: 火起来就比活起来难了，当然有些绕嘴啊，
6: 嗯，
5: 我说的活是活跃的活，是活着的活。那体现这个活字，我们要做到一步一景，一店一业态，你要把整个的文化属性 IP 所有的东西都融入到这个街区里面，所以这个活字比那个火字难得多。其实很多项目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每一个项目开的时候都会火的，但是不代表真正的火起来，真正的活跃起来，
6: 长久的活起来，
5: 就能够长久。那么我们第二步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火起来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很快就把场景搭出来了，很快就融入了很多的演绎，就是说庙会文化嘛，灯会文化呀，然后那些民俗演绎的文化融进去，就很容易大家满足大家的情绪价值，
6: 对，
5: 很容易就哎呀很喜欢。但是长久的喜欢，长久的观看，长久的品味下去，你一定要有内涵了，这个内涵就是活。所以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做到活起来。我们活起来了分了几步，第一从文化的挖掘上，就是一定要重塑在地文化，我们讲用在地文化赋能整个街区，我们更希望让所有来到这个城市的客人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不同的文化。换句话说，大家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可能最感兴趣的也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比如说吃，我们肯定不希望您来到唐山，我请你吃北京的全聚德，你肯定愿意吃唐山地道的特色小吃，
6: 对，当地特色
5: 和餐饮文化，
6: 嗯，
5: 那么你也愿意来到这个城市，通过一个文旅的窗口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一定的。因为很多人啊，你这一生去到的城市也许就那么一两次，所以我们想一定要抓住这个在地文化的这个根，这个脉络，通过这些文化赋能到这个整个街区里面。所以从挖掘文化上，那么如何从文化再能够呈现和展现做出你文旅的场景，那就是做每一个细节，
6: 对，
5: 去抠每一个细节。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因为在做河头老街这个项目之前，我们有做了唐山宴的经验，唐山宴也是以在地文化为根为依托的。
6: 那您认为在地文化赋能景区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5: 我觉得在地文化赋能景区的最大优势就是经得住品味，就是越品越有味道，越长久。在地文化赋能景区

0: 我们做主要做业经济嘛，我们就要做出超级场景，让大家拍到打卡，让大家完全吸引他来啊，这是一方面，就是很震撼的这种场景，剩下就是很有细节、很有文化属性的这种场景。你比如我们做了东征文化广场，东征文化广场我们做了一个李世民、东征高丽的一个铜像的雕塑群。 那这样的一个超级这个符号、超级文化IP 也是做了一个超级场景，这是也是扣了我们唐朝这个文化的一个主题。我们也做了祈福广场、唐山化广场，还有很多个文化广场。这每一个广场，它既能够体现唐山的在地文化，它又能够实现拍照打卡的超级场景营造。我们把水的文章还要用足，比如说我们如何营造说。 每个的游客进来之后，能够完全亲水，能够完全让这些所有的景观是否可以倒映在水里，形成这个互相映衬的这种美。说你在岸上走，他在船上游，要营造这种文旅的场景。除了这种文化的场景，还要加上这种文旅的这种拍照打卡这种超级场景，所以场景上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 我们看视频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细节。不管是灯笼，还是建筑，我们融合了北方的风貌，也加入了一些南方的小巧和灵秀，就和秀美。嗯，我们也没有丢掉北方的宏伟大气，就是完全做了这样的融合，就是在场景上的打造。
1: 那除了场景的打造之外，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再火起来这个。 这个点里面，这个阶段，那就是商业业态。我们说，除了要做超级场景以外，你就要做超级商业。比如说特色小吃，说做文旅、吃住行游购娱，吃是最头疼的一件事。
1: 对，最难的。
0: 在做文旅企业来讲，吃是最难的。
1: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0: 大部分吃的都是招商，大部分吃的就是全国各种特色小吃的加盟连锁，这是。 文旅街区的现状，我经常会把街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旅游街区，一种是文旅街区。旅游街区就是我们经常去看到很多这样的街区啊，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但是它的运营不是很好。你在这个街区看到的所有的商业业态，都是重复的，它可以一个臭豆腐在这一个街区上有。 上十讲，
1: 同质化比较严重，
0: 非常严重。要不就是加盟，你很难在这个街区上吃到地方最具特色的小吃，
1: 对，
0: 更别说感受它的文化。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还是延续了唐山宴的经验。所有的小吃70%都是我们自己运营，招募合伙人，主理人经济，就跟大家共同把每一个吃的文化。 最地道的这个味道，最有特色的场景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也是一直在坚守做到。你比如说，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和特色的味道，独具特色的味道，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营造超级场景，就是小吃也要有超级场景，就是你一定要，比如说唐山最具特色的小吃七子烧饼，那你一定是现包、现和面、现包，然后现烤，你要把整个制作的工艺展现出来。你比如说我们的十四王爷烧鸡，我们要把整个烧鸡的从腌到烤到风干到制作，整个这个场景呈现出来，就让他通过这个场景。 就能知道啊，你是最正宗的，你是最地道的，你是货真价实的。这是在做吃的这个场景的第二点。那第三点，那我们的小吃要有几个特点，就是货真价实有特色，这个好吃不贵，最实惠，然后有试吃，有吆喝，有温度。这就是我们营造出了这样的，让这个吃的。 火起来，赋能这个景区。

0: 另外我们还是刚才讲到就是主理人经济，
1: 对，
0: 我们一开始这个街区也是走了传统的模式，就是招商招租，但是后来还是叫停，在今年的四月份就叫停，我们还是恢复到了主理人经济，我们还是希望找到能够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共同愿意为这个景区一直可以长往看得更长远一些的，更愿意沉下来做事情的，有一定的这种情怀的人，一起来做这个景区，
1: 嗯，
0: 让每一个商业、每一个商店、每一个业态都是跟景区相互赋能的，你景区的客流和流量可以赋能于它，政策赋能于它，它的这种个人情怀、品质、各自己的这种能量，对产品的坚守，能够反过来赋能这个景区。你没有钱，我们来投资你都可以，就是我们在超级商业这个上是要找到对的人干对的事儿，所以火起来我们用了整整的一年的时间，现在看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好，就一直还在努力，还在不断的去丰富每一个商业，就是我们火起来难在哪儿啊？难在你每一个业态都要，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都要用十分的努力
1: 做细节，
0: 做细节，做它独具、独属于它的文化内涵和独属于它的商业业态，换句话说，有可能每一个商业都可能走出自己的赛道。从选人、陈列、装修、呈现，再到运营，是一个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要沉下来、脚踏实地。
1: 嗯。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河头老街成功的核心是什么？河头老街经历过哪些困难？
0: 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
1: 刚刚您说了这个活起来，活起来，那接下来这个活下去该怎么做呢？
0: 这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比一个难，活下去是最难的。经常有人会问我说，一个文旅项目到底是策划重要、设计重要，还是施工的细节重要？我每次的回答都很坚定，我说重要当然都重要，如果要拿哪个最重要，运营最重要。我说好的策划跟好的设计可以让一个项目活起来，活起来，但只有好的运营才能让一个项目活下去。所以活下去我们想就是运营潜质，这是我们在中国内首次提出的，就是我一直在坚持的，运营一定要潜质。什么叫潜质啊？就是在一个项目最顶层的策划设计和规划和在建设当中，运营的人一定要进去，就最懂运营的人一定要参与进来，参与到他的项目的策划规划和顶层设计上，因为运营的人他才能够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才能知道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是什么样的动线，运营的人才能同时站在几个维度的视角，建设者的视角、策划者的视角、顾客的视角，而最主要是顾客的视角，他非常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懂得市场运转的规律。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运营前置哈，它是具体怎么实施呢？
0: 你比如说河头老街，我们在这个项目刚开始策划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定位了运营的人。我所谓的运营前置，就是要运营的人在你项目建设的初期都要参与到它的策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选人，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运营要前置，要提前参与到项目的顶层规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选人是最主要的，不是随随便便干过运营的人加入到进去跟着听吆喝的，这个人首先要具备家乡情怀。我是提倡像这样运营的人才，我是提倡这些人一定要从本地找，或者尽量从本地找，因为他有家乡情怀，他有地方文化的了解。第二，这个人一定是喜欢文旅项目，因为只有有情怀的人，只有家乡情怀的人，他才会把这个项目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也是河头老街，或者说是我做的别的文旅项目真正成功的核心吧。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一个热爱文旅的心，一个热爱家乡的心，
1: 让我们这个景区从最开始的走到游客的眼中，到走到游客的心里啊，这个逐渐去不断去变化，不断去努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听说咱们河头老街被称为是水上的大唐不夜城，很多网友说这个河头老街可以跟陕西的大唐不夜城相媲美啊，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首先我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是过誉了，因为河头老街的成长只有两年的时间，我们照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跟它有不一样的点，除了大家都打造了长风的为主的盛唐的景象，我们依托了运河，就是我们打造了中国首个水上大唐不夜城，我觉得这个定位我们比较认可。那么水呢就有灵气，特别是北方缺水，这点是我们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觉得我们独具特色的点。
1: 对，
0: 我们可以把两岸的和两排的灯笼和所有的人都能倒映在水里，所以呢很多顾客来了之后呢，他看到过陆地版的大唐不夜城的盛世景象，他很少感受到在水上大唐盛世景象的再现。很多网友来了之后觉得很震撼啊，跟我们做了跟西安做了对比，所以呢网友们觉得很震撼，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有对比。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文化内涵上，然后呢产品的细节上，我们要包括演绎上，照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应该是相互对标吧，相互努力，主要咱们是学习人家，咱们一直在路上。
1: 我也相信咱们这个水上大唐不夜城啊，河头老街景区会越来越好。那在盘活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比如说从最开始你要接手这个街区盘活的时候，大家对你有质疑，实际上特别是这个街区它十几年前啊曾经火过，而且呢名字不叫河头老街，叫运河唐人街。唐山本地人有太多的人在这个街区上有回忆了，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甚至说经得住别人的质疑甚至诽谤。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我们首先改了这个名字，把运河唐人街改成了河头老街，大家不理解，各种质疑的声音全部都出来，觉得河头老街名字太土了，然后运河唐人街很洋气，但是你又不能完全去解释，你不能解释，你也解释不明白，你只有忍着，
1: 对，
0: 然后呢化成动力，真诚的发心，真诚的用力去做，慢慢大家就知道了。运河唐人街，叫唐人街的全世界上百个， 它不属于唐山自己的文化 IP， 那河头老街是属于唐山，属于我们这个，我们属于丰南区这个地方的自己的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文化赋能自己的景区呢？就是还有质疑说，你一个唐山是工业之城，你为什么不做工业旅游？你应该发展工业旅游，你为什么要搞一个唐风大唐文化？你跟西安的文化底蕴你都没法比，各种质疑的声音很多很多，甚至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唐山是跟唐朝是有渊源的。唐山的名字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在此驻跸屯兵演练，壮大唐军威，是守土护疆的决心，是丰碑，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文化 IP， 我们就跟唐朝是有渊源的。
1: 对，
0: 他会质疑，他质疑你没有这样唐朝的这种文化属性。
1: 邱总，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唐山。唐山是一个英雄之城，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城市，工业摇篮，碧海蓝天，说唐山不如大家来唐山，唐山稀罕大家来。
1: 那听完邱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更期待啊，唐山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的，再次感谢邱总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河头老街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我们下期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0: 快乐，
4: 快乐，快乐，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3: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上期节目中啊，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着大家呢去到了中国皮都河北省新集市。这座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城市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那在饮食方面呢，新集既有本地特色，又博采众长，还融入了新集特别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比如我们上期节目已经品尝过的这个树露酥糖，还有奇怪的三道菜后悔汤、秦角料和里脊带汁儿，不仅有历史，还特别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啊，孔老师将继续带大家畅游新集市，探寻别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孔老师您好。
5: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在上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啊，我就挺遗憾的哈，因为新集的美食太多了，没有说到我最喜欢的那个黄酒肉丁饺子。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特别好这口啊。那孔老师，今天咱们就把这个黄酒肉丁馅的饺子弥补上吧。
5: 确实啊，刚才这个说到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呢，可以说是一道新集的一道特色美食。因为在新集的各种饺子里呢，稳坐头把交椅的肯定是黄酒肉丁饺子。这个黄酒呢，它的主要产地呢在新集与深州交界的地方，这个深州也就是衡水的深州，就是产蜜桃的。
0: 深州蜜桃。
5: 对，因为在新集与深州这个交界啊，它这个地方比较搭界。深州新安庄和新集军旗的用新鲜的黄酒和煮熟的这个带皮五花肉或者是驴肉切成的肉丁为主料。你看，就是一般咱们吃的这个饺子吧，它都是剁碎。而这边这个首先选用的是黄酒。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
0: 它不剁碎，它是丁，
5: 不剁碎切成肉丁
0: 啊，就小块块。
5: 对，拌上这个熟的植物油、大油，也就是那个俗称的这个猪板油
0: 啊、
5: 包括这个香油啊、精盐啊、味精等调制成馅儿。它包成这个薄皮大馅的饺子。然后呢，煮熟以后呢，蘸着点上香油的醋吃。可以说是味道鲜美无比。所以在当地民间老百姓，这个对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这个赞叹是天下美味，不过如此。
0: 哎呀，听着就香。
5: 对的。据传说呢，就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位的期间呢，曾经六下江南，大部分呢走的是水路，
0: 对，
5: 但是只要是走汉路上，他就必须绕行到咱们这个直隶输路线，
0: 就是现在的
5: 新集，为的就是品尝当地的黄酒肉丁饺子。
0: 哎呦，
5: 你看。可见这个黄酒肉丁饺子的
0: 好吃，
5: 这个魅力好吃，
0: 对，皇帝都爱吃。
5: 对对对。
0: 那我听说这个黄酒这个产量是不是很少呢？
5: 对，因为这个黄酒呢可以说是清香扑鼻，鲜嫩色美，自古呢就被誉为菜中的珍品。它可以呢作为调味的香料，又可以炒、煮、凉拌或者做汤，可以说是吃法是多种多样。
0: 对，
5: 另外这个黄酒的这个种植呢，在当地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据传明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新集军旗一带呢就开始栽培。当地呢是吧，民间传说有一位老人呢，他就把这个韭菜根是吧，无意中当柴烧，无意中呢他就把放在了烧火的这个炕上。过了十多天呢，没有干的这个韭菜根呢竟然长出了这个黄芽酒。于是呢，这位老人就开始尝试种植这个冬酒。经过代代的相传，不断改进，就成为了如今的这个黄酒。其实这个黄酒传统的栽培方法呢，是在秋天以后呢，把当年种植的这个韭菜 割到地上的部分，
0: 只留
5: 着根儿，把这个韭菜根儿刨出来，选这个粗壮没有伤到根系的作为种苗，这个时候呢刨好这个地下室是吧，做好这个苗床，在当地呢俗称炕，然后呢把这个谷糠与马粪掺合均匀铺在炕上，
0: 肥料，
5: 另外就是说它这种松软，它不像如果用土会硬，
0: 太瓷实了可能，
5: 对，这样松软铺在炕上，然后呢把这个韭菜根按这个顺序呢栽上，就是插上，然后呢用喷壶撒上清水，完全遮光，这个韭叶呢就自然变黄，
0: 对，它不进行光合作用了，
5: 对，所以说其实这个黄韭呢技术性强，受季节限制，因为这个黄韭呢喜欢这个温暖潮湿而不喜欢光，所以呢早年呢当地的这个菜农呢冬季就在地印子里种植，地印子就是说以前
0: 地窖吗，
5: 在生活这个农村生活这个有经历的，那个时候把挖的这个很深的一个地窖，也叫印子，因为非常潮湿，他这样的把一些大白菜啊红薯啊是吧，
0: 适合储存东西，
5: 适合储存东西，可以说是放到这个地印子里种植，产量很少，所以呢在当地呢只有春节前后才能吃到，
0: 就冲这个条件就他这个种植条件就知道他的产量不高啊，那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黄酒，在当地之前是吗，
5: 新界当地自古便有不吃黄酒不算过年的说法，如果没有包这个黄酒馅的这个饺子，这个年就过得不完整，据当地人讲啊，小时候一年只有一次吃黄酒饺子的机会，因为当时呢可以说是物质条件也不发达，
0: 对，
5: 另外呢就是说它的种植
0: 本身种植就
5: 种植
0: 不好种，
5: 这个产量也很少，也不好种植，
0: 对，
5: 那就是每年的这个除夕之夜呢，就把那时候就是说没有这个蔬菜大棚，人们在漫长的冬天里可以吃到的蔬菜只有白菜胡萝卜，就是说当地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
0: 水平，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蔬菜，
5: 四季都能吃到这个新鲜蔬菜，
0: 对，
5: 那个时候就是说一到这个过季的时候是吧，这个新鲜的蔬菜很少，所以是每当秋风由这个天这个非常燥热转到凉快的时候呢，勤劳而智慧的这个新界人呢就把这个韭菜根儿从这个大田里刨出来，然后整块整块的装到这个盆里，挪到屋里的这个火炕，就是这个炕上，火炕上，保持温度，不至于将韭菜根冻死。但是呢，一直不能浇水，
0: 因为呢，
5: 一浇水，韭菜根就会马上疯长起来，所以一直就这样旱着，让韭菜的这个生命力呢，就是说慢慢的蓄积，
0: 要攒着劲儿，
5: 攒着劲儿，慢慢的蓄积。当一年中最冷的时节腊八节到来时，家家户户就开始泡上这个腊八饭，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往韭菜根上浇水，早就积聚着能量的韭菜呢马上就开始疯长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不能让它见阳光，
0: 对，
5: 所以说整个过程呢都是避光生长，所以这个韭菜叶呢就会变成金黄色的颜色，金灿灿的耀眼，到了大约腊月23是吧，家家户户这个民间习俗腊月23就杀年猪，然后呢就把这个三肥七瘦的这个五花肉，你看就是说这个肥的这个比例占三分，瘦的这个占七，
0: 这可是好五花肉，
5: 这个五花肉煮成这个方肉，然后再过油把这个肉皮呢煎成这个焦黄色，然后细细的抹了盐，一层层的码在罐子坛子里，这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腌肉一样，
0: 对，
5: 是吧，腌好的这个咸肉呢保证第二年全年的一个肉食供应，
0: 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块，
5: 另外大年三十呢就是第一茬的这个黄酒已经长得这个挺拔而这个粗壮，与这个青的这个韭菜这个相比呢，黄酒辛辣的气味减弱呢，就慢慢的变得这个比较醇和柔和，微甜与芳香，颜色与味道呢都正好匹配一年中最重要的那对年饭所以说你看把这个韭菜根剪下来洗净切成末，再把腌了多日的这个方肉呢切成比黄豆粒儿大的这个肉丁，高端的食材不用复杂的调料，其实就是说你看啊，黄酒末的这个黄酒末与肉丁拌在一起，只略微加一点这个香油，就成了咱们最好吃的这个饺子馅儿，可以说是 微辣微甜，并且是非常的香。
0: 嗯，
5: 新疆人认为这个黄酒肉丁的饺子呢可以挑战是吧任何的这个美食，所以是就欢迎来打擂这个擂台啊。
0: 太有自信了，
5: 也太自信了，
0: 确实很好吃啊。
5: 确实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在饺子里，这个新疆这个黄酒确实是独具一方的地方特色美食、
0: 嗯、真的是
5: 在其他地方还真没有这个，
0: 真没吃到过啊。
5: 原来的这个黄酒这个种植呢是在特殊年代人们无奈之举发明的，而现在呢、
0: 嗯、
5: 由于这个生产条件包括这个管理技术啊还有这个交通运输的改善，
0: 嗯，
5: 现在的新疆呢就是说可以说一年四季都有充足的这个黄酒供应、
0: 嗯、
5: 但是呢每当过年的时候呢不吃一顿黄酒肉丁饺子就不算过年的习俗的、
0: 嗯、
5: 就是仍然没有丝毫改变，是所有新疆人共识，
0: 嗯，
5: 就是说现在日子好了，你看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个黄酒，所以热情好客的新疆人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就说如果你没有招待人家一顿黄酒肉丁饺子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0: 不热情，
5: 你不热情不尊重。
0: 嗯，
5: 当然如果你来新疆一回没吃过黄酒肉丁的饺子也就算没来过新疆。
0: 哎呀，
5: 所以说明这道美食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魅力，
0: 嗯，在新疆的重要性。
5: 其实呢需要提醒大家啊、
0: 嗯、
5: 这个黄酒特别这个娇贵、
0: 哦、
5: 怕冷怕热稍不注意就会烂掉，
0: 嗯，
5: 所以你这个保存呢，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在5到10度的阴凉地儿，
0: 嗯嗯，
5: 并且呢就要把它这个拆分成这个小板，
0: 嗯，
5: 用这个白菜叶或者报纸包裹起来保持水分，这样呢可以保存7到12天，
0: 嗯，那看来这个美味还不太好保存，
5: 对对对对。嗯，
0: 那我在新疆、嗯、因为我有同事是新疆的嘛，他经常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酱、嗯、叫西瓜豆豉酱，
5: 对，
0: 是他妈妈做的。
5: 这个其实说的这个西瓜豆豉酱呢、
0: 嗯、
5: 是新疆本地的一种特色美食、
0: 嗯、
5: 有一首诗是这样赞扬这个西瓜豆豉酱的，
0: 嗯，
5: 叫洞房就在一瓮中，西瓜黄豆见生情，
0: 嗯，
5: 耐得伏天蜜月暖，酿出豆豉蘸大葱，
0: 太有生活了，对。
5: 所以说这个豆豉呢是新疆本地的一种特色食品、
0: 嗯、
5: 也是一种纯天然绿色的一个调味品、
0: 嗯、
5: 用它来可以这个调味啊，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作为一个佐食的一个拌料啊，
0: 嗯嗯，
5: 荤素皆宜。另外这个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色泽酱，就是说成这个酱褐色的，
0: 嗯，深，颜色深、嗯、
5: 它就是说也不是特别黄，也不是那么是比较褐色的、
0: 嗯、
5: 气味呢比较醇香鲜美可口，它以精选的这个黄豆面粉以及优良品种西瓜为原料，
0: 嗯，
5: 利用这个天然的这个黄曲西瓜这个酿汁制成，经天然的发酵酿制而成。
0: 那既然是这个西瓜豆豉、
5: 嗯、
0: 它得在夏天做吧？
5: 对，
0: 嗯，
5: 这个制作这个西瓜豆豉呢确实还是这个一是这个原料的选择包括这个季节的选择、
0: 嗯、
5: 都是有要求的。
0: 对，
5: 它一般是在农历的5、6月，它连续因为那个时候连续几天这个晴天，
0: 嗯，
5: 你把这个盛好分量的这个黄豆呢就铺在这个桌面上，
0: 嗯，
5: 你精选颗粒饱满没有破损的豆子，然后呢用清水洗干净放进大锅中护熟，
0: 嗯，
5: 就慢慢的护熟，
0: 护熟，嗯，
5: 就给咱们蒸这个豆包，
0: 嗯，
5: 护红豆一样，
0: 嗯，
5: 护红小豆一样，
0: 嗯、
5: 叫护熟。然后等到这个豆粒酥软，豆香味溢出时，是吧？
0: 嗯，
5: 你把这个火灭了，捞出来，把这个水沥干，
0: 嗯，
5: 随后呢，是吧？把这个豆粒裹上一层薄薄的这个干面粉，
0: 嗯，
5: 放在铺好布的这个簸箕里面，
0: 嗯，
5: 你看就是。农村里边有以前有那个布露啊、
0: 嗯、
5: 簸箕啊、
0: 嗯、
5: 是吧，上面覆盖上另一块洁净的布，放在屋里阴凉通风的地方发酵，
0: 嗯，
5: 3-4天后呢等黄豆表面长出一层黄绿色的那个毛时，
0: 嗯，
5: 就说那个颜色就是说也不能黑，是吧，是黄绿色的、
0: 哦、
5: 然后你揭开这个呢将豆翻个个，
0: 嗯，
5: 在屋里呢晾到3-4天直到干透，
0: 嗯，
5: 豆子如果发黑了呢你得赶紧扔掉，
0: 那就说明不好了，赶紧扔了、
5: 对，就是这些质量有问题、
0: 嗯、
5: 否则影响这个酱的质量，
0: 嗯，
5: 另外人吃了还会中毒、
0: 哦、
5: 所以呢黄豆发酵是否成功是做好酱的第一步，
0: 嗯，
5: 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这个时候呢就是做这个黄豆这个豆豉酱的这个家庭主妇呢还会蒸上几锅馒头，
0: 嗯，
5: 然后呢 把这个馒头呢掰成2到3厘米见方的小块，放在太阳底下。

0: 晒干备用。
1: 这个也是做酱用的吗？
0: 对对，干透后流出的分量是发酵黄豆的两倍。
1: 嗯嗯，
0: 巧手的这个妇女呢，还会在等待发豆期间准备好配料。
1: 嗯，
0: 把这个黄豆将与黄豆1:5的这个分量的花椒和大料，
1: 嗯嗯，
0: 装在缝制好的这个布袋里，封好口，然后呢，把这个花椒大料等量的这个生姜，你看洗净切片备用。
1: 嗯，
0: 你看，所以说制作这个或这个
1: 西瓜豆豉，
0: 西瓜豆豉，你看
1: 步骤好多呀，
0: 有这个精选这个黄豆，
1: 嗯嗯，
0: 得用西瓜的这个上好的西瓜这个汁儿，
1: 嗯，
0: 并且一点水也不能用，
1: 嗯，
0: 然后你还得用这个那个馒头，
1: 嗯，
0: 然后还得用各种的这种调料，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说通常的，就是说原料这个备齐以后呢，就是重要的在将在这个瓮里中和酱环节了。
1: 那这个酱瓮子是不是就是制作豆豉的这个容器啊？
0: 对，通常那个这个酱瓮子都是一个家庭中使用多年的这个传家宝。
1: 哦，
0: 用以前呢一定要就是洗刷干净，
1: 哦，
0: 晾干，就是你洗刷的时候有水，但是你一定晾干，里边不能有水。
1: 对，
0: 有水
1: 就
0: 会
1: 坏了。
0: 坏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把这个西瓜切成块，
1: 嗯，
0: 然后把馒头黄豆放在这个酱瓮子里当中，
1: 嗯，
0: 就开始放盐。放盐呢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1: 嗯，
0: 这个西瓜和盐的这个比例呢大约是1斤西瓜2两盐，放一层的料呢就撒上一层盐，
1: 嗯，
0: 然后再放再撒盐，直到把原材料和调料包都放进去就开始和酱。
1: 嗯，
0: 用这个勺子呢从底下抄上来直到搅和均匀。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呢是绝对不能加一点水的，那么稀稠是吧你都得算着，一加水发酵就发不好，就毁了这一瓮的原材料了。
1: 哦，就是它和的时候无论是稠还是稀都就随它，
0: 就
1: 顺其自然。嗯，
0: 对，这就是说这得看你这个这个经验。
1: 嗯，
0: 就是说你放的这个西瓜汁儿的多少。
1: 哦，
0: 所以说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
1: 对，
0: 西瓜因为富含水分，
1: 嗯，
0: 它里边这个糖分呢能改善这个盐多的这个口感，
1: 嗯，
0: 还特别耐存放，
1: 嗯，
0: 一举两得。把这个搅拌均匀后呢，这个酱瓮子要安置在窗前阳光充足照射的地方。
1: 嗯嗯，
0: 就是说
1: 为它发酵。
0: 对，为避免这个地面太阴凉呢，
1: 嗯嗯，
0: 一般呢都是把这个酱瓮子放在这个砖石上。
1: 嗯，
0: 农村里边以前这个家里边这个院子是吧，铺这个砖，
1: 嗯，
0: 甚至有石头石块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瓮子上呢蒙一层报纸或牛皮纸。
1: 嗯，
0: 这样呢就是说蒙上它以后呢，就是说一方面是透气，
1: 嗯，
0: 另一方面呢防止这个蝇虫的腐蚀。
1: 哦，
0: 另外灰尘的这个粘，就是说灰尘这个进去。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它保持再用洁净的这个白布呢蒙住这个缸口。
1: 嗯，
0: 用四周呢用绳子捆好。
1: 嗯，
0: 这样就开始晒酱。
1: 哎，
0: 你看这个其实对这个技术这个要求还是比高的。
1: 对，过程也挺多。
0: 对，以后呢连续三天的清晨呢你都要掀开这个瓮子是吧，你搅和搅和。
1: 嗯，
0: 就是说你得进行一个搅和，搅和的时候呢一定要抄底儿。
1: 嗯，
0: 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干馒头块搅碎。
1: 哦，
0: 让这个西瓜块化开，你看让各种原料更充分的混合。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酱中太稀，
1: 嗯，
0: 可以再适量放进一些馒头调和。
1: 嗯，
0: 你看就是说这个
1: 时候可以放东西了。
0: 对，放一些馒头。
1: 嗯，
0: 稠了就兑上一点凉白开或者放西瓜进去。
1: 哦，你看
0: 如果放水放凉白开水，
1: 嗯嗯，
0: 或者是
1: 放西瓜，因为西瓜本身就有水分。嗯，
0: 另外呢白天这个温度高，
1: 嗯，
0: 是吧，这个酱瓮子里边发酵时的原料呢都膨胀到瓮子，就是到这个
1: 就罩上来了，
0: 这个口上。
1: 嗯，
0: 而第二天清晨搅拌时候呢就会让所有的原料都能够充分的一个发酵着色。
1: 嗯，
0: 你看着这个瓮中的颜色呢由这个白的黄色逐渐变成了这个酱黄色。
1: 嗯，
0: 一个家庭半年的咸菜就快要做好了。你看这个时候就预示着这个快做好了。
1: 快要做好了。嗯，
0: 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时间越长颜色越深。
1: 嗯，
0: 味道呢也更加纯正，吃起来也更加爽口。
1: 嗯，
0: 不过有时候呢这个晾晒环节受雨天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因为这几天突然晴天会好一点，但是一到阴雨天这样的酱色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哦，
0: 颜色呢它就发黄或者发灰，口感也不好，可以说就做的不成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
1: 嗯，
0: 这个天气自然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捕捉的这个时机也是非常
1: 重要的，就靠天吃饭了。
0: 对，所以呢

0: 家庭主妇们呢会格外注意保护这个酱笼子。阴雨天呢，哎，
1: 就
0: 把它搬到
1: 屋里了，
0: 屋里边，或者再盖上一个洗衣服的大盆。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牛皮纸湿掉，招了这个苍蝇啊或者这个蚊子，是吧？可以说这个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1: 那我看新京人这么会做这个西瓜豆豉酱，肯定是我觉得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饮食上离不开这个西瓜豆豉酱，是不是吃法很多呢？
0: 对，这个其实这个西瓜这个酱发酵大约半个月呢就可以吃了。这个吃法呢在当地可以说是多种多样，适合各种，包括炒菜、炖菜，是吧？蘸酱菜、葱拌，这个葱拌里或者凉拌菜，另外你就这个包包子的时候，包括包饺子调馅，你看当地都放，这时候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说它一放进去一会儿，它的味道会更加的一个有一种其他一种特殊的味道，有特殊的香味，包括炸酱面，是吧？豆豉捞面，是吧？浇汤面、圆汤面、烩饼，你看等等，可以说是只要你吃得入口的，它都可以用这个西瓜豆豉酱作为一种调料或者是辅助，
1: 特别像保定怀茂的甜面酱。
0: 对，另外你炒肉的时候呢，也可以放一点，这样去这个猪肉的这个腥味和牛羊肉的这个膻味，这样呢也可以说是肉嫩松软。
1: 那吃法真多，
0: 吃法真多。
1: 就是直接蘸着吃，然后炒着吃，或者调馅儿都作为佐料调馅儿都可以啊。
0: 对。
1: 那我随着人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不是现在就是做豆豉酱的会越来越少呢？
0: 对，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西瓜豆豉酱，你看这种做法
1: 做起来很繁琐啊，
0: 很繁琐。所以这个西瓜豆豉就是说到现在呢，真是成了这个稀罕的这个物件。但昔日农村做的这个豆豉酱的这个醉香，这也是当地记忆的一个家乡的味道，不管到哪里都忘不了。其实就是说你看一种特色的美食，它已经凝结着当地的一个饮食的民俗习俗，甚至家庭成员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付出，
1: 就是那种家乡的味道，一种乡愁的味道哈。那我同事呢刚才跟大家说了，他就是新京人啊，每年都会给我们大家带这个黄酒包饺子，特别香。
0: 对，
1: 夏天的时候呢，他母亲还会给我们做很多这个西瓜豆豉啊，分给我们，真的就是新京独有的味道。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昌老师继续带大家走进中国郫都河北省新京市，品味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跟着孔老师一起在新京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6: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昌老师。今天呀，我们继续探寻河北省新京市。刚才的黄酒肉丁饺子和西瓜豆豉啊，真的是让人意犹未尽啊。孔老师，接下来咱们带大家在新京吃什么呢？
0: 这个说到这个美食呢，就是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其实呢佳肴数千种，难抵驴肉香。咱们就说一说新京的这个段家驴肉，因为这个新京段家驴肉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在当地呢也享有这个盛名。其实呢

0: 就是说，说起这个段家驴肉呢，它的历史是非常这个久远的。
1: 嗯，
0: 相传呢，在汉代更始年间，也就是公元23年，
1: 嗯，
0: 更始帝呢派刘秀到河北镇卫州郡。
1: 嗯，
0: 刘秀呢就击败和收留了魑魅起义军和通马部，还有这个青赌部。
1: 嗯，
0: 刘秀在走马建国中呢，经过新集市仁慈一带。
1: 嗯，
0: 这个仁慈是当地的一个地名。
1: 哦，
0: 突然呢遇到大风，饥饿难忍。恰逢然后不搭寨，仁慈呢原名叫不搭寨。
1: 嗯，
0: 看啊，一个姓段的段姓人家呢，把这个不能一时的这个驴宰杀烹煮，就说这个他不能干活的，
1: 不能干活了。嗯，
0: 段家呢就用刚煮熟的驴肉呢，就是这个慰劳这个刘秀和将士们。
1: 嗯，
0: 刘秀吃后呢可以说是连声的称赞，真乃龙肉呢。手下这个将士呢也吃完这个驴肉后可以说是士气大振。
1: 嗯，
0: 连打胜仗。所以后来呢，刘秀登基称帝以后呢，就感念这个不搭寨的这个仁义，
1: 嗯，
0: 还有这个慈善，
1: 嗯，
0: 于是呢，就随命呢下了一道旨意，
1: 嗯，
0: 把这个村改名为
1: 仁慈村，
0: 啊，哦，仁慈村
1: 这么来的，
0: 并且呢命这个段姓人家随军赴役，
1: 嗯，
0: 屠宰加工这个驴肉，包括这个骡子啊、马啊这个肉食，
1: 嗯嗯，
0: 所以说段家驴肉加工技术可以说在随军的转战中逐步提高，
1: 嗯，
0: 四处飘香，这个美名呢也随之传遍各地。
1: 嗯，那你看段家驴肉这么历史这么悠久哈，而且又传承至今，以我和孔老师做了这么多期节目的经验来看啊，我可以肯定这个段家驴肉是不是选料是绝对严格，工艺肯定考究，
0: 那是必须的。
1: 嗯，
0: 因为说到任何美食呢，一定它是选料要严格，工艺要精湛。
1: 嗯，嗯，
0: 这个段家驴肉也不例外。
1: 嗯，
0: 它是每天下午呢屠宰的这个鲜驴肉，在傍晚的午时时候下锅。
1: 嗯，
0: 它加上这个花椒、大料、小茴香等多味调料，进行一个大火的一个烹煮。
1: 嗯，
0: 等这个肉熟了以后呢，把这个火慢慢的撤下来。
1: 嗯，
0: 然后呢，用这个石块压好这个锅盖。
1: 嗯，
0: 然后呢，慢火的焖煮一夜。
1: 哦，煮一晚上。
0: 对，
1: 哦，
0: 等到一早出锅，这个时候的这个驴肉呢可以说是色红味美，
1: 嗯，
0: 软而不烂，香而不腻，鲜而不腥。
1: 嗯，
0: 尤其这个前膀肉，
1: 嗯，
0: 后臀、中腰窝、后腿窝、花腱肉、板肠段，可以说是最为鲜美可口，
1: 听着就好吃。
0: 这个鲜驴肉呢用当地产的这个油酥烧饼裹起来吃，更加这个别具风味，这就跟那这个驴肉火烧差不多。嗯，
1: 那发展到现在，就是这个段家驴肉有没有就是更新换代或者升级？除了驴肉之外，
0: 其实呢，就是说任何一种这个美食的这个传承发展呢，
1: 嗯，
0: 它都是随着时代进行一个不断传承创新的。
1: 对，
0: 它是在祖传这个段家驴肉呢，也是在祖传配方的这基础上的，
1: 嗯，
0: 是吧？反复的一个试验调味，配合出独特的适合现代屠宰加工的一个驴肉配方。
1: 嗯嗯，
0: 配方中呢，它随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生活的需求，
1: 嗯，
0: 就增加了一些保健养生的功效，
1: 嗯，就是更营养健康。
0: 对，这样的驴肉呢也更加的这个丰富。
1: 嗯，
0: 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更多。
1: 嗯，
0: 可以说是营养价值也更高，并且呢除了这个驴肉以外，开发了这个驴肉灌肠，
1: 嗯，
0: 烧饼裹驴肉，
1: 嗯，
0: 驴肉蒸肴、驴肉锅等系列的驴肉美食，
1: 形成一个系列。
0: 对，
1: 嗯，
0: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个风味食品。
1: 嗯
0: 嗯，
1: 那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就是在您那个书中也记录过哈，就是2014年这个新集段家驴肉被列入了新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所以呢这个段家驴肉可以说它传承千年啊，是古法古味儿，它是心血和汗水的凝聚，而且呢驴肉美食的风味啊和营养是兼顾的，那不变的呢我觉得是初心和匠心啊。河北省新集市啊不仅是皮草出名，而且呢还盛产美食啊，大家来到新集呢不仅可以品尝到久负盛誉的这个就是树鹿酥糖，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节目中说的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还有西瓜豆豉啊、段家驴肉啊，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啊，什么吊炉烧饼啊、丸子肉等风味小吃啊。而且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这里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誉，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选购到新沂的皮草，还有名声在外的新集农民画和这个皮贴画，更能给大家带来一种就是您美食上的享受了之后呢再来带来一 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美的体验啊！您在大饱口福的同时呢，还能让您感受到浓郁的民俗文化啊！好，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2: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4: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5: 回到行营，李鸿章有些苦闷，这可如何是好？发不全饷银，如何能督促大家上阵杀敌呢？钱鼎铭斟酌着说，还有个办法，就是向洋人银行借。李鸿章眼睛一亮，彪福，你能借得来？洋人银行最看重契约和实力，我没有任何抵押物，洋人是不会贷的，不过我想到了一个人，可以想想办法。谁呀？分府刘松岩。刘松岩就是海防同知刘环高，他兼着团练团总，上海士绅捐助团练都经他的手。他手里如果有银子，可以先挪借；如果没有，请他出面担保贷款，获准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李鸿章一拍桌子，哎呀，倒把松岩给忘了，你立即派人去请。刘环高是河南太康人，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进士，与李鸿章有同年之意。丁未会试之后，李鸿章留京入翰林院，刘环高则以急用知县分发江苏，署理娄县知县。咸丰三年，上海刘立川率小刀会起事，占领上海县城及周边，嘉定。

0: 到上海后，他的心思就活了起来。如今淮军求到自己头上，他自然是竭尽全力。
1: 哎，几万两银子，我找上海知县还是拿得出的，大人放心就是。不过这个银子不能全由上海县来拿。
0: 听刘环高如此说，钱鼎明有些疑惑地问道：“
2: 哎，吩咐何出此言呢？”
0: 刘环高见李鸿章也是一脸的狐疑，就解释说：“
1: 哦，淮军即将去为上海人拼命，可是连饷银都未发齐，这是哪门子道理啊？钱主政是当初聚明起事的出头人，当时说得清楚，援沪大军粮饷盖由上海承担，怎么把大军请来了又来这么一出啊？
0: 哎，如果上海真没有银子倒也罢了，实际上海海关家里捐月入没有四五十万两，三四十万两总是有的，何处挤不出这点银子？所以我偏要出头向上海士绅借上个万八千的啊，让沪上士绅们也都知道淮军的艰难啊，也让他吴某人睡不着觉的时候摸着胸口也想一想。
1: 松岩呐，真不愧是童年，真是贴心贴肺，我替淮军弟兄先谢过了。我不管银子哪里来啊，能给兄弟们发一个月全饷，那就谢天谢地了。
0: 对刘环高的这一招，李鸿章深为赞同。由刘环高出面说话，比他淮军来诉苦要强得多了。刘环高以海防同知的名义，与上海知县一道约请上海士绅商人到县衙议事。众人听说是为即将出战的淮军借饷，无不纷纷解囊，因为周边几乎都被太平军重新占据，上海已是风声鹤唳，而掌握上海财富大权的吴旭竟然如此对待淮军，众人都为淮军鸣不平，所以有不少人表示借出的银子不要了，算是捐给淮军的。这事儿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薛巡抚自然有所耳闻，所以着人叫吴藩台过府说话。吴旭自然已经知道刘环高出头为淮军借银子的事儿，只恨姓刘的多事儿啊。
3: 吴兄啊，你这事儿办得不漂亮啊，经刘分府这么一闹啊，把你我都架到火上烤了。如果淮军失利，沪上士绅都把账记到你我的头上啊，如果淮军胜了，大家会交口称赞啊，无粮无饷这还能打胜仗？
0: 吴旭有些气愤地说：“
4: 哎，哪里无粮无饷了呀？啊，淮军到上海不到三个月，三个月的饷已经拨付，这怎么是无粮无饷呢？”
3: 这话你和我说没用啊！现在上海中外人等都知道淮军即将出征，却苦于无饷。上海海关啊，里卡月入多少啊，外人无从知道确数，但大家也会粗略计算的。哎，我劝你呀，还是拿上几万两银子立即送到淮军粮台。
0: 吴旭反问了一句：“
4: 那算是借呀，还是拨呢？”“
3: 是借是拨，我不过问。总之吧，要给淮军送银子。哎，没想到英法军和常胜军会吓破了胆。哎呀，如今呐，上海唯一指望的就是淮军了。”淮军胜了，上海得保；淮军若是败了，上海可真有陷落的可能啊！哎，如果真有那一天呐、啊，

0: 我这个主官不是被长毛杀掉，就是被朝廷要了脑袋。当然还有第三条路可走，那就是学徐福台自杀报国。至于你这署理布政使走哪条路，我就不知道了。
1: 那，我这个署理只能夹在风箱里两头吃气呀。
2: 薛焕这么一说，吴旭背上直冒冷汗。无论他愿不愿意，眼下只能盼着淮军大胜一仗。
0: 李鸿章让钱鼎铭召集各营哨官到他的行营来商讨战事，
2: 因为有七八十人，大仗根本坐不下，所以他把会场搬到了帐外。
0: 条案上堆着白花花的银子，把众人的眼睛都晃花了。李鸿章指着银子大声说：众位兄弟，这是上海人的心意，知道我淮军要出征，纷纷解囊。你们看到的是银子，可在我眼里呀，这是沉甸甸的一座山。如果我淮军此仗不能大胜，咱们安徽人无颜在上海立足啊。
2: 程学启首先表态：
3: 大帅放心，开子营的兄弟到时候无不拼命，我们安徽人没一个孬种，大帅瞧好吧，开子营能拼命，我们是连命也不要了。
2: 张树声、刘铭传等淮军将领也不示弱。
0: 该拼命的时候当然要拼命。告诉弟兄们，打完了仗，有功的我保你们换顶戴，受伤阵亡的双倍续银。
2: 李鸿章对将领们的表态很满意。
0: 这是我淮军入沪以来的第一仗，这一仗关系着我，也关系着诸位的前程，是荣是辱，是生是死，全在这一仗。丑媳妇儿要见公婆了，是骡子是马该拉出来溜溜了。
2: 众人大声地嚷嚷：
3: 大帅吩咐就是，我等到上海来，本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不管他长毛多少人，咱们呢不怕。
0: 好，你们不怕，我也不怕。这一仗，我要带着亲兵营，亲自上阵。
2: 李鸿章两眼炯炯，真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神情。亲兵营统领韩正国首先表示反对：
4: 哎呀，这怎么行？大帅是全军的主心骨啊，哪有到阵前冒险的道理啊？
2: 众位统领也都一致反对：
3: 哎，淮军数千儿郎，什么时候也不能让自己的大帅亲自上阵呐。
2: 李鸿章双手往下虚压，示意大家不要再争执。
0: 各位兄弟，不必再争了，我意已决。我之所以要亲赴前线，就是怕有人到时候贪生怕死。韩统领，你听着，到了阵前，你这亲兵营不必专为保护我，关键时候应随我冲到敌前。你再挑五十人的执法队，每人一口大刀，随我站在阵前。有谁敢贪生后退，当场砍下他的脑袋。
3: 大帅放心，到时候亲兵营要是怯敌，大帅先砍了我的脑袋。
2: 韩正国立下军令。
0: 就是这话。
2: 李鸿章指着面前的一帮营哨官：
0: 不要说你们哨官，就是你们这些营官统领，不管是我的同乡，还是我的老部舅，还是曾大帅手下的老将，有谁后退，我先亲手砍了他的头。
2: 接下来，李鸿章要选派先头部队到新桥镇去扎营迎敌。
0: 程学启抢先说：
3: 哎，论打仗，我营打了不下十几仗，我手下的兄弟也算得上久经战阵。你们呐，谁也别跟我争，我率开子营打前锋。
2: 滕四林、滕四武两兄弟的林字营，兵勇是湖南人，

0: 而他兄弟俩又是湖北人，真是不乡不淮，所以要真正融入淮军，必须更加拼命。两人都表示愿和开子营一道去打前锋，李鸿章也同意了。开子营和林子营赶到新桥镇，立即挖壕筑垒，营垒包括一道外壕，一道内壕。内壕里面用掘壕挖出的土筑墙子，墙高八尺，厚一丈，墙顶上有枪炮眼儿，居高临下御敌。按淮军的营规，营垒没有筑好，全军不得休息，更不准搦战。两条壕沟刚掘完，墙子才建了一半，李秀成就率军赶到了，把开子营和林子营团团的围住。他大概觉得这三营人马已是瓮中之鳖，所以率人继续向西北方向进军，直奔虹桥徐家汇而来。虹桥徐家汇一带，淮军结营八座，交错绵延四五里，营垒后面则是驻扎在杨经斌的明字营和韩正国的亲兵营，是全军预备队，随时听从李鸿章的调遣。李鸿章让亲兵搬了把椅子坐在虹桥上，故作镇定。眼见得远处浮尘蔽日，头缠红黄头巾的太平军像一股大潮，浩浩荡荡滚过来。英法军队和洋枪队都在杨经斌观战，又是打口哨，又是叫嚷，却没有一个人前来助阵。他们确信李鸿章的叫花子军队根本就不是长矛的对手。他们好奇的是，这支叫花子军队能坚持多久？上海城外喊杀声震天，太平军数次冲锋未能突破淮军营垒，淮军的壕沟和营墙发挥了重要作用。李鸿章的心里踏实多了，指挥更加沉着。太平军冒着淮军的抬枪、火罐、箭镞，搬来竹梯横到壕沟上，又拼命踏着竹梯冲过壕沟，有的则背着稻草向壕沟里投，很快也在壕沟上填出了一条通道。眼见的有两个营垒被攻破了，淮军抢出后门，争先恐后向虹桥方向溃逃过来。李鸿章恨得牙疼，他问韩正国，逃回来的是哪个营？
1: 是春子营。
0: 韩正国手里紧握长刀，一字一顿地回答。李鸿章翻身上马，
1: 执法队随我去拦住常遇春。
0: 常遇春是李鸿章当年在老家办团练时的老部下，仗着这层关系，他在淮军中颇有些自负，不太把程学启、刘铭传等人放在眼里，人缘有些差。李鸿章心里明镜似的，如果今天任由常遇春溃逃，那其他将领谁还会拼命？他指着常遇春的鼻子直呼其名，常遇春，你竟敢临阵脱逃，把他捉过来，砍下他的脑袋。常遇春见李鸿章红着眼像要吃人，如此震怒实在从未见过，吓得连忙往回跑，声嘶力竭地喊道，
1: 都跟我冲回去，谁再跑我先宰了他。
0: 李鸿章横刀跃马大吼道，
1: 明字营、亲兵营，跟我冲啊。
0: 说罢策马奔向太平军，见主帅拼命，淮军声势大振，明字营、亲兵营连同败回来的春字营呐喊着冲向太平军。刘铭传的两营都装备了洋枪，砰砰砰一起打响，太平军被镇住了。见淮军龙卷风似的冲过来，转身就跑，后面督战军官也不能阻止，各营垒的淮军也冲出来加入了进攻，大家只顾着向前猛冲。此时程学启和滕氏兄弟也率军冲出营垒，从南向北猛冲，太平军被两面夹击，军心崩溃，奔路而逃，只有李秀成的亲兵还在拼。

0: 拼死力战，无奈兵败如山倒，也不能挽回败局了。曾国藩读到李鸿章的战报时，已经是五天以后。李鸿章在信中说，21日伪忠王调著名汉贼伪听王陈炳文及纳王告姓部众5-6万倾巢而来，直扑虹桥营盘，由南而北，自西而东，四面围国，以洋枪洋炮猛力死扑，将营垒外壕用土槽填满，拔去梅花桩，冲突直入，我军则以枪炮回拒。学生司到户2月未曾痛打一仗，恐为外人所轻，遂于是日未克亲都、春、树、庆、熊、明各营奋力进剿，排枪一轰，纷纷鸟兽散，追至新桥，成林各营大队齐出夹角，杀死几落水死者实有3000余贼，生擒200余名，洋枪、台炮、旗帜、马匹夺获数以千计。据称，伪听王阵没，纳王负伤而遁，各头目死者更多。此极痛快之事，为上海数年军务一吐气也。今日探称，四京、松江附近各居贼全数遁去，有此胜仗，我军可以自立，洋人可以设威，吾师可稍放心，学生亦敢于学战。淮军出战告捷，上海转危为安，曾国藩悬着的心总算可以稍稍安定。对这位学生的出色表现，曾国藩非常满意，在回信中大加赞扬。贤帅亲临督战，奏此奇捷，化险为夷，伟哉！别人从军10载，未尝亲临战阵，首歼一贼。读来书，为之大愧，已而为之大快，对江天服一大白也。服一大白的意思是用大酒杯喝酒，痛快喝一杯的意思。很少饮酒的曾国藩以此向学生表明他的兴奋心情。李鸿章这一大捷来得恰是时候，此前有人参劾薛焕不能胜任地方，朝廷令曾国藩查明复奏。曾国藩给朝廷的复奏是，薛焕偷安一隅，物意滋繁，不堪胜此重任。这次为李鸿章奏捷的同时，复片保荐李鸿章近期内敛，财大心细，既有运筹帷幄之谋，亦有临阵斩敌之勇，若蒙圣恩，着江苏巡抚，上海一隅有望得保，苏常克复有望。曾国藩的捷报到了京城之后，两宫皇太后立即召恭亲王进宫。自从去年整掉肃顺等8大臣之后，两宫与恭亲王配合的天衣无缝，而且自两宫垂帘以来，诸事都转为顺畅，尤其是江南的军事更是捷报频传，全然没有出现肃顺倒台、江南危殆的隐忧。安庆克复了，泸州克复了，桐城克复了，伪英王陈玉成也被扶正法了，曾国荃的湘军已经进逼金陵城外，而如今上海又获此大捷，两宫如何不欣慰呢？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声音，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语版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奔波以后能望见你，清早到后能望见你，朝朝暮暮能和你共度每一个瞬间，便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逆光》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弦子和王维乐的不甘。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荔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原唱是阿里月，后期呢有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最喜欢听的是刘惜君和王鹤野的合唱，觉得刘惜君特别适合唱粤语歌，声音很有味道，和王鹤野的对唱让这首歌情感更加的丰富。接下来晚风心里吹送给这位朋友。

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张。我觉得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一贯的舞曲风格，现在听来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好的歌曲百听不厌，时隔很久听到还是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接下来一首《回忆杀》，你有没有过带着 MP3 听歌的日子呢？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谁？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很不容易了。所以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

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3: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3: 必须的。
4: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

0: 关的。
1: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
1: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

0: 林，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儿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玉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礼，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我能说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数才
0: 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家，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

0: 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
1: 嗯、
0: 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
1: 嗯、
0: 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
1: 嗯、
0: 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1: 嗯，
0: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备加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 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备加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一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膳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膳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膳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5块5一罐，而且今天。 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十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
1: 嗯、
0: 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
1: 嗯、
0: 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嗯、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元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迅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0: 嗯，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相信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迅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迅故里的烧鸡了。
1: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迅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0: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迅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迅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 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1: 对，其实、
0: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1: 对，
0: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1: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0: 很励志。
1: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0: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
1: 金黄透亮的感觉，
0: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儿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儿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 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得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 啊，价格合不合适？
0: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鸡，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们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只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1: 三只
0: 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5整只啊，5整只。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家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5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0: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1: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勋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10只给到我199。
0: 不是，是我再加50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这样。
0: 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我知道一斤的。
0: 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就不到20块钱。
1: 嗯，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向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训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0就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训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4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每只是1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0: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1: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0: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1: 人家谁
0: 想一下？刚。
1: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就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哥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0: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1: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0: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3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1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1: 现在一个鸡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0: 对呀，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60分之1。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1: 你真硬气啊！你真硬气！
0: 主持人了，
1: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0: 不是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们又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1: 其实说了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丝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 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迅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咱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0: 没了就下吧，
1: 下吧，咱们也就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生活实惠担当，
9: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8: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9: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11: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山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10: 没错，
11: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
10: 我们的老朋友了，
11: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10: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11: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10: 是的，
11: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

0: 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1: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0: 啊，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上到预备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形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今天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1: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0: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形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形的黑豆。
1: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0: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形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1: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辐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0: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1: 对，
0: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1: 我替大家尝一尝，我替大家尝一
0: 尝。怎么样？
1: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0: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1: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是咋回事？
0: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形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1: 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1: 对，包括甘草，
0: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8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形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不一样。
1: 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 家里。而且我
0: 蜂巢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1: 对呀、
0: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1: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嗯。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0: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真正正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1: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陈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所以大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是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它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0: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山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1: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0: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型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的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0: 啊？158降到
1: 1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0: 那先成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1: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0: 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1: 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吧？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呀、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 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四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0: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1: 对，
0: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1: 对，
0: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1: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0: 没错，
1: 它是那种肾型。
0: 肾型黑豆，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型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伏晒8年的醋啊，伏晒8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8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型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金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1: 咱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40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1: 是
0: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4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4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合购和咱们善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1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0: 谢谢
1: 陈经理，还有1分钟结束了，咱在这1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行不行？
0: 1分钟，你确定就1分钟？
1: 对，现在还有1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0: 行。
1: 好吧，感
0: 谢
1: 您啊，
0: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善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1: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0: 158，
1: 4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0: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搓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1: 好，
0: 好不好？
1: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0: 非常好，
1: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古今沧桑，说盛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93年，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特别的电视剧，它的全部拍摄场景都在室内，演员们的对白和动作多半夸张搞笑，还伴随着观众的笑声。这就是我国的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作为情景喜剧，自然要以台词取胜，最显著的特征当然是能让人乐起来。在《我爱我家》中，处处都充满了笑料。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打着官腔的退休老干部傅明，谨小慎微的大儿子贾志国，热心肠的儿媳妇和平，游手好闲的小儿子贾志新，鬼灵精怪的孙女贾圆圆，这些角色早已经深入人心。20多年来，这部情景喜剧不但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因为时间的沉淀成为了永恒的经典。那么这部经典电视剧的戏里戏外到底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我爱我家》，记忆中的笑声。
1: 想得太少，梦得太少，我盲目。
2: 1993年，电视剧《我爱我家》里，作为情景喜剧，自然要以台词取胜，最显著的特征当然是能让人乐起来。
3: 你爸呀，纯属老糊涂了。
4: 还不光是老，那是他们别人。我看我爸是越老越明白。
5: 根本不可能。那是绝对没错，我就同意二哥这观点。
6: 我就反对你们。谁反对你们，我就反对谁。
3: 你们今儿都怎么了？你们平常不是老说咱爸？
6: 没有，根本没有。何冰，你在背后不总也说咱爸是个明白人吗？
3: 就是，我那是哄着他玩儿。
2: 这些幽默的包袱，看似夸张搞笑，其实都是充满着智慧的笑点，更使得剧中人物形象鲜明，令观众印象深刻。因此，《我爱我家》创下国内收视率和重播收视率两项第一的收视纪录。
6: 这受得了吗？
7: 鲁大来了，
6: 就是鲁大回来了，回来了。
3: 鲁大，赶紧坐着，您。
8: 怎么着？是不是又哄着我玩呢？
9: 为什么《我爱我家》会这么火呢？有人说啊，因为《我爱我家》是我国第一部情景喜剧。而将这种新型的电视剧模式从国外引进回来的，正是该剧的导演英达。
2: 上世纪80年代末，英达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现场观摩了情景喜剧《考斯比秀》，他被这种从来没见过的电视拍摄形式所吸引。演员在观众面前演出，现场同时拍摄，虽然观众并不进入镜头，但他们用笑声跟演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英达觉得这一剧种很新鲜，进而萌发了把这一形式带回中国的想法。
9: 英达回到北京以后呢，就开始张罗着啊拍摄这个情景喜剧的事儿。他首先呢就找到了当时文化圈和影视圈的红人王朔，想请他呢来完成这个编剧的工作。王朔很快根据英达提供的思路呢，为剧本起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名字，就叫《我爱我家》。这个名字英达非常满意。之后呢，因为王朔太忙了，便推荐了曾经创作过相声的编剧梁左来写剧本。随后呢，英达又找来两个堂弟英壮和英年来帮忙。就这个样子，梁左与英达承担了编剧工作，而英宁不仅要拉赞助，还要照顾全剧组的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在人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部电视剧给观众带来的快乐，那可不是一丝半点。
3: 糟了，这几夜吃饱为止，
8: 实在是不能再吃了，没了。
6: 哎呀，要不是这衣领子上换了一脑袋，我还真以为我自个儿坐着往里塞呢。
10: 就新手使的那把刀啊，差不多得啊这么长吧，这么宽吧。
11: 我说大姐
10: 啊，
8: 您说的那可是青龙偃月刀，那是三国里边关云长使的。那凶手用的就是一把普通的小蒙古刀，我们在现场已经找到了。
5: 是吗？
9: 要说我爱我家里边这个经典角色呢，第一个咱们就得说说这位啊，贾家的大家长傅明。大家都知道傅明呢是一位退休的老局长，我爱我家的故事呢就从他退休之后的生活而展开的。很多观众都说啊，正是透过傅明这个角色，中国人对老干部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3: 通过控制您每天吸烟的数量来逐步达到彻底戒烟的目的。哎，比方说哈，第一天您抽五根，第二天
7: 抽六根，这个方法好，第三天就可以抽了。
3: 第一天抽五根，第二天抽四根。
7: 哦，这个想法很古怪嘛。
9: 其实啊，关于傅明这个角色呢，最初是准备启用颇有话剧表演经验的仁义老演员朱旭来扮演的，但是因为这个档期的问题，朱旭呢未能参加。最后呢，导演英达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当然也是著名演员的殷若成向剧组就推荐了文心宇。文心宇呢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副院长。
0: 按照剧本的要求，贾家的大家长傅明已经是67岁了，可当时文星宇只有52岁。那么文星宇该怎么塑造好这个角色呢？他那独一无二的沙哑嗓音究竟是本色出演还是特别打造的呢？第一次担任导演的英达，在经费不足的条件下，又是怎么说服明星大腕们无偿出演还只演一个小配角呢？
8: 哎，贺平。
5: 哎，
8: 这位同志是干什么的？
5: 要饭的吧。
8: 别胡说，现在哪还要饭的呀？
6: 就是，都改要钱了嘛。
8: 要真是这种情况，我这还有些零钱，赶紧把它打发走，别把咱们大好形势给耽误。
11: 我跟您凑凑。
2: 为了演好傅明这个角色，文星宇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文星宇首先从说话方式上开始尝试创新，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换一种语气和语调和演员配戏，还请导演英达和工作人员一起帮他观察观众的反应。
9: 有一天呢，文星宇在跟杨立新搭戏的时候呢，他故意的提高了腔调，捏着嗓子慢悠悠地说：“这个，哎。”刚说出这两个字啊，台下的观众就忍不住笑了啊。敏锐的英达一下就捕捉到了这个细节，说：“哎，文老，刚才这个腔调有点意思，您再来一遍行不行？”从此，这个独特的沙哑的爷爷腔变成了文星宇扮演的老傅与众不同的标志。也因为这独特的腔调，我们记住了这个言谈举止间总透露一些那种官腔的傅老爷子。
12: 大爷，那我跟治国的事儿您都知道了吧？
7: 对，知道什么了？
12: 我们俩处朋友。
7: 我不光知道你们俩处了朋友啊，我还知道你们俩处朋友以后的事儿。
12: 哎呦，大爷，您瞧您，人都不好意思了。
2: 正是这部《我爱我家》奠定了宋丹丹的喜剧表演路线。
9: 不光是宋丹丹啊，扮演贾志国的杨立新、贾志新的梁天，那也已经是北京人艺小有名气的喜剧明星了。不仅如此，除了这些主要演员之外，当然《我爱我家》之所以成为了一部神剧，还要归功于庞大的客串明星的阵容。这些人呢，有的在当时已经成名了啊，很有名气；有的人呢还在成名的路上；有的人呢如今淡出了娱乐圈；有的现如今呢成了传说中的戏霸。 事实上呢，当时英达作为总导演呢，则不仅要善于创作，还要负责邀请演员和各位大腕来加盟拍摄。但是作为第一次担任导演的英达，在经费不足的条件下，是如何让这些明星大腕们答应参演，而且还只是演一个配角呢？
11: 我觉得那个，因为英达是他学心理学的，他特别知道怎么样来劝一个人，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时候拍这个戏啊，可不可以来那个来演一个角色？因为以往导演这么说话的时候，就一定不是主角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你呢，来看一场我们拍的戏，行不行？咱再说，没关系。啊，我说那好吧，那就去吧。太逗了，哎呦，那个太逗了。看完那两集，我就跟英达说，我说我来。
9: 当时在片场呢，葛优是最受现场观众欢迎的一位明星啊。您看看啊，这一出场啊，观众就笑翻了，连续的五次。出场笑声都止不住，他只好呢挨个的给观众啊作揖啊讨饶，希望大家忍住，您别笑了，让他能够继续的往下演。
13: 哎，春生啊，我给你介绍啊，这位是我公公傅明同志，这位是我爱人志国，那位是我弟弟志新，这位呢是我妹妹小凡。
2: 不仅是葛优，还有正当红的濮存昕、李雪健，刚刚演完过把瘾的王志文和江山，也双双露面。我爱我家，
14: 要面临一场大劫难。
15: 我不是不清不楚，回到家里跟邻居眉来眼去的。
2: 而在其中一集的结尾处，姜文那一段，至今让无数观众记忆犹新。
16: 不是他，不是他，
17: 这个呢？
16: 人呢？哦，有点像，太小了。
17: 你看看这个，
16: 就是他。
9: 按照情景喜剧的模式呢，我爱我家这个现场那都是带观众的啊，所有的掌声和笑声都是真实的。英达呢还坚持一定要找大学生来做观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爱我家当中的许多包袱啊，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不太好懂。大学生呢，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刚开始呢，观众特别不好找，剧组呢只好去各大院校的操场啊、食堂去堵人。但是随着这部戏越来越火，后来就不用发愁找观众了。就连冯小刚、陈凯歌啊这些大导演也曾经坐在现场的观众席上观看过这部戏的拍摄。虽然我爱我家呢有众多的明星大腕加盟，但是还是有一件事儿让这个英达倍感遗憾，那就是曾经与张国荣的失之交臂。
18: 小刚阿姨，你说阿龙是不是天下最英俊的男人啊？
2: 剧中关凌饰演的贾圆圆被设计成张国荣的铁杆粉丝，于是英达便想请张国荣来我爱我家中本次客串一回。但不凑巧的是，临近拍摄时英达没有联系上张国荣，宋丹丹就接了其他工作去了外地。没想到的是，之后英达又联系上了张国荣，对方还痛快答应来剧组串戏。但因宋丹丹无法及时赶回，最终这次客串计划以遗憾告终。
19: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我爱我家一共有120集，所以即便有众多明星来客串，演员还是不大够用，再加上经费有限，剧组实在是支付不了演员们的片酬了。面对这个困境，导演英达又该怎么办呢？什么时候
9: 学会？大家知道啊，这个我爱我家呢一共有120集，即便有众多的明星前来客串，演员呢依旧是不够用，加上剧组的经费有限，剧组实在是无力再支付片酬了。最后呢，英氏三兄弟也只好亲自上阵，跑起了龙套。
20: 你抬还是不抬？
21: 抬什么呀？抬。
20: 跟您说呀，
21: 林壮在剧中扮演了两个角色，都是大夫，一个是运尸体的，一个是贾家的邻居杨大夫。英宁则只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摄像，只有一句台词儿。而英达在剧中扮演了 DEC 电脑公司的老总。
22: 老人家，你决定买我们的电脑是自己用吗？
11: 英达绝顶聪明，而且他在喜剧方面，你别看他一天到晚像一个，怎么说呢，他有的时候很像一个小孩儿，因为他还在拍戏吧，他弄一个小橡皮泥，他开始在那捏小人儿，然后吧又拿着纸在那画画，天天在玩儿，然后我们就别玩了，该拍戏了。可是进了棚里以后，他会很快的把所有的演员带入一种状态，也是他想要的状态。
9: 英达呀，才华横溢，但是有一件事情呢，这个英达自己啊也一直迷惑不解。20年前自己这部练手之作啊，咋一不留神就成了难以超越的经典了呢？此后不管自己卯多大的劲儿啊，调门也没有高过这部《我爱我家》。他还说啊，在《我爱我家》里边呢，有一个人比自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23: 我个人认为，在《我爱我家》当中，梁总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我是一个技术工作者，即便在艺术上，我也是更偏重怎么去把这件东西技术性的把它挖出来。至于真正的啊，里边艺术上达到的那个标高，那是梁总的标高。
9: 梁总的幽默呢，与美式幽默不同，既市井又有内涵，既通俗而又深刻。这显然与他的知识背景有关。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来呢又喜欢上了相声创作。他从母亲陈荣那个地方继承了文学天赋，又被父亲身上的社会情怀所感染。他的父亲呢，就是原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范荣康，因此他的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好人缘和思想深度。
21: 相声界常常感叹中国的相声作者太少，一共也就两个半，那半个指的就是梁左，我爱我家英年早逝的编剧。他曾创作过《虎口脱险》《电梯奇遇》等经典作品。王朔说，相声由于他的介入，曾有过一番中兴迹象。情景喜剧说他是第一人，略嫌肉麻，却也基本属实。我爱我家的成功离不开梁左的剧本。
9: 据英达透露啊，我爱我家里边的很多经典段子呢，都是出自编剧梁左之手，而剧中贾家的成员构成也是对梁家的投射。灵魂人物老干部傅明原型呢，就是梁左的父亲，前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范荣康。知识分子兄长贾志国对应梁左本人，不务正业的弟弟贾志新对应梁天儿啊，由梁天本人出演。中文系的妹妹贾小凡情况呢，和梁左的妹妹梁欢情况大致相同。因此我爱我家的故事不仅来源于真实的生活，而且内容非常丰富，从细节上处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3: 离远点儿，到这儿唱唱唱唱，
24: 不要我。

0: 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剧本统筹。英壮和英达创作的剧本，他还要进行斟酌和润色，力图使整个剧本的包袱水平和语言风格达到统一。正是由于梁左在剧本创作中的特殊贡献，如今我们再看到《我爱我家》片头时，依然可以看到梁左的头衔是文学师，这是英达根据美国情景喜剧的惯例特意安排的。
1: 通过梁左的生花妙笔、英达的奇思妙想以及一众演员的同心协力，接上了中国的地气儿，才成为今天能够反复咀嚼的经典。虽然如今我们一层一层地为《我爱我家》加上光环，然而在这部戏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因为彼时略显前卫的形式与戏中对现实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的剧情，包括对白，而让相当一批保守人士批评他低俗、无聊啊，丑化离退休老干部。北京电视台播了六集就匆忙地被叫停了，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时候呢，有媒体甚至将它评为年度的最差电视剧。22年后回望这段历史，真有点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感觉呀。如今呢，22年过去了，我爱我家经历无数次的重播，并且每次呢都带来不俗的收视率。每当电视上出现我家的镜头，就总会有人坐下来看看一家人的生活，随着剧情发出笑声。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浓浓的亲情总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给我们泪水，给我们欢笑。即便你不曾经历过那一切，但仍能心有戚戚焉。正是因为有爱，才成就了《我爱我家》的经典。

0: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7: 顶我干嘛呀？

0: 啊，对对，对对，你干嘛站这边？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不是？哎，啊，我是使活的，你是量活的，这边，
1: 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使活量活？
0: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
0: 哎，
1: 不是
0: 单口相声，
1: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0: 啊、对
1: 我跟
0: 单口相声，
1: 哎，
0: 说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 仨可以行吗？仨可干嘛？
2: 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0: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
1: 三年，
0: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0: 哎，对，凭什么呀？
1: 这怎么叫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0: 哦，编导安排的。
1: 对呀、啊，
0: 那我谢谢编导
1: 啊。对，
0: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2: 您这是祝福的吗？
0: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 我学15年了。
0: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0: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0: 是
1: 你过
0: 了，是
1: 你上这边去。
0: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 你问我啥？
0: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0: 哎，你三儿，我三儿，
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0: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1: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非要逗是吗？
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着
0: 呢。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0: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来，你来，
1: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0: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2: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
1: 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0: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啊，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哎，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
0: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啊、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2: 是吧？
0: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可不止
1: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2: ，
0: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
0: 不是，
1: 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 啊，
0: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1: 啊，
0: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

0: 喘气儿来，反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0: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0: 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哎，
0: 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1: 行，我学学金劲儿迟子。
0: 好啊。哎呀，搭句话，
1: 搭句话，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我
1: 是、啊、这八十名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就是、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那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啊、
0: 莽撞人啊，是你也配？
1: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哎？这叫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但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党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党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好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7: 我叫杨家东，
8: 这是他
7: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不足一提。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8: 我
7: 刘雪姨。雪姨这个人呢，
8: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运了，知道吗？
7: 这是什么话？
8: 什么叫刘雪姨呀？
7: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学义。
7: 对，刘学气。刘老师这个人啊，
8: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7: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8: 刘学义，
7: 学义，
8: 这是我名字，
7: 刘学义，刘老师。非常的优秀。
8: 您客气了。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8: 打小学嘛。
7: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有文化，有知识。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啊？
8: 哪儿？
7: 从书本中来。
8: 我倒喜欢看书。
7: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

0: 中自有颜如玉。
1: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0: 对，哎，书中自有格格屋。
1: 格格屋干嘛呀？
0: 那怎么着？
1: 黄金屋，
0: 甭管有什么吧，啊，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1: 什么都有，
0: 那叫开卷有益。
1: 对对对，
0: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1: 啊，您喜欢看书？
0: 非常喜欢。
1: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0: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最喜欢看三国。
1: 三国
0: 有没有？
1: 有啊，
0: 三国杀。嗯，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1: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0: 游戏干嘛？
1: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0: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1: 没有，这个书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0: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1: 什么叫也有啊？
0: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1: 是吗？
0: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哦就看了6000多遍、哦、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哦哦哦，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1: 跟您一样。
0: 怎么着？
1: 我也喜欢看三国。
0: 也喜欢三国？
1: 也喜欢。
0: 也跟我一样？哎，6000多遍。
1: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嚯，很了解三国。
0: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1: 比你多。
0: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1: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嗯，我能默写。
0: 默写？哎，
1: 嗯，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0: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1: 你随便问。
0: 太好了，
1: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0: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1: 我告诉你没问题。
0: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1: 你说。
0: 您说这三国，嗯，是哪四个国家呀？
1: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0: 看过呀。
1: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0: 三国。
1: 三国，三个国家。
0: 哪三国？
1: 魏蜀吴。
0: 不还一国群雄吗？哎，这，
1: 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0: 那怎么着？
1: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0: 就这三国。哎，行，那咱说啊，啊，这三国里边，嗯，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嗯，对吧？
1: 不不不不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0: 不是就小人儿
1: 人物？
0: 对，哎，人物
1: 人物。
0: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嗯，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嗯，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0: 是，
1: 幸亏你问到我了。
0: 怎么着？
1: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整个《三国演义》里边，嗯，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0: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哎，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1: 那是
0: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生怕被人问住。
1: 没有，嗯，就是比较精通。
0: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嗯，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嗯，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1: 谁的能耐大？
0: 对呀，
1: 这你算问着了。
0: 怎么着？
1: 再告诉你，记住了，嗯，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0: 对呀，
1: 诸葛亮能耐大。
0: 谁？
1: 诸葛亮。
0: 对，人家说的好，老朱是有能耐，哎，对吧？
1: 不是，
0: 老朱这个同志，他
1: 不，他不叫老朱，
0: 那就叫什么？
1: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嗯，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0: 你在这，我不敢那个，啊，我就问你，嗯，他有什么能耐？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给说说。
1: 首先说吧，嗯，孔明先生，啊，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3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0: 还真有文化啊。
1: 那是
0: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嗯，几句话说明白了。
1: 对呀，
0: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是啊，
0: 堂堂堂一套一套的。嗯，你干过传销吧？
1: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0: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1: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嗯，我跟您探讨探讨啊。嗯，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1: 对呀，
0: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嗯，这大伙儿都知道， 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嗯，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嗯，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1: 对，
0: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1: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0: 不是这个啊！祝我生日快乐。
1: 没这个。这也没有，
0: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1: 对呀，
0: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嗯，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1: 有
0: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啊，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1: 是啊，
0: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哦，我怎么办？我死吧。嗯，好，我死。嗯，当时就死过去了，
1: 死得够脆生的。
0: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1: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0: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1: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嗯，没游戏什么事儿。
0: 这叫有能耐吗？
1: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司马懿能耐大呀。
0: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0: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1: 对呀、啊，
0: 怎么对呀、啊？
1: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嗯，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嘿，
0: 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嗯，
0: 司马懿。哎，确实有能耐。
1: 那是，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对，
0: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1: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0: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
0: 哪姨呀？
1: 司马懿啊，父姓司马，单字名懿，字仲达。
0: 哦，你说司马懿呀？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啊，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嗯，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哎，人说的真对，
1: 那是。
0: 最后三藩归一统。
1: 对了，
0: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哎，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
1: 有什么事
0: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嗯，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1: 什么典故啊？
0: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嗯，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嗯，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嗯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嗯，
1: 不是您，嗯，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这哪儿的事儿啊？
1: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哦，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
1: 啊。对呀，
0: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嗯嗯，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
0: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嗯，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啊，哎，
1: 不对，嗯，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哎，踏马蓝旗前来禀报，哎，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嗯，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嗯，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哎，
0: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啊，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他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1: 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
1: 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哦，我得先说这司马懿，嗯，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0: 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0: 这打住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嗯，要没有徐庶，嗯，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啊，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哦，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对不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嗯，就算你跑了，嗯，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1: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0: 你掉环岛里了。
1: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0: 你说啊，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1: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0: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嗯，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您说什么？
1: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0: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1: 什么话？
0: 你胎里就带着毒，
1: 那叫态度。
0: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1: 我态度怎么了？
0: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1: 有师傅。
0: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1: 我是这模样吗？
0: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啊！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哦，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1: 我上那干嘛去？
0: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个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1: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0: 鞠躬吧，
1: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0: 猪尾巴吃多了，
1: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0: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1: 你不让鞠躬吗？
0: 鞠躬讲究度数，
1: 多少度啊？
0: 360度。
1: 360度。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0: 那怎么着？
1: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0: 90度一躬到地，
1: 给您鞠躬了，
0: 鞠吧。抹爱来了，
1: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0: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1: 我还得乐着点，
0: 多新鲜啊！
1: 你说乐不就完了？
0: 再来吧，
1: 给您鞠躬了。
0: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1: 那你不说乐吗？
0: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0: 鞠躬吧，
1: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找我来了？
1: 找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你有能耐。
0: 知道我有本事？
1: 知道你有本事。
0: 我有什么本事？
1: 你会尿炕。
0: 我会尿炕像话吗？
1: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0: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的能耐最大？
0: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1: 对，
0: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1: 忘不了您的。
0: 再给我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了。
0: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呀？
0: 奥特曼。
1: 别说了。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是啊。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5: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8: 声

0: 书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绢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4: 夜战八方藏刀式。
5: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7: 确实有点激动，
2: 激动了。
7: 您知道我现在这个啊，能激动到什么份上吗？
2: 什么份上？
7: 此时此刻啊，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2: 是吗？
7: 此时此刻啊，我这个激动的心情，想给在座每一位好朋友现场。
2: 怎么样？哎，你还恶心了呢？不，
7: 太高兴，太高兴，
2: 太高兴。
7: 想给各位啊，唱一个。
2: 好。
7: 哎，嘿，谢谢，谢谢，谢谢。
2: 他要唱一个。
7: 但是啊，有一个这个小要求。
2: 什么要求？
7: 因为我呢，对于歌唱方面啊，我是很专业的。
2: 不是啊，
7: 很专业，我是可以算得上是这个 professional。
2: 哦，还有英文，您看看啊。
7: 所以我跟那些个业余的呀就不一样。
2: 业余，
8: 业余。
7: 对，就是非专业性的这个歌手。
2: 哦。
7: 哎，所以我跟他们的最大区别就是什么呢？
2: 怎么着？
7: 我作为专业来讲，我不能干唱。
2: 哦，那你破湿了唱。
7: 什么叫泼湿的唱？
2: 什么叫不能干唱啊？
7: 你瞧这外行，外行
2: 啊！
7: 专业我唱歌啊，
2: 你唱歌
7: 跟业余的区别就是在哪儿呢？
2: 在哪儿啊？
7: 我唱歌我得有这个
2: 什么
7: 这个奏性。
2: 我瞧你就够有奏性的你啊！
7: 什么我
2: 什么叫
7: 我们这个专业术语从你嘴里说着怎么就那么难听呢？
2: 什么叫难听？你要说什么？什么叫奏性啊？这什么词儿？这都是。
7: 你这不明白吗？
2: 不明白啊。
7: 伴奏的刑具吗？
2: 你是不是想说乐器呀？
7: 啊，
2: 乐器。
7: 你听见，哎，听见没有？
2: 怎么了？
7: 满嘴的黑话，我跟你说。
2: 我这是黑话呀，我这个。
7: 没有这个我就很遗憾唱不了，各位。
2: 哦，
7: 是不是这么着？下周吧，下周好不好？回去啊，下周。
2: 哎哎哎哎，
7: 怎么愣往回拽？
2: 不是，不就要乐器吗？
7: 他说啊，怎么了？
2: 我带着呢。我带着呢，我给你拿去啊！
7: 别喊好，别喊好，典型的诈骗，你知道吧？因为我跟他一块来的，没有没有，很遗憾，下回下回这么着啊，我是这个国家大剧院，在这儿哎哎，或者那个那哪儿，那个，
2: 您看这行吗？
7: 嘿
2: 啊，
7: 行，
2: 怎么着？
7: 这玩意儿还真有啊。
2: 那他说有就得有啊。
7: 拿上来了，这大伙儿很熟悉啊。
2: 对，都熟悉啊。
7: 葫芦丝。
2: 哎，葫芦丝上话。
7: 你瞧，嘿，你这这玩意儿
2: 啊，
7: 哎，平时老带着，
2: 也不老带，但我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7: 怎么，你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2: 哎，对，爱好者呀。
7: 我可是专业的。
2: 哦，您是专业。
7: 我反正他们都这么称呼我。
2: 称呼您什么呀？
7: 音乐人。
2: 这嗓子还可以哦，
7: 是音乐人。
2: 我怎么听着吐似的？这个
7: 音乐人，
2: 你再说都快咽下去了。别说，知道您是音乐人，
7: 要咽下去了。
2: 知道您是音乐人，
7: 音乐人，
2: 音乐人。
7: 你说你对这个音乐有研究，
2: 对，也喜欢这个呀。
7: 你瞧，这不是抬杠吗？还
2: 不是抬杠。
7: 这么着啊，
2: 啊，
7: 好比说我要是唱一个的话，你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2: 还别说你唱一个，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
7: 这多狂！
2: 啊，这有什么狂的呀？
7: 多狂！我一张嘴就知道我唱什么。
2: 对，你张嘴就知道啊。
7: 你瞧这个，
2: 来吧。
7: 什么呀？
2: 马桶该刷
7: 了。
5: 你
7: 说的我一张嘴就知是什么呀？
5: 张嘴你得出声，出声就知道你唱什么了。
7: 啊，出声就知道。
5: 对呀。
7: 啊，行，你听这个。
5: 不出声谁知道啊？
7: 哪一首？
5: 护食。
7: 怎么我狗啊？我是。
5: 不是你这小狗叫唤干嘛呀？不是你，你唱出整句的词儿来，就知道你要唱什么了。
7: 整句的词儿，
5: 对呀，
7: 整句的词儿当然能唱了。
5: 整句的词儿能唱吗？
7: 对不对呀？
5: 来一个呀！
7: 而且我刚才我这一下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
7: 热身，
5: 这还热身呢？
7: 热身，专业的歌手
5: 哦，
7: 不是说拿这个自己这个肉嗓子跟这喊。
5: 哦、
7: 你看开那个演唱会的啊，
5: 嗯，
7: 这一场下来十几首歌，
5: 哦，
7: 光拿这个肉嗓子喊，
5: 嗯、
7: 哦，火，知道吧？
5: 哎呦。
7: 就他很容易劈了，
5: 哎呦，行，劈了啊！
7: 我们专业的都是拿这儿，
5: 这儿才，
7: 知道哪儿吗？
5: 这肚子呀，
7: 知道这里头都是什么吗？就是气，知道吧？
5: 气啊，气，
7: 这里都是气
5: 啊。
7: 我们专业术语叫丹田气。
5: 哦，丹田气，
7: 丹田气运上来，哎，到这儿梗嗓咽喉三点一线，哎，你这哎，
5: 哦，
7: 热身好了以后
5: 啊，
7: 开始。
5: 开始
7: 给大伙儿演唱一首
5: 哦，演唱
7: 知道吧？
5: 啊，
7: 我要唱一个，
5: 你要唱一个，
7: 你知道是什么？
5: 哎，我给您猜出是什么来。
7: 这么着啊，
5: 啊，
7: 我先给你唱一首《小白杨》，我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歌。
5: 哎，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7: 嗯，
5: 你是不是要唱《小白杨》啊？啊，
7: 你舔着脸还乐呢，跟着还
5: 什么乐呢？你都说出来了，我还不知道。
7: 我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说出来的。
5: 干嘛还故意说出来？
7: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万一我唱出一首歌，你没猜上来啊？
5: 嗯，
7: 你今年九十几了，你多没面子。
5: 谁九十几了？九十几像话吗？
7: 啊，
5: 不怕这个，你尽管唱，尽管唱。
7: 我一唱就知道是什么，
5: 就知道是什么，
7: 有点较劲了，
5: 就有这自信。
7: 听这个
5: 啊，你来了吧。热身。

0: 叮当的咚咚当当，
1: 好家伙都掉毛了，我这还
2: 别叮当。
3: 不，您这还美呢？
1: 怎么了？
3: 这不葫芦娃吗？
1: 怎么着？
3: 人那小朋友都知道这是葫芦娃呀，这个。
2: 你有点意思，
3: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
2: 这么偏的歌都知道，
3: 不这歌哪儿偏呀、啊？这歌，
2: 葫芦娃，
3: 葫芦娃呀！
2: 再听这个，
3: 再来一个，
1: 这回没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3: 我瞧你这够奇怪的，你太奇怪了。
1: 我
3: 这歌是两只老虎
1: 啊，
3: 你这歌词里都带出来了，
1: 怎么？
3: 对吧？
1: 那我怎么就奇怪了？
3: 没难，你废话，我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倒给他弄出声来呀、啊！你这光扭扭，你也没弄出声来呀、啊！你妖气又揍就你这怎么意思？
1: 忽略了，不是你坏不坏？
2: 就为跟他较劲了，
3: 这较什么劲？
1: 你这怎么着？干嘛
3: 弄出声来呀？
1: 你这很简单呀，
3: 怎么的？
1: 对不对？
3: 啊，
1: 出声没有？
3: 这么出声啊？
1: 当然了，
3: 你得有调有旋律。
2: 这别以为不会，知道吧？
3: 啊，
2: 首先简单的给你普及一下，这个的乐理知识，
3: 这还有乐理知识。
2: 首先说啊
3: 啊，
2: 知道一根弦的叫什么？
3: 一根弦，不知道。
1: 是吗？
3: 啊
1: 啊，单弦是吧？
3: 啊，
1: 单弦就一根弦啊？
3: 你知道？你别跟人商量，你不是问我一根弦是什么？一根弦什么说呀？啊，
1: 单弦。两根弦的知道叫什么？
3: 双弦。
2: 什么叫双弦啊？
3: 那两根弦叫什么呀？
2: 二胡啊。
3: 哦，两根弦叫二胡。
1: 三根弦呢？
3: 三胡。
2: 三弦啊，
3: 哦，三弦，跳着来。
1: 四根弦的
3: 那四胡。
1: 哎，你看没有
3: 啊？
1: 没理你，你知道吧？
3: 什么叫没理？
1: 尤克里里。哎，
3: 啊，
1: 还有一个这个咱们古典的乐器
3: 啊，
1: 也是四根弦。
3: 什么？
2: 琵琶。
3: 嚯，
1: 琵琶，
3: 琵琶啊！
1: 五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3: 五根弦什么呀？
1: 电线杆子。
3: 嗨。那能弹吗？那
1: 当然玩意儿不能弹啊，
3: 就是
1: 六根弦的就是吉他，
3: 哎，吉他，
1: 哎，
3: 六根弦，
1: 再给你简单。

0: 那普及一下弹奏方法。
1: 哦，还有弹奏方法。
0: 注意看啊。
1: 啊，来了。垫着了是吗？
0: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1: 这说不上来。
0: 你瞧瞧，外行了吧？
1: 怎么着？
0: 拨弦。
1: 哦，这个叫拨弦。
0: 这叫拨弦。
1: 哦。
0: 再注意看啊。
1: 啊，再来一个。嗯、这知道了，
0: 这是
1: 拨很多弦。
0: 怎么赶上一棒槌这玩意儿？
1: 什么叫棒槌啊？
0: 外行啊！
1: 不是这么，
0: 这叫扫弦。什么叫拨很多弦呀、
1: 啊？这就叫扫弦了。这个，
0: 这满不懂，合着。
1: 哦，是啊。
0: 再瞧这个啊！
1: 你再来一个。嗯、癫痫。
0: 是不是各位？
1: 啊？
0: 大礼拜日我跑这抽风来了，我
1: 你这可不是抽风似的吗？你
0: 干嘛癫痫？
1: 你这
0: 什么意思？
1: 不偷了你快，你怎么你弹出个调来行不行啊？
0: 啊，
1: 有调没有啊？
0: 多新鲜，唱歌能没调吗？
1: 对呀、啊，你来一回、啊，
0: 对不对呀、
1: 啊？啊，
0: 现在此时此刻，我就要拿着我这把六弦琴，
1: 嗯，
0: 给在座的各位献上一曲、嗯，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1: 啊，
0: 一首英文歌曲，
1: 还
0: 献给大家。
1: 等等。这音乐人肚子里有蛤蟆是吗？
0: 什么叫蛤蟆？
1: 什么哈哈哈？不是不是，您等会儿，您刚才说英文歌曲，您先把歌名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啊。歌名，对对对，歌名，
1: 哎，
0: 歌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1: 哎，
0: 这首歌的名字叫《My S One Small Small Board》。
1: 哎，等会儿呢，您能不能给翻译成中文？
0: 这还用翻译吗？
1: 您给翻译翻译。
0: My S One， 我是一只 Small Small Board 的小小鸟。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哎。这大伙儿都听过吧？
1: 不，这不是英文歌
0: 啊，
1: 这不是，这不是中文歌吗？
0: 我给翻译成英文的，哎，
1: 你就把歌名翻译了吧？
0: 对，就翻译歌名。
1: 哎，
0: 我是一只小小鸟，
1: 一只小小鸟，
0: 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1: 好，你要真唱得好，我带头给你鼓掌。
0: 怎么着？
1: 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听着啊，
1: 来吧。
0: 我跟你，
1: 哎，还撸胳膊挽袖子了，您看看啊，这样
0: 怎么样？
1: 车能弹出怎么样、啊？
0: 哎，我发现那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你不弹它不响，
1: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你倒飞起来呀，
1: 我掉井里了，
0: 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怎么了？这是
10: 干嘛呢？
9: 说相声。您是说嫂夫人？
10: 对。
9: 没见过，确实没见过。
10: 我倒见过两回。
9: 不，兄弟啊，这还没喝了就多了。啊，
10: 你什么叫怎么？你是不了解啊？
9: 怎么不了解？
10: 我媳妇儿感情转移了。
9: 有事儿
10: 啊？这有事儿你那么兴奋干嘛？你
9: 不是说你不说感情，
10: 你是不了解。
9: 不了解什么呀？
10: 养狗吗？
9: 我不养狗。
10: 完了，
9: 怎么了？
10: 不疼媳妇儿。
9: 这不养狗跟不疼媳妇儿挨得上？
10: 你不知道我们家现在养了一条宠物狗。
9: 那这有什么新鲜的？现在家家户户养宠物的家庭太多了。
10: 对了啊，但是这宠物狗在我们家地位是相当高。
9: 不是，这话怎么讲呢？
10: 我媳妇儿第一位。哦，狗第二位。我第三位。
9: 不是，这宠物小狗都排你前面去了。嘿，
10: 这你就不明白了。
9: 怎么不明白？
10: 作为一个老爷们儿，在家里能正确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得多骄傲啊。
9: 他还挺知足。
10: 自从养了这条狗啊，我跟我媳妇儿就日渐疏远了。
9: 不是，怎么感情还日渐疏远了？
10: 你看我们啊，相恋的时候，那是花前月下，心贴心，手拉手，月亮走我也走，
9: 多浪漫。
10: 现在不接。
9: 现在呢？
10: 月亮走我也走，我媳妇儿手里牵条狗，你别看她手里牵条狗，那如同牵着我的手啊。
9: 你唱过快板，学还挺合辙的。
10: 这是在理呀。
9: 怎么在理呢？
10: 那天我就问我媳妇儿，我说亲爱的，你怎么对我疏远了呢？
9: 那她怎么说的？
10: 哎呀，
9: 这怎么了？这是
10: 我跟你说呀，狗爸爸，
9: 狗爸爸，
10: 不是我对你疏远了。
9: 不，您这个动作这是什么意思？你媳妇儿唱旦角的。
10: 你这你不懂是吗？啊，那这叫别子。
9: 别子，
10: 这摔跤的都知道这个，知道吗？
9: 这叫身段。
10: 对，我跟你说呀，这不养了这条狗了吗？他就跟我亲生孩子似的。咱别的咱就不提了啊，你就说拿这个起名字来说，那费了老劲了。
9: 这起名字有什么费劲的啊？小狗的名字太多了，你像什么豆豆、发发、棍棍、林林，这名字很好起呀。
10: 你太俗，还棍棍，您听听，这见哪个牵住狗来棍棍？
9: 这名字太俗，
10: 太俗气。你给狗起名，你不得来点有理想，寄托着一种希望。
9: 还得有理想，还得寄托着一种希望。
10: 希望，
9: 那叫不差钱儿，发大财。这寄托着一种希望。
10: 您听着，还是这老套。
9: 不是依着您呢，
10: 您起名你不得有一个知名度吗？
9: 那依着您起什么名字？
10: 你看我媳妇儿啊，给她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9: 叫什么呢？
10: 戴维。
9: 您家养的是外国狗
10: 啊？不啊，纯京班。
9: 嗨，您说这一中国狗给起一外国名字，他听得习惯。
10: 这就是个代号。我们叫着洋气。
9: 是啊，
10: 咱别说这个起名字，饮食起居那也费老劲了。
9: 哦，饮食起居也有讲究。
10: 那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吗？
9: 怎么说的？
10: 你比方说吃饭吧，有这么一句话，
9: 怎么说的？
10: 你要想拴住狗的心，你就得拴住狗的胃。
9: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不是，您具体给介绍介绍。
10: 你比方说一日三餐，讲究。
9: 您先说说这早餐。
10: 早餐，牛奶，麦片，还维 C。
9: 朋友们，这伙食比我吃的都好啊！
10: 那当然，
9: 这是早餐。
10: 早餐，
9: 那要到了午餐的时候呢？
10: 午餐，
9: 午饭，
10: 鸡肝。
9: 哦，吃鸡肝儿
10: 啊！鸡肝还不能多放盐，
9: 为什么呢？
10: 对狗的毛啊有损伤。
9: 哦，损伤狗毛。
10: 每次我媳妇儿做完鸡肝她都得让我先尝尝咸蛋。
9: 这还用得着试吃吗？
10: 我们就在乎这个问题，
9: 讲究着。您再具体介绍介绍晚饭。
10: 晚饭就不能多吃。
9: 那吃什么呢？
10: 一般就来点水果。知道那火龙果吗？
9: 当然知道。
10: 要那紫的。
9: 外国进口的。
10: 提子，美国的。香蕉，泰国的。睡觉前再来两片。

0: 脑白金，
1: 这还有补脑的，
0: 多新鲜！这狗一天天这脑子转有多快呀、啊？哦，咱不能给它补补脑吗？
1: 照顾的真周到。
0: 你这是吃完晚饭还不能休息了？
2: 那还怎么着呢？
0: 遛遛弯儿，
1: 哦，遛遛狗。
0: 哎，遛完狗回来啊，把小爪子得洗干净。
1: 是啊，
0: 让它躺在沙发上。嗯，我给它做足疗。
1: 给小狗做足疗，
0: 哎，让它放松放松。
1: 我估计你在家都没这种待遇吧？
0: 那是肯定的，
2: 那是。
0: 我跟你说吧，嗯，俗话说得好，
2: 怎么说的？
0: 千里之行，始于爪下呀。
1: 不不不，
2: 那叫始于足下。
0: 我们家那只狗就得是爪，
1: 我把这茬忘了。
0: 按完足底啊，让它看看电视，
1: 还得看电视，
0: 放松一下脑部精神嘛。
1: 都看什么栏目呢？
0: 言情片不能看，
1: 为什么呢？
0: 青春期。
1: 是啊，
0: 我怕他犯作风问题。嗯，武打片不能看，
2: 这又为什么呢？
0: 太暴力。
2: 是啊，
0: 我怕他出去给我惹祸。哦，茶馆相声不能听，
2: 这又为什么呢？
0: 我怕他学庸俗了。
1: 这话我听着真扎心。您说这也不能看，那也不能看，
0: 打小就培养他一颗感恩的心呢。
1: 他能看得懂吗？
0: 哎，我们就是看呢。
2: 是，
0: 要不说现在家家户户养宠物，嗯，不就为了在宠物身上找到一种温情吗？
1: 这说的有道理，养时间长了，那通人性。
0: 这还是一方面，
2: 那还有其他方面？
0: 那当然，
2: 您再给说说。
0: 穿着打扮上啊，那也是煞费苦心。
1: 您是说穿衣服方面？
0: 那当然了。哦，这不那天吗？嗯，我媳妇儿穿一个貂皮大衣，嗯，抱着我们家那 David， 可就奔了宠物美容院了。
1: 您先等会儿吧。啊，这月份穿貂皮大衣，还热不热？
0: 不为别的，
1: 那为什么？
0: 就为了跟我们家这狗的毛统一。
1: 您看了吗？这爱狗都爱神经了，
0: 感情这宠物医院、宠物美容院太热闹了。
1: 是啊，
0: 你看有给狗那个毛是烫毛的，
1: 有
0: 还剪毛的，嗯，最可气的还给狗拉双眼皮的，
1: 最时尚的。
0: 我媳妇一看太俗啊，给狗染了五个红指甲，
1: 给小爪子染了五个红指甲，
0: 打远处一看跟枣馒头似的。呵，最可气的还给我们家这呆子眼睛上顶俩红果。
1: 顶俩红果，
0: 倒霉娘们告我愣叫美瞳啊！这是
1: 哥，您说这不胡捯饬？
0: 哎呦，还有啊，每周必须去趟宠物旅馆，
1: 这又得拦您一句啊！这宠物旅馆是，
0: out 了，
1: 我外行了。
0: 宠物旅馆啊，现在火急了啊，英文名字叫 live hotel，
1: 哦，叫 live hotel， 那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0: 搞对象。
1: 哦，交友会。
0: 哎呦，你这去那儿更捯饬了。哦，
2: 怎么捯饬？
0: 去之前，嗯，给我们家这呆子穿上燕尾服，嗯，戴上小墨镜，嗯，穿上小皮鞋，
1: 那显着绅士。
0: 哎呦，连着去了一个多星期，嗯，我才知道
1: 什么了？
0: 这宠物旅馆它不能多去，
1: 那是，去多了那地方它伤身呢、啊，
0: 也上瘾呢、啊，那玩意儿。
2: 嗯，兄弟，你可留点神。
0: 这、啊、你放心。嗯，我告诉你，现在去多了之后，您再看我们家这呆子啊，
2: 怎么样？
0: 以前没去过。嗯，早晨起来他是欢蹦乱跳。
2: 是。
0: 自从去了宠物旅馆啊，每天起来一脸的疲惫呀、啊。
2: 那是，这都是去旅馆折腾的。
0: 那天不就病了吗？
1: 啊，病了没关系、啊。现在宠物医院多的是，上医院。
0: 不，用不着。
1: 怎么了？
0: 我们家对门。刘大哥啊，自称是刘主任，他是主刀。
2: 哦，刘大哥在哪家宠物医院呢？
0: 肉联厂，
2: 杀猪的。
0: 哎，人大哥说了，
2: 说什么了？
0: 哇，杀猪的，那都是四条腿的嘛。嗯，以前我研究猪，现在我研究狗。哦，最起码我统一数。哦，对不对？嗯，来来来，让我给他把把脉。哦，摁住了，五分钟。嗯，睁开眼，没事啊。小毛病，嗯，你们家这戴维啊，就是白天种点鼠，哦，晚上找点粮，嗯，也打着宠物旅馆去多了，
1: 是，
0: 这样吧，竖点叶子，嗯，您再看看， 我们家那呆子躺在病床上，那药液一滴一滴灌入他的血液。嗯，您再看我媳妇儿，嗯，眼泪是一滴一滴流在他的脸颊上，
1: 这是动感情了。
0: 还有一边哭还一边说呢，
1: 说什么了？

0: 戴维。
1: 嗯，
0: 儿子，真是太惨了，给妈妈停租。
1: 嗯，
0: 我跟你说停租。
1: 嗯，
0: 你要过了今天晚上，
1: 嗯，
0: 妈妈明儿一早就去大悲院给你上香去。
1: 是啊，
0: 你要是停不过今天晚上，我跟你说了吧，
1: 啊，
0: 妈妈就跟你一块儿去。
1: 这太惨了，
0: 这事我就说话了。
1: 你说什么呢？
0: 哎，你们娘俩要走，别忘了烧着我。
1: 这因为一条狗要弄得家破人亡啊！
0: 哎呦，
1: 你还别说
0: 啊，心疼所致。
1: 嗯，
0: 我媳妇哭了一晚上，我们家这呆子还真缓过来了。
1: 哦，好了，这是好事啊。
0: 还好事？
1: 怎么了？
0: 他非要把这狗送人。
1: 不是好了，怎么还要送人呢？
0: 那天我就问了嘛。
1: 问什么了？
0: 我说媳妇儿，怎么就要把它送人？好不容易给治好，怎么送人？
1: 是啊。
0: 哎呀，
1: 又来了。
0: 我说狗爸爸呀，
1: 嗯，
0: 你别劝我了啊。
1: 嗯，
0: 我也想明白了。
1: 嗯，
0: 你说说，
1: 嗯，
0: 自从咱家养了这条狗啊，
1: 嗯，
0: 那是家不是家，爱情不是爱情，
1: 嗯，
0: 咱们不能寄托于狗身上。
1: 是啊。
0: 再说了，你的业务都直线下降。
1: 不是养狗跟业务挨得上？
0: 你快打住，别瞒我了，那俱乐部使清源使老板都找我不是一次两次了。
1: 是啊，
0: 索尼啊，以前上台大步流星，精神抖擞啊。
1: 嗯，
0: 现在一上台，
1: 嗯，
0: 一腿的小碎步还东张西望。
1: 这都是遛狗遛的。
0: 以前你最擅长的是灌口
1: 啊，
0: 那一正羊羔、正兄长、正鹿人、少花样、少雏鸡、少子，那是口齿伶俐。
1: 是啊，
0: 你再看你现在一背这报菜名，
1: 现在呢，
0: 那是现打肚噜。
1: 怎么打肚噜？
0: 啊，正羊羔，正兄长，不是，
1: 这都会护食了。
0: 哎呦，你说说，我能不把他送人吗？
1: 他养这么多年，送人舍得吗？
0: 你放心呐，
1: 嗯，
0: 咱送人也不能送一半的人呢。
1: 到底送给谁呢？
0: 那送孙爷儿那儿去啊。
1: 不要。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比赛到了这个阶段呢，
15: 啊，
14: 赛制越来越残酷，
15: 是有点残酷。
14: 每一位喜剧人的压力都非常大。
15: 是，
14: 我也是。
15: 您呢？
14: 啊，那当然了
15: 啊，
14: 尤其刚才临上台的时候我就紧张。
15: 是啊，
14: 哎呀，紧张，不至于，不至于。没事，我就琢磨呀。
15: 您琢磨什么？
14: 就让你说，哥，哎，比完赛以后，
15: 嗯，
14: 你最想干什么？
15: 我
14: 啊，
15: 回家。 好好陪陪我爸我妈。
14: 这话说得好，
15: 哎，
14: 而且我都能想象出来，
15: 嗯，
14: 你跟你妈一说你要回家，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15: 我妈能什么样
14: 啊？高兴啊！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这真是你说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是黑了是白了，
15: 是
14: 难看了，还是更难看了？
15: 哎，那我得多难看呢，我得啊！
14: 啊，我儿子要回来了，
15: 妈，我回来了。
14: 你说你这个孩子
15: 啊，
14: 不是妈说你
15: 怎么了？
14: 你说你回趟家，你看看。你带这么多包袱干嘛呀？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嘿，
15: 妈，你真幽默。
14: 你看看，妈天天看你们这喜剧人都学会了。
15: 嗯，
14: 别愣着了啊，赶紧洗手去。
15: 哎，
14: 咱们准备吃饭。
15: 我这就去啊。
14: 快去，快去，快去。
15: 哎呀，哎妈，
14: 哎呀，
15: 那个儿子刚回来，你给我准备什么好吃的了？
14: 你看看
15: 啊。
14: 嗯，我儿子回来必须都是好的，都是你爱吃的。
15: 嗯，
14: 你看看这个，
15: 哎，
14: 大螃蟹，
15: 哎，
14: 这个，
15: 嗯，
14: 大海螺，这个大扇贝，
15: 哎呀，
14: 大花蛤，大虾，皮皮虾，甲鱼汤，好不好？
15: 好不好？妈，
14: 啊，
15: 我感觉我后背上那壳有点硬，
14: 怎么意思？这是
15: 不是怎么全是海鲜呢？
14: 嗯，
15: 这也没点主食啊？
14: 你看孩子。吃什么主食
15: 啊？
14: 儿子回来就吃海鲜。
15: 哎呀，
14: 我儿子打小就爱吃海鲜。
15: 是，
14: 你别愣着，赶紧吃。
15: 哎，
14: 来吃这螃蟹。
15: 哎，不是，妈，
14: 吃这大虾，
15: 能夹。
14: 吃这花蛤，
15: 不是。
14: 来，宝贝儿，哎，宝贝儿，你哎，快吃，张嘴啊，宝贝儿，快，这不吃，你吃不吃给爸爸吃了？来，给爸爸吃，不给爸爸吃。
15: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呢，妈？我都30多岁了，你还喂喂我？你看，你看，你看，
14: 哪想你，哪想你？
15: 我妈什么毛病？
14: 不喂，不喂，不喂，这
15: 别喂了，
14: 你自己吃，
15: 我自己能吃，
14: 自己吃啊。
15: 嘿，这又怎么了？这是
14: 儿子多好，儿子。
15: 嗯，
14: 妈问你点事儿。
15: 嗯，
14: 找对象了吗？
15: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一猜，我一回来，你又要问我这个，又要问我这个。妈，我一天到晚我大忙忙的，我又比赛，我又演出，我哪有空找对象呢？没找呢。
14: 这别找，
15: 真是
14: 不着急。儿，你看你急什么呀？没找没找吧。我跟你说，这儿子对，知道吗？男孩就应该以事业为重。
15: 哎，
14: 这点儿子不是妈夸你，
15: 嗯，
14: 你就比你爸强，
15: 是吧？
14: 哎呦，你爸没出息着呢。
15: 嗯，
14: 你爸18那年就给我写情书
15: 啊，
14: 当时我就同意了。
15: 哎，是啊。哎，我说妈，那个别提你跟我爸了。
14: 是是是是，
15: 就我搞对象这事儿，我不着急，
14: 不着急。
15: 嗯，
14: 别人着急，我不着急。
15: 是
14: 我儿子长多帅呀，是不是？
15: 帅吗？
14: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不是妈夸你，
15: 嗯，
14: 整个喜剧人的舞台上，哎，我都看了，有一个算一个。
15: 啊，
14: 就儿子长漂亮。
15: 是啊，
14: 就儿子漂亮。
15: 妈。虽然您的眼神差点，但是您说完这句我特高兴。
14: 你看谁生的，是不是？
15: 妈，我吃好了。那个，我拾掇拾掇，我把碗给您刷了啊。
14: 哎，快别动，别动，大宝贝儿，你刚回来，你让我干什么？
15: 干嘛呀？
14: 快好好歇着啊！你歇着，挺累，大老远回来的。
15: 嗯，这是跟谁？这是？啊？哎哎，干什么？
14: 还吃呢？
15: 嗯，
14: 还吃呢。
15: 嗯。
14: 儿子都吃完了还吃呢，
15: 跟我爸说话。
14: 哎，我就纳了闷了。哎，就这螃蟹今儿不吃明儿能跑了是吧？
15: 嗯，
14: 明儿能跑了。
15: 哎呀，
14: 跑不了刷碗去。
15: 哎呀，
14: 刷碗去。
15: 你瞅我爸在我们家这地位，嘿，
14: 跟你一辈子的一点眼力劲都没有。这人你知道吗？这
15: 不是我妈说你，
14: 真是儿子。哎呀，
1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不是我问你，哎，
14: 啊，
15: 我妈怎么跟我这么腻乎呢？
14: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毛病。
15: 嗯，
14: 不光是你妈，
15: 嗯，
14: 只要孩子回家，当妈的都这样。
15: 对，你这句话我同意，当妈的都这样，
14: 好不好？
15: 好啊，
14: 热情啊！
15: 我跟你说，要这样，我愿意在家待一辈子。
14: 啊，不用再说了，
15: 干嘛这么大反应？
14: 你要待多长时间？
15: 待一辈子？
14: 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5: 嗯，
14: 不行不行，就这么几天，
15: 啊，
14: 知道吗？时间长了不行。时间长了活不了，知道吗？
15: 至于的吗？
14: 哎呦，时间一长甭说别的
15: 啊，
14: 早晨只要你不起，
15: 嗯，
14: 他推门就进来。
15: 他进来干嘛呀？
14: 推门就进来。嗯，
15: 嘿，
14: 晨曦，
15: 嗯，
14: 晨曦，晨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5: 我妈进屋收我来了。
14: 哎呦，你自己看看这屋让你造的，哎呀，磨磨唧唧，乱七八糟，这袜子得哪儿扔哪儿啊！就这屋跟猪圈有什么区别？猪都比你干净，知道吗？啊？
15: 这还是刚才那妈吗？
14: 什么意思啊？哦，你有俩妈，是吧？你妈双卡双待的。啊，
15: 没有啊，
14: 怎么意思？我就纳闷，你那声带落欢乐喜剧人了是吧？
15: 啊，
14: 有这我喊你三声了不理我呀？
15: 不是妈，这一大早晨起来的，您说您这是干嘛呀？
14: 你说干嘛呀？
15: 嗯，
14: 你说干嘛呀？
15: 干嘛呀？
14: 起！几点了不起呀？
15: 起起起
14: 起
15: 起起起起起！我这就起，我起了不就完了？我起！真是。
14: 你让大伙看，就这么看着我，
15: 嗯，
14: 哎，一天到晚从睁眼就这么看着我，知道吗？干嘛，儿子？我是绿豆，是吧？就这么看着我。
15: 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14: 还怎么说？洗脸去不会吗？
15: 洗去洗去，
14: 脏死我！你看那头发几天不洗的，全是油，赶紧的上厕所用咱家那个洗发水，知道吗？
15: 妈，你在骂我的时候就不要加广告了，这个时候。我洗去，我洗。哎呀，
14: 这孩子一天到晚的，这招不起，这急着人。
15: 妈，中午咱中午吃点什么呀？用哪句招着他了？妈，中午吃点什么
14: 啊？
15: 中午吃什么？
14: 吃鸡，
15: 吃鸡。
14: 你不嚷嚷吗？老嚷嚷。大吉大利，今晚吃鸡，吃鸡吧。
15: 哎呦妈呦，您说那是游戏？
14: 儿子，你还知道那是游戏呀？
15: 嗯，
14: 拍着良心问问你，回来这么多天，你跟妈好好聊过一回天吗？天天抱着手机玩游戏，我跟你说，我算看透了。哎，我不是你妈，
15: 哎，
14: 手机是你妈，以后管她叫妈，知道吗？拿手机，妈。
15: 妈，我不哪儿那么多闲话，我不就问问中午吃什么吗？
14: 还用问呢？
15: 啊，
14: 还用问呢？脸上俩窟窿是肚脐眼儿是吗？
15: 是
14: 啥？睁俩肚脐眼看看，摆好了，都在这儿呢。
15: 哎呀，菜都撒了。
14: 吃，
15: 哎呀呀呀，行了，
14: 不是睡就吃。
15: 哎呀呀，这嚷嚷啊，妈，不是都什么菜？我没看，
14: 米饭、馒头、面条、烙饼，吃，
15: 全是主食啊。
14: 哪孙子头一天回来就跟我要主食的呀？那话谁说的？哎呀，怎么全是海鲜呢？一点主食都没有。这都是主食按你做的呀，他们
15: 不是，你不能全是主食，你多少有点海鲜吗？
14: 啊，多少有点海鲜。
15: 嗯，
14: 冰箱里还剩个螃蟹。
15: 嗯，
14: 烙饼卷螃蟹是吗？是。
15: 妈，你烙饼卷螃蟹那玩意多硬啊！那个，
14: 我嫌硬啊。
15: 嗯，
14: 榴莲软和啊。
15: 啊，
14: 烙饼卷榴莲。吃不吃？吃麻拿微波炉给你打一个。
15: 妈，烙饼卷上榴莲，拿微波炉一打，那玩意儿那就剩下那生化武器了。那个，太味儿了，那怎么吃啊？那个，
14: 哎，还怎么吃啊？妈喂你呀、啊！哎，妈喂你来，宝贝儿张嘴、哎、啊！吃不吃？快吃张嘴，吃不吃？不吃给爸爸吃了，不给爸爸吃，就给宝宝吃。我有病是吗？
15: 哎呀，
14: 我有病是吗？我三十多，我喂你一锅，我欠你的我。
15: 妈，
14: 我生你这么个玩意儿，天造！
15: 我跟你商量
14: 啊，
15: 咱们娘俩能不能就是好好说话，
14: 哎、
15: 能不能聊点正经天？
14: 这是你说的，
15: 说点正经的。
14: 你说要说点正
15: 经，行不
14: 行？那妈问你，
15: 嗯，
14: 妈跟你说点正经的，
15: 嗯，
14: 我怀疑啊，什么时候搞对象？
15: 你看又来了，我一猜又要问这个，
14: 怎么了？
15: 妈，我回来当天谁说的？哎，是不是你说的？你不着急？
14: 我是不着急，
15: 嗯，
14: 我着急有用吗？我不着急，我让你二姨给你介绍啊。你二姨在北京给你介绍那姑娘，怎么就不搞？怎么叫
15: 不搞？
14: 怎么不搞？
15: 不搞，我就不搞。
14: 为什么呢？
15: 那姑娘那个儿太矮，太矬了。
14: 你还嫌人家个儿矮？
15: 矮，
14: 电杆子个儿高。你搂她过去，赶上漏电，电死你！
15: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这是
14: 你什么模样啊？你这模样，你还有脸挑人家这挑人那的？你自己什么样，你没数吗？你
15: 妈
14: 啊，
15: 这可没有。
14: 怎么了？
15: 这可没有。
14: 怎么没有？
15: 那我回来当天是谁说的？那个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我儿子长得最帅，长得最漂亮。
14: 你最漂亮。
15: 嗯，
14: 你最漂亮。你最漂亮。
15: 这是干什么？
14: 哎呀，你 你这条天杀的老天爷呀！哎呀，我又说谎了，我呀，
15: 这干嘛呀？
14: 就你这模样，儿子，不是妈说你呀，吃了睡，睡了吃，你都胖成什么样了？你现在这模样跟狗熊一样，知道吗？好几天了，妈憋着想问你妈，我都张不开嘴。你得今天跟妈说实话，唐僧那袈裟是不是？

0: 个灯啊！我今天要把话说清，你跟我说话别大声，你外边演出又比赛，完事你转回家中，白天不起不学习，晚上不睡净熬营，厕所一蹲不出来，垃圾随手就一扔，蓬头垢面不像样，你越长越像梅超风啊！哎哎哎哎！哎哎
1: 哎，我的妈！姚成京说话好像迫击炮，这个语速很像一阵风啊！为了数了我一顿，我的妈妈她在家中苦练了基本功啊！哎嗨哎嗨哟！
0: 噔噔噔，啷啷儿啷，噔噔啷，噔啷儿啷！
1: 我的妈呀，我活不了了！
2: 什么活？
0: 刚才你不还说吗？我要在家里待一辈子。谁说的？
3: 这说多长时间？
0: 对对对，
3: 一辈子
0: 啊！
3: 一天我都不回去了，
0: 不回家了，
3: 知道吗？
2: 你看那不行，
3: 不去了。
0: 你该回去还得回去
3: 啊！
0: 因为不光你一个人，大伙谁回家呢，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3: 啊、不能、
0: 啊，
3: 不能，因为他们的妈妈不会唱二人转。
0: 你看，我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别看在家里爸爸妈妈数了你
3: 啊，
0: 在家里数了你最多的人是他们。你离开他们以后最惦记的人还是他们
3: 啊！
0: 你回家以后啊，就把手机给放下，多陪父母聊会儿天，帮他们干点家务，比什么都强。
3: 明白了，多陪父母，少养大爷。
0: 哎，
3: 嘿，
0: 这就对了。不过哥有一个事儿呢，我确实我也想问问你。
3: 你问什么？
0: 就是唐僧那袈裟到底是不是你偷的？
3: 别说了。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1: 问您个问题啊。
12: 哦，什么问题啊？
11: 你要脸吗？
12: 对。
13: 您富裕吗？
14: 完了，不富裕。
12: 就
11: 我也就一张。
12: 是
11: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12: 地上？
11: 嗯。
12: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11: 双面人。
12: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11: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12: 好啊。
11: 您也别闲着。
12: 我干嘛？
11: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2: 一块儿看。
11: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12: 对，
11: 怎么了呢？
12: 上来就骂人？
11: 没有啊，
12: 大伙儿都听见了。
11: 我刚才说这种人什么特点
12: 啊？
11: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12: 对呀、啊，
11: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12: 背
11: 心里话没说出来。
12: 哦，心里藏着。
11: 对，
12: 哦，实际没说出来。
11: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12: 明白了，
11: 好不好？
12: 好好好好。
11: 见着您就不这样
12: 啊！是是。
11: 再来啊！
12: 来。
11: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12: 哎，
11: 我可想死你了。
15: 这孙子变脸真快。
11: 哎，
12: 干嘛呀？
11: 你怎么也骂人啊？
12: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11: 哦，咱俩都藏着呀。
12: 啊，
11: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12: 为什么呀？
11: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12: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11: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瘦出来，
12: 行，
11: 好不好？
12: 可以。
11: 凯哥，
12: 哎，
11: 我可想死你了。
12: 梁子，我也想你。
11: 哎呀，怎么样？
12: 嗯，
11: 最近挺好的。
12: 我挺好的。
11: 这孙子居然挺好、
12: 哎。
11: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12: 我、哦、还可以、啊。
11: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12: 不像话。
11: 嗯，
12: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11: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12: 嗯，
11: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12: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11: 嗯，
12: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11: 行
12: 啊，
11: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12: 哎，对对对，
11: 在这个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12: 不文明。
11: 我克制一下，
12: 是不是？
11: 您挺好的。
15: 我挺好的啊。

0: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1: 挺好的，
0: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啊，我呀不好。
1: 哎呦，怎么不好？
2: 给他那么高
1: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2: 哎，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1: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0: 这哪是难过
1: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2: 嗯
1: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2: 什么工作？
1: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个
2: 忙。您还说演出呢？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1: 哎呦，什么情况？
2: 这不是，领导找我谈话，
1: 惊动领导，
2: 说先不让我演了。
1: 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2: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1: 啊！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2: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
1: 凯。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2: 我没负担
1: 啊，一个演出
2: 是
1: 领导不让你演，我带你玩。
2: 你带我，
1: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2: 是
1: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2: 谢
1: 我就不能让你饿着。
2: 心里话差点说
1: 着啊，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2: 壮，
1: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都不能堕落呀，
2: 没有啊，
1: 你看呆头呆脑，
2: 我
1: 一脸傻气，
2: 是吗？
1: 眼圈发黑。
2: 啊，
1: 四肢无力，
2: 没有，
1: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2: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情？
1: 您让大伙看看，这就毛都呛了，
2: 狗呢才叫毛呢，知道吗？
1: 你就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啊！
2: 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1: 我分析什么？
2: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1: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2: 是有原因。
1: 你反思一下。
2: 领导找我谈话了，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1: 是
2: 啊，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对我也比较认可，
1: 就混个好人缘。
2: 所以呢，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1: 等
2: 啊，
1: 文联。
2: 啊，文联呢？
1: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2: 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1: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啊？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0: 这才改杨老师了。
2: 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1: 杨老师
2: 啊，
1: 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2: 我差远了。
1: 啊，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呀、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2: 这谈不
1: 上。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多半师，少半友。
2: 那更不敢当了。
1: 不，您就是全师。
0: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师。
1: 不是我，我
2: 全师
1: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2: 啊！气色，
1: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不就
2: 气色最不好了？
1: 怎么不好？
2: 我呆头呆脑啊！
1: 谁说的？
2: 你刚说的
1: 啊！您这叫。大智若愚，
2: 好、哦，我可一脸傻气。
1: 忠厚稳重，
2: 眼圈发黑。
1: 您为工作所累啊！
2: 我四肢无力、
1: 您头脑清晰呀、
2: 我毛都呛了。
1: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2: 嘿。这位真有
1: 您还得生啊！我跟你
2: 说，
1: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你说，我上您，我这
0: 啊，你这演出挺好。
1: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2: 这不演出，大伙儿
1: 这，谁乐意演出啊？
2: 啊，
1: 早就不打算干了。
2: 哦，不想干。
1: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您那适合
0: 不是
1: 啊？
0: 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1: 我干什么都行。您稍等，您稍等啊！
2: 哎，
1: 您稍等，稍等。
2: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了。
1: 别！
2: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的什么意思？
1: 杨老师，
2: 嗯，
1: 我可得批评您呐。
2: 批评我什么？
1: 您这个身份，
2: 嗯，
1: 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2: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1: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2: 怎么办了？
1: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2: 是
1: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您
2: 可以坐着坐着，
1: 您多余，您这，
2: 哎呀，这
1: 嘿，
2: 我这，
1: 您看，这镜头对着我们，你看，你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2: 汇报工作、啊，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1: 没有，跟您我不敢客气。
2: 哎呦，
1: 养老，
2: 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1: 养老、啊，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
2: 哎，不用，我有儿子。
1: 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啊。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2: 管人，
1: 尤其是管演员
2: 哦，
1: 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2: 是吗？
1: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2: 没有这个爱好，
1: 哎，干脆您这么说吧，
2: 怎么？
1: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啊，转天我让他消失。
2: 对，这位是杀手，
1: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跟你
2: 讲，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1: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2: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1: 是是是，
2: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1: 好演员呐，
2: 离不开这个舞台，
1: 特别理解。
2: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1: 是您打一个电话，
2: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1: 对您。
2: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1: 您先等一下，等一下。
2: 干嘛？
1: 就是说了半天，
2: 啊，
1: 你没去，
2: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1: 站起来！
2: 干嘛你？
1: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2: 怎么了？
1: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2: 谁废话了？
1: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2: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1: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2: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1: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
2: 哎呀，
1: 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褂国事还，
2: 哪来那么两句？
1: 让我演出吧，
2: 啊，
1: 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2: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1: 谁说的？
2: 你刚说的。
1: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2: 你跟我干嘛？
1: 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2: 咱俩谁像汉奸？
1: 你这人有问题。
2: 我什么问题？
1: 你冒充领导。
2: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1: 搬砸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2: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1: 我这是考验你嘞！
2: 你考验我？
1: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2: 你露案我
1: 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呀？这个人趁势！
2: 讨厌！
1: 啊！啊！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2: 什么嘴脸这是？
1: 你站好了？
2: 你管我呢？
1: 端正你的态度，
2: 我就这态度。
1: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2: 您说，
1: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2: 什么原因？
1: 就你的原因。
2: 哦，
1: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2: 还我不中用？
1: 您让大伙说说，
2: 嗯，
1: 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
2: 哦，
1: 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我不，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2: 我怎么干不了？
1: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
2: 哦，
1: 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2: 您别说，
1: 有机会把握不住。
2: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1: 是不是啊？
2: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1: 出不来。我
2: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傅，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1: 您
2: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不是。后来我说师傅啊，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过，
1: 对，
2: 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1: 你们去吧。
2: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晚吧，这干嘛你绕我这一帽一帽的，
1: 是不是
2: 讨厌？
1: 爸爸，
3: 别介，干嘛你这是？哎、
1: 我觉得咱爷俩讲的越来越像。
3: 咱没有那么大的辈分。我不想做。
1: 我的，你快快
3: 点，冷
1: 那个那个，这喝水不喝？
3: 不喝。
1: 我给你拿根烟。
3: 不抽烟。
1: 床没有搬一张。
3: 要床了。
1: 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我给你揉了，我给你。哎，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啊！
3: 哎呀，哎，别过来。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1: 我这更痛快了，
3: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1: 您只是啊，
3: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啊，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1: 只要能活，怎么都成啊！
3: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1: 您说什么？
3: 我说你、啊、不要脸，
1: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3: 怎么呢？
1: 地上还一张了。
3: 哎，就别说了。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6: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7: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8: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9: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0: 亮起来！
11: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5: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3: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1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1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4: 小白盒？
1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7: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9: 小羊人 A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6: 聊的是诗词歌赋。

0: 琴棋书画，
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绢竹板。
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3: 一阵八方藏刀式。
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6: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7: 谢谢您。哎呀，哎，
6: 这是一位好演员呢。
7: 是吗？
6: 我佩服你。
7: 您佩服我什么呀？
6: 都活成这样了，还演出呢？
7: 我怎么了？
6: 让大伙儿看看。
7: 嗯，
6: 皮肤暗黄。
7: 嗯，
6: 食欲不振。
7: 对，我是比以前吃的少了。
6: 你看看，
7: 嗯，
6: 二目无神，
7: 嗯，
6: 嘴唇发干，内分泌失调。
7: 啊，
6: 看你脸上的粉刺，让我想起一位古人来。
7: 谁呀？
6: 王麻子。
7: 我像吗？
6: 我给你调理一下，怎么样？
7: 啊，您会？
6: 举起双手。
7: 啊，好，我听您。
6: 手呈鸡爪状，双腿下蹲，面露苦相。吐出舌头，
7: 嗯，
6: 大伙上演，这就是狂躁病的前兆。
7: 这不都你给我捯饬的吗？
6: 一上台我就发现了
7: 啊，
6: 你这是典型的亚健康。
7: 我
6: 照你这样发展下去，不是吓唬你啊，
7: 啊，
6: 顶多能活到30岁。
7: 我，哼，我今年31了，
6: 活超标了。
7: 对了，谁超标了？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
6: 想多活两年吗？
7: 大伙儿都想。
6: 想多活两年，赶紧去我们家。
7: 去你家？
6: 哎，去我们家你就看见胡大妈了。
7: 这胡大妈是谁呀？
6: 我们邻居
7: 啊，
6: 养生专家。
7: 对，
6: 叫胡烈烈。
7: 胡烈烈，就是一天到晚的胡说八道。
6: 你没明白啊？
7: 啊，
6: 人家叫烈火的烈。
7: 胡烈烈，
6: 对，
7: 这是什么倒霉名字？
6: 甭管名字好坏
7: 啊，
6: 但是人家胡大妈说的哪句话，
7: 嗯，
6: 可都是为了我奶奶好啊。
7: 她都说什么了？
8: 哎呀，我说李婶儿啊，
7: 哦，这就来了。
8: 嗯，她胡大妈
9: 干嘛去？
8: 我上市场啊，买点韭菜，中午我们家包饺子。
9: 包什么饺子呀？
8: 啊？
9: 过来。
7: 怎么了？
9: 快！听我的啊！
7: 啊，
9: 回家做五行蔬菜汤。
8: 哎，
7: 什么叫五行蔬菜汤啊？
9: 没听说吗？
7: 啊，
9: 5种颜色的菜代表五行啊。
7: 哟，
9: 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着人的肝胆脾胃肾，吃什么补什么呀？
7: 啊，
9: 老话说了，
7: 啊，
9: 要想身体好，五行少不了啊。
7: 哎，
9: 啊，
7: 都哪五个色啊？
9: 红、黄、绿、白、黑。
7: 我说，
9: 嗯，
7: 你说这能行吗？
9: 你瞧瞧，
7: 嗯，
9: 咱俩这关系，我能蒙你吗？
7: 啊，
9: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7: 对，
9: 我认识一老太太呀，
7: 啊，
9: 今年都90岁了。
7: 嚯，
9: 天天吃这个，
7: 嗯，
9: 身体棒着呢。
8: 1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
7: 老太太还会走你？
9: 我告诉你说啊，
7: 啊，
9: 不光菜五行，
7: 嚯，
9: 连这调料都得五行。
7: 调料怎么五行啊？
9: 比方说红的吧，
7: 红的放什么？
9: 红的放点辣椒酱。
7: 黄的呢？
9: 胡椒粉。
7: 绿的
9: 芥末，
7: 白的
9: 盐呢，
7: 黑的
9: 鞋油，
7: 鞋油，有搁鞋油的吗？
9: 就问要这色儿，
7: 那我搁点酱油不行吗？
9: 随你，什么都行。
7: 我说
9: 啊，
7: 就他说这玩意儿能吃吗？
9: 能吃，妈呀！
7: 啊，
9: 我们全家吃了不到1个月
7: 哦，
9: 反正是不会好好走路了。
7: 干嘛呀？
9: 一出门都蹦。
7: 嗯，
4: 哎呦，行了，一家都改兔子了。
9: 人胡大妈还说呢，
4: 还说什么？
9: 吃五行都不成
4: 啊，
9: 穿衣服也得五行，
4: 也得五个色儿。
9: 我奶奶回家翻箱倒柜啊，黄色的棉鞋，翠绿的裤子，红色的上衣，白色的帽子。
4: 嗯。

0: 嘴上还戴一黑色大口罩，
1: 什么德行？
0: 大老远一看，好家伙，跟那巧克力 M&M 豆似的啊！一出胡同，孩子们拿着大碗就追呀、啊，
1: 追，
0: 快到碗里来！
1: 哎呀，拿他奶奶当零食了，
0: 给我奶奶气的，哈、啊，倒霉孩子，你才到碗里去、哎，
1: 给你奶奶找一个大一点的碗吧。
0: 啊、那天晚上正吃这五行蔬菜汤呢。哦，胡大妈又来了，
1: 又来了。
2: 哎呦，我说李婶儿啊，啊，一家子这儿干嘛呢？哎，
1: 这不吃这五行蔬菜汤呢吗？
2: 不想活了吧？哎，
1: 怎么说话呢？
2: 喝这玩意儿管用吗？
1: 这不都你让喝的吗？哎呦喂，
0: 现在喝这不成了。嗯，没听人报纸上说吗？
1: 说什么？
0: 要想身体好啊，得天天吃猪脚，
1: 啃猪蹄儿啊。
2: 你瞧瞧。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嗯，也就咱俩这关系。
1: 是
0: 我认识一老太太，嗯，今年都100岁了，嚯，人不吃别的，嗯，天天就吃猪脚，哟，身体棒着呢，哼，2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
1: 走，他又上去了。
0: 咱俩这关系，我能蒙你吗？嗯，听我的，赶紧吃。哎，
1: 这猪蹄儿吃没有？
0: 吃了呀。啊，第二天我奶奶奔市场买了100斤猪蹄儿。哎，
1: 您等会儿吧。100斤的酱猪蹄儿得吃到什么时候？
0: 光吃酱的受得了吗？
1: 还换花样。
0: 早起来猪蹄儿包粥，嚯！中午猪蹄儿炖豆腐，啊，到了晚上花样更多呀。
1: 有什么？
0: 什么香辣猪蹄儿、酱香猪蹄儿、红烧猪蹄儿、干烧猪蹄儿、猪蹄儿熬白菜嘛，白菜熬猪蹄儿。呵，
1: 净是猪蹄儿啊！
0: 吃了不到一个月啊，再看我们全家
1: 怎么样？
0: 这耳朵都见长，嗯。说话鼻音渐重，嚯！趴门缝里一听，这家一句人话都没有，
1: 什么动静？哎呀，改猪圈了！
0: 吃了我奶奶，逢人便问呢。啊，大师兄，嗯，吃不上妖精抓走了吗？
1: 跟老太太都吃穿越了，
0: 谁说不是呢？啊，那天胡大妈又来了，
1: 还来？哎
2: 呦，我说李婶儿啊，啊，
0: 可别吃猪蹄了，
1: 又不让吃了。
0: 我听人说啊，啊要想身体好啊，嗯。大蒜是个宝，
1: 得又改大蒜了。
0: 你瞧瞧你这人，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呢。嚯，也就咱俩这关系。嗯，我认识一老太太，嚯，今年都110岁了。嗯，人天天吃大蒜，
1: 对，
0: 身体棒着呢。4米高的台子，一抬腿，走你，上去了。
1: 你说哪儿来这么多老太太？
0: 咱俩这关系，我能蒙你吗？啊，听我的，赶紧吃。
1: 这回吃没有？
0: 吃了。
1: 吃啊！
0: 我奶奶第二天奔市场买了500斤大蒜。
1: 好，我说你奶奶怎么单听他的？
0: 他信呢。哎呦，500斤大蒜堆我们家跟座小山似的啊！早起起来吃糖蒜，嚯，中午腊八蒜，啊，到了晚上大蒜两吃。对吧？
1: 您等会儿，大蒜怎么两吃啊？
0: 一半椒盐的，一半刺身的。
1: 大蒜蘸辣根呢，受了受不了啊！
0: 这都不算什么啊、嗯！晚上看电视，手里包2头蒜当山竹这么吃，
1: 好，拿大蒜当水果了。
0: 吃了又不到一个月啊，嗯，再看我们全家
1: 怎么样？
0: 反正这嗅觉呀，基本上是失灵了。
1: 好，
0: 那天呢，胡大妈又来了，
1: 还来。
0: 哎呦，我说李婶啊，要想身体棒啊，啊，叩齿不能忘，
1: 又敢咬牙了。
0: 你瞧。咱俩这关系，我能蒙你吗？
1: 对，
0: 我认识一老太太，哎，今年呢？
1: 今年多大了？
0: 刚才那多大了？
1: 110，
0: 这120了。哎呦，天天咬牙呀，
1: 对，
0: 身体呀棒着呢。6米高的台子一抬腿，
1: 走你上去了。这是老太太呀，是老飞贼呀。
0: 太
1: 上得去吗？
0: 咱俩这关系，我能蒙你吗？啊、听我的，赶紧咬，
1: 不会咬，
0: 你不会？
1: 不会，
0: 不会教你
1: 干嘛？
0: 这样着，我给你打节奏啊，你跟着我的节奏一块咬牙，
1: 行，
0: 就算锻炼身体，
1: 可以。哎，
0: 这样着啊，现场的好朋友，咱们帮一下忙好不好？一块跟我们打下节奏，一块锻炼锻炼，怎么样？
1: 咱们大伙儿跟他学学，
0: 来来
1: 来，
0: 准备啊！
1: 我看怎么来，
0: 开始啊！
1: 嘿，清晨咬牙36啊，有钱难买老来瘦啊。清醒不犯二，咔咔咔咔；晚上咬牙90啊，胜过饭后反复走啊，咔咔咔咔；半夜咬牙110啊，身强体壮不肾虚，咔咔咔咔；咬一咬啊，身体好啊，身体好啊，把牙咬啊，咔咔咔，
0: 听着没有？
1: 咔咔咔，哎，
2: 我在这儿呢。
1: 你在哪儿呢？你，我说，就这么咬，老太太受得了吗？
2: 就你这体。

0: 格还不如我奶奶呢。
1: 哦，是啊，
0: 我奶奶这咬牙连饭都不吃了
1: 啊！
0: 早起来是站着咬、走着咬、坐着咬、躺着咬啊！
1: 嚯、
0: 哦，从早咬到晚，从晚咬到早。
1: 您听听，
0: 那天遛弯回家，后边跟一小学生
1: 啊，
0: 冲我奶奶一敬礼，
1: 干嘛？
0: 奶奶
1: 啊，
0: 这牙是你的吗？
1: 牙都崩掉了。
0: 我回头一看呢，
1: 啊，
0: 好家伙，
1: 嗯，
0: 我奶奶就剩俩牙床子了。
1: 哎呦！
0: 这回行了，除了喝粥什么都吃不了了，
1: 这不活受罪吗？
0: 那天在家里俩眼一摸黑，腿一犯软，哭咚就栽地上了。
1: 哎呦，赶紧送医院。
0: 到了医院，大夫说了
1: 啊，
0: 大妈，就您这身体本来底子不错呀，让你这么一折腾，牙龈出血，体质虚弱，营养不良了呀。
1: 都怪这胡咧咧。
0: 正说着，胡大妈来了呀。
1: 他还有脸来
0: 赔礼道歉呢，
1: 讨厌。
0: 哎呦，我说李婶啊，
1: 嗯，
0: 都说不好，天天让您吃这个吃那个，结果把您给折腾医院了。其实我也是好心呢，希望您有个好身体。
1: 哼，
0: 这两天我也反思了，
1: 什么？
0: 就咱这岁数，平常多锻炼锻炼，该吃什么吃什么，比什么不强啊！
1: 哎，
0: 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听别人胡说八道了。
1: 这就对了，
0: 你也别生我的气。
1: 哎，
0: 你要实在生气呢，
1: 嗯，
0: 我再给你出一主意。
1: 嗯，
0: 听说呀，吃黄豆喝凉水啊，它顺气。
1: 嗯，
0: 正说到这儿呢，我奶奶从床上腾就起来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胡咧咧
1: 啊，
0: 你呀给我走你。
1: 他也会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小哥俩往台上一站，
5: 怎么样？
4: 再自我介绍一下。
5: 好啊，
4: 我叫孙仲秋。
5: 对，
4: 他叫张硕，
5: 这是我名字。
4: 您看咱这名字多好。
5: 嗯，
4: 中秋啊，象征着团圆、幸福和美满。他名字更好。
5: 我呢，
4: 他叫张硕。
5: 对，
4: 张老师，
5: 您老师，
4: 人家相声打小就学，
5: 从小学的。
4: 您想吧，我俩发小啊，
5: 对，
4: 跟人家没法比。
5: 怎么？
4: 您想吗？我俩打这么大，我就认识张硕，是不是？张硕老师这么大的时候，
5: 你先等一会儿，这，
4: 啊，
5: 这是水耗子呀，这是
4: 水耗子干嘛？
5: 人有这么点的时候吗？
4: 你忘了，你小时候头上冲天杵有一小辫儿，这么大。
5: 哦，那时间不短了，
4: 是不是？
5: 嗯，
4: 张老师人家跟着他的师傅李菁老师
5: 是
4: 打小学艺，
5: 对，
4: 说学逗唱样样精通，
5: 得努力。
4: 您算吧，张硕，
5: 嗯。
4: 七岁学艺，
5: 是
4: 天心的研究相声，
5: 是
4: 说学逗唱人家样样精通，
5: 也不能那么说，
4: 得跟人家学习
5: 啊。
4: 平时得多看书，
5: 嗯，
4: 多阅报，
5: 对，
4: 看看电视，听听广播，
5: 嗯。
4: 哎，我最近搜集了一批资料。
5: 什么意思啊？
4: 准备自己在网络上开办一个私人的搞笑电台。
5: 嚯，
4: 哎，现在网上开办电台特别简单。
5: 是是是，
4: 所以说我准备开办一个网络电台，我自己啊当主播。
5: 嚯，你还主播？
4: 哎，所有的节目都是我来主播。
5: 哦哦，
4: 过两天啊一放在网络上，大伙儿您全都记住孙仲秋了啊。您不记住孙仲秋啊，您就没吃过牛肉。
5: 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的，别过两天，我看今天就挺好，观众朋友们这么热情，这样咱鼓鼓掌，让他播一回他这电台怎么样？你看咱这观众热情。
4: 谢谢大家，
5: 谢谢。
4: 既然大家这么欢迎呢，今天我在这儿播一回，
5: 咱们听一听。
4: 那我当着主播，你别闲着。
5: 那我干什么呢？
4: 你来一回热烈的听众。
5: 哦，还得给您打个下手。
4: 需要互动的时候，咱俩人互动一下，
5: 主要让人家看看，
4: 行不行？
5: 可以，
4: 没问题啊。
5: 嗯，
4: 那既然可以，咱俩来播一回。
5: 好，咱们听听。
4: 注意啊，嗯。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本电台开始播音了。
5: 好啊。
4: 请您打开我们的网址，
5: 什么？
4: 3W 点怎么打也打不开点 com。嗯、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流量上不了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5: 这电台哪儿找去啊？
4: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哦。今天为大家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2: 好，
4: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杨洪基老师带来他的拿手曲目。

0: 要不人家是艺术家呢，愣能把高原唱成盆地。
1: 第二首请您欣赏阿宝老师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0: 哪首？
1: 《红高粱》。
0: 这不废话吗？这个
1: 请欣赏，
0: 咱们听听。好。

0: 是跟着阿宝要放羊去呀、啊、这是。
1: 接下来是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0: 哎，这行。
1: 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豫剧。
0: 豫剧好。
1: 众所周知啊，嗯，豫剧是大家非常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对，
1: 它的特点是行腔优美，节奏鲜明，且感染力强。
0: 是，
1: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名家常香玉大师为您带来他的经典曲目。
0: 哪一首？
1: 小苹果。
0: 大师拼命来了这儿，好听听吧。
1: 那是
0: 带家伙来的
1: 小苹果，
0: 嚯，闪着一下，
1: 嚯，怎么爱能走走啦走啦走走，都把鞋脱，红红的小脸走，温暖在心窝，走，点亮我生命里，走走啦走啦走走，那坨火火火火火。
0: 再霍霍传统艺术，我抽死你！好，
1: 谢谢，
0: 还谢谢还。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
0: 戏迷乐，
1: 我是节目主持人赵抽。哎，
0: 这叫什么名字呀？这叫
1: 朋友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的电话。为大家准备了多部线路，分别是一号线、二号线、五号线、十三号线以及刚刚开通的七号线。
0: 这是地铁线吗？这是。
1: 天桥的张寿老师您好。
0: 嚯，这就接过来了。
1: 天桥的张寿老师您好。
0: 喂，
1: 哎，
0: 喂，是我吗？
1: 是您，是您，
0: 确定是我？
1: 啊，对，没错。请问您今天表演什么才艺？
0: 我想唱一段京剧。
1: 京剧啊，嗯，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0: 四郎探母。
1: 好，请问您唱哪一折呢？
0: 叫小帆。
1: 好，叫小帆。那您唱，您唱，
0: 能唱吗？
1: 哎，能唱，没问题。
0: 能唱啊，
1: 时间交给您，
0: 卖卖力气啊。
1: 哎，
0: 叫小帆。
2: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扭转他。叫叫！
1: 节目时间到。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听众表演的非常卖力气。
0: 我看是你卖力气，我看是。
1: 我们节目时间终于到了。这玩意儿，我们的节目宗旨：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0: 这根儿在这儿呢，这玩意儿。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节目
0: 哦。
1: 我们依然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0: 啊，好嘞，
1: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您有什么要说的呢？
0: 确定是我吗？
1: 是你。
0: 肯定是我。
1: 没错。
0: 交情。哎，
1: 这个过去了，这个过去了，先生。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0: 不是最强大脑，不得唱一段赵小帆吗？
1: 唱不了，唱不了，
0: 唱不了。
1: 谢谢。
0: 那怎么办呢？
1: 是这样，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智商。
0: 你这还用测吗？
1: 请您注意听我们以下的题目。
0: 题目。
1: 接听一下接下来的录音。
0: 听录音。
1: 请欣赏。
0: 哇，时尚。
1: 请问。
0: 行，我知道。这是 B-box。
1: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0: 不是猜什么形式啊？
1: 请问打了多少下？
0: 这我哪知道啊？
1: 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环节。为大家准备了多部歌曲。接下来请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2: 叫叫翻。
0: 我刚才有幻听好像是啊。
1: 张老师您还点什么歌？
0: 我您这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没有，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0: 你这话太大。
1: 一点都不大。
0: 我听的歌多了
1: 啊。
0: 你这有什么歌？
1: 我们这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点不出来的。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什么歌。
1: 一张嘴就知道。
0: 对。
1: 那您注意听着。
0: 嗯。
1: 请问这什么歌？
0: 这无言的结局，这是啊。
3: 什么玩意儿？
1: 不知道说不知道的。
3: 不是你，你得出声，
1: 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3: 不能够。
1: 注意听着啊。
3: 好。
1: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
3: 菊花台，
1: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啊、想你的时候我抬头微笑，你知道不知道，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有啥不一样，
3: 嚯，
1: 只因为我们都穿着一二三四五六七，谁若在梦就在他的名字。

0: 请问这叫什么歌？
1: 不知道，
0: 快说，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告诉你，记住了，
1: 什么歌？
0: 哎，这歌叫《我在童话里遇见了一个叫小薇的女孩》，我跟她说我对你死了都爱你，知道不知道？她说你爱死不死，爱上那个不回家的人，该干嘛干嘛去。
1: 别播。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0: 顶我干嘛呀？
9: 啊，对对对对，你
10: 不你
9: 干嘛
10: 站这边
9: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0: 不是，
9: 哎啊，
10: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9: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屎活凉活。
10: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9: 对对，那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0: 不是
9: 单口相声，
10: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9: 啊、对对，
10: 我跟
9: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0: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
9: 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0: 不是，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9: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0: 你什么意思你？
9: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0: 是啊，
9: 对不对？
10: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9: 哎，对，凭什么呀？
10: 这怎么叫
9: 凭什么？
10: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9: 哦，编导安排的。
10: 对呀、啊，
9: 那我谢谢编导
10: 啊。对，
9: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0: 您这是祝福的吗？
9: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0: 对呀、啊，
9: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0: 我学十五年了。
9: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0: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9: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0: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9: 是
10: 你过了，
9: 你
10: 上这边去。
9: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0: 你问我什么？
9: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0: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9: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9: 哎，你三儿，我三儿，
1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9: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10: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9: 你非要逗是吗？
1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9: 嘛。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9: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逗，来，你来，
10: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边。
9: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都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啊、就这么，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0: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9: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0: 就是
9: 你撒什么泼呀？
1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9: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0: 对呀，
9: 吃功夫的知道吗？
10: 是啊。
9: 八扇屏，你懂吗？
10: 对，说说，
9: 我给大家讲一讲。
10: 好，您讲吧。嗯，
9: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9: 对，
1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9: 对，
10: 是吧？
9: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0: 是
9: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0: 对，
9: 其实不止，
1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9: 对，
10: 对，嗯，哎，
9: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9: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9: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0: 没搅和，你逗哏，你
9: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0: 对，
9: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0: 知道啊。
9: 不知道我告诉你，
10: 我说我知道。
9: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0: 对呀。
9: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0: 你说的是人话吗？
9: 就是这贯口啊，
1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9: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0: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9: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9: 对对，我来了，我
10: 好好好，
9: 来了这个，
10: 那你来吧，
9: 好不好？
10: 行，你来吧。
9: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0: 啊，对，我向您学习，
9: 观摩，
10: 好
9: 好不好？
1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9: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0: 你穷疯了吧你？
9: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0: 行，我学学金劲池子。
9: 好啊。
10: 哎呀，
9: 搭句话，
10: 搭句话，搭什么？搭什么话？
9: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
10: 这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
9: 对，
10: 你就不是个人，
9: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0: 不是你什么人吗？
9: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0: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9: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1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9: 不是，
10: 你就拆了，
9: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9: 哎，就行，漂亮，
10: 行行行，
9: 好，
10: 那开始吗？
9: 啊，可以，
10: 我给你搭一句话，
9: 搭一句话
10: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9: 哦，
1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9: 怎么样
10: 奥特曼吧？
9: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0: 对，
9: 奥特曼你不知道，
10: 我不知道啊。
9: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9: 你诚心是怎么着？
10: 这番你没有啊？
9: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9: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9: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0: 你今天，那个，哪个？
9: 猛撞人那个。
10: 莽撞人你熟？
9: 莽撞人，
1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9: 你说莽撞人，
1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9: 对，
1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9: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0: 你要疯了是怎么？
9: 我说这个啊
10: 啊，
9: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9: 什么？哎呦，莽撞人，
10: 对，
9: 嘿，啊，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10: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9: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0: 来吧，
9: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10: 哦，
9: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0: 大树楼桑。
9: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 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9: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9: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9: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0: 你这是猛撞人？
9: 猛撞人。
10: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9: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9: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9: 不是，你看没看
1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9: 身段。
1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9: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0: 这还不重要，
9: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0: 教育我，
9: 让你明白，
10: 让我明白什么？
9: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0: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9: 张飞是莽撞人啊？
10: 张飞是莽撞人？
9: 对，
10: 谁跟你说的？
9: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0: 老先生这么
9: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0: 完了，你斗不了根，
9: 怎么了？
1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9: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9: 这我不知道。
10: 你不知道？
9: 不知道。
1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9: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9: 哎，对，
10: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身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当 阳乔迁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9: 好，
1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9: 不是，
10: 绝对不是莽撞人。
9: 不是，老先生，
1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6: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今天呢，心里特别激动，因为什么呢？我是北京人，到咱们天津呢，这要倒霉，是吧？
5: 什么情况啊？
11: 好啊！哎呦，嚯
4: 嚯！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1: 好，
4: 不是您先，你别说话，我稍微有点恍惚。
11: 真好、啊。
4: 咱们一般，咱们看见这样的男同志说话，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事儿啊？
11: 声音上你觉得不太对啊？
4: 您这干嘛呢？这是。
11: 这不是到这儿来欣赏您的相声了吗？
4: 哦，上我们听相声来了。
11: 对啊，
4: 那好啊，
11: 在这儿这叫广东会馆。
4: 广东会馆。
11: 哎，在这儿啊，表演相声。
4: 相声。
11: 哎，在这儿不光有相声。
4: 那是啊，
11: 是不是还有我们京剧也在这儿表演？
4: 你先等会儿。
11: 戏曲是
4: 吧？你别说了，你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不光有相声，还有什么？我们京剧。
11: 还有我们京剧是不是也在这儿演啊？
4: 你是，
11: 我这个啊，搞戏曲的演员，
4: 京剧演员。
11: 对，
4: 你是京剧演员。
11: 对，我唱什么行当的？
4: 您呀、
11: 啊，你猜，
4: 你这么着，
11: 你猜，

0: 你弄死我吧！
1: 老师分的呀，
0: 老师分就分，您这样能唱《青樱花》呢？
1: 当时举着挑的
0: 啊，怎么说呀、啊？
1: 你
0: 啊，
1: 老生
0: 啊，这老生，
1: 你
0: 嗯，
1: 花脸
0: 啊，
1: 一只我
0: 嗯，
1: 你算个蛋。
0: 您也小时候练过啊？
1: 也得练声啊，
0: 发声什么都会，
1: 也得学呀、啊，
0: 是吗？
1: 也得对那护城河
0: 啊，
1: 也得练，
0: 怎么练的？
1: 对不对？是不是？我也得练呀、啊！
0: 我更糊涂了哈，我更糊涂了。
1: 怎么了？怎么
0: 不是你要说这玩意儿？我对不住各位，对不住各位，还真不知道，咱不确实不懂。
1: 那这叫什么？懂吗？
0: 这叫
1: 闭口音，
0: 闭口音，
1: 这是闭口音
0: 哦。
1: 还有开口音，我开口音稍微差一点
0: 啊。您这开口音稍差一点，
1: 差他们老挤着我，不让我唱最后那个
0: 啊
1: 叫大咒啊
0: 啊，
1: 老让我开场。其实你听我这个嗓音条件是不是还可以、啊、
0: 就您刚才这咦这真不错了，
1: 是不是
0: 有亮音？我跟你赛赵秀君了，您都
1: 就是啊，
0: 您知道吧，可以可以，
1: 就是啊，他们不让我。
0: 而且再有一点我跟您这么说吧，您别看我是相声演员，
1: 哎，
0: 平时我也喜欢这京剧。
1: 跟谁学的呀？
0: 没学过，这学可是没学过。
1: 那完了，
0: 票友
1: 完了，
0: 是
1: 票友不成，
0: 我还真没。我们这票友啊，有人常说啊，说这票友会这会那会的多，
1: 但是嗓子
0: 碰上专业的还是稍微的差一点。
1: 我一看票友身上都是毛病。
0: 是啊，
1: 我学出来的没毛病，嗓子不好那是另一码事。
0: 这话对，
1: 对不对呀、啊？
0: 这话对。
1: 哎，
0: 哎呦，我说这太好了
1: 啊！怎么？
0: 那今天这么着得了？
1: 哎、
0: 您说这哎的时候，您往这边看啊，您往这边看。
1: 哎
0: 哎，
1: 你说，
0: 咱们在这交流交流怎么样？
1: 来什么？
0: 您是唱这个青衣花旦
1: 旦角啊？
0: 对、
1: 嗯、
0: 我是唱这个老生。
1: 老生
0: 啊，
1: 那咱们挑一个，
0: 咱们在这一个生旦的对戏基本上都会，大家伙基本上都知道这个
1: 什么戏啊？
0: 武家坡。
1: 你来吧。
0: 啊，
1: 你来吧。
0: 来什么呀？
1: 你不要撒泼吗？
0: 谁要撒泼呀？
1: 你站我边，我撒泼。你
0: 我撒泼像话吗？
1: 那你来什么呀？
0: 武家坡。
1: 武家坡
0: 啊，王宝钏，
1: 嗨，
0: 啊，
1: 唱全了叫《红鬃烈马》，
0: 那是整出的，
1: 对不对
0: 啊？
1: 那这里边是不是有人物啊？
0: 当然得有人物了，
1: 区分一下。
0: 咱们唱《武家坡》这一折就俩人物，
1: 哪俩人物？
0: 哎，一个是王宝钏，
1: 嗯，
0: 一个是薛平贵。
1: 那我来谁呢？
0: 您这青衣花旦，您当然来这王宝钏了。
1: 我来王宝钏
0: 啊，
1: 你呢？
0: 薛平贵，
1: 咱俩是什么关系？
0: 夫妻两口子，
1: 你是我的。
0: 爷们，
1: 我是你的
0: 娘们啊！
1: 咱就说清楚了
0: 啊！
1: 就台上这一伙儿，
0: 多新鲜啊，多新鲜呐、啊！下台你少理我。
1: 那行，
0: 好家伙了，这个。
1: 那行，
0: 咱们可以吗？
1: 那行，开始。
0: 咱们就唱摇钱这一点儿，
1: 就唱这一点儿、
0: 啊。这不是经常有那个吗？这是
1: 核心唱段。
0: 核心唱段。
1: 摇钱相会
0: 啊，
1: 那可以、
0: 嗯。那咱们把这桌子往后稍微搭一搭，
1: 分出一个前后台、
0: 有个表演的区域。
1: 好，
0: 哎，这就行了。
1: 嗯，
0: 这咱们就可以开始，
1: 这就可以开始了。
0: 这头一场呢是您呢、
1: 啊，
0: 在这儿劳动。
1: 我在这劳动，
0: 您在这劳动，
1: 哎，
0: 我这一出场，咱俩这就开始唱。
1: 那行，
0: 这点您都明白吧？
1: 没问题。
0: 咱加过点什么，您都懂、
1: 都懂。
0: 这切莫什么的，您都
1: 全明白。我拿嘴打锣鼓劲，我该说什么，该唱什么，全会。
0: 这就没问题了，
1: 全会。
0: 您在这劳动，
1: 我在这劳动，
0: 我这一叫板啊，
1: 来
0: 啊，来。我说你这快蚯蚓呢、啊、这怎么
1: 搬菜你管我
0: 你搬菜、哎、
1: 您叫搬马来您自己唱吧你管我
0: 这大嫂顺花银台满武家坡站地我两腿酸站立在坡前用目看见一大嫂把菜弯前影好像罗妇女后影好像王宝钏奔当乡

0: 我忍了你的你你不断
1: 啊，
0: 打草请来见。

0: 当擦擦蹦擦擦蹦擦擦，你姓啥？
1: 我姓王，
0: 在这儿
1: 守空房
0: 等候的
1: 我夫郎。你姓啥？
0: 我姓薛，咱俩人
1: 约不约？
2: 不约。这事甭包穿吧，这个
1: 不是我那意思
2: 啊，
1: 我那意思，我拿这个蹦擦擦，就折着我这本嗓，要不该我唱，我这
2: 您怎么了？
1: 我不丢人现眼了吗？
2: 我刚跟您怎么说的？您是专业演员，
1: 哎，
2: 我们这票友，
1: 嗯，
2: 您这专业的嗓子再不好
1: 啊，
2: 您比我们这票友得好得多，
1: 是这话吧？
2: 那当然了，
1: 啊，试一试啊，
2: 试一试啊，您试，您想
1: 你。
2: 对嘛，
1: 来，
2: 这行，
1: 我说什么呀？
2: 啊，您是还礼啊？您得
1: 老还礼，还礼，
2: 还礼、
1: 啊。明白了。
2: 再来 啊！我跟您见礼啊！
1: 来，
2: 大嫂，请来见礼。
3: 啊，还礼了，还礼了，这一家也放着到了不到十里北啊！
1: 我这开口音呢稍微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这个
1: 差一点，
2: 这是差一点吗？
1: 啊，
2: 什么破嗓子呀？这是
1: 怎么了？
2: 干嘛呢？这是
1: 这我拿真声唱还不行吗？这
2: 是我太意外了。这您这开口音说您这怎么这样了？
1: 我们说开口音差一点吗？
2: 得了，您这本嗓吧，本嗓吧。
1: 问你什么问题啊？
2: 啊，您问我是不是迷路
1: 啊？再来
2: 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吗？
2: 我是四不像。迷路像吗？
1: 你不让我问你是不是迷路吗？
2: 是否迷失路途
1: 啊？那个迷路了、
2: 迷路啊。
3: 这位军爷，你是迷路了吗？
0: 青天白日，岂有迷失路途的道理啊。
3: 那您是
0: 寻找人家来了
3: 啊？找人的，
0: 真是。
3: 那不知您找的是哪一位呀、啊？
2: 我老看着跟阎婆惜似的，你知道吗？王宝春，
3: 是，
2: 您矜持一下
3: 啊！但不知君爷所往哪一家呀？
0: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2: 你全认识他
1: 吧？应该怎么着？
2: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0: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3: 哦，大大的有名，
0: 大大的有名。
3: 但不知俊爷所问哪一家？
0: 就是那王陈强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2: 怎么着？还有做派？

0: 隆咚，嘚隆咚，你嘚隆咚，你嘚隆的当当，嘚隆咚，嘚隆咚，嘚隆咚，你里个隆个隆个里个隆个隆的当。
1: 干什么去？
2: 你干嘛呢？你
1: 怎么我这么表演的吗？
0: 光表演啊，光表跟着还做吧？干嘛？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这不明白啊？
0: 不明白。
1: 就是我听说了
0: 啊，
1: 你要找的是我
0: 啊？
1: 哎，咱们两人原来是两口子，这多好啊！可是不好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穿的这么的衣衫褴褛，我不敢跟你相认，我就自己赶紧走了吧。
0: 就表达这个，
1: 都表达出来了，
2: 你一句没唱啊。
1: 还得唱啊，你还得唱啊，
0: 有词儿呢，你还
1: 有词儿呢
0: 啊，你得唱词儿啊，你
1: 我还得有词儿啊
0: 啊，
1: 那得得得得得
0: 来啊，
1: 我得得得得
0: 那见回礼哈，
1: 来还得见礼啊，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啊，换礼了换礼了这。

0: 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势力为何？
1: 啊，敢问大嫂，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可存知晓？
0: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1: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0: 啊，敢问你与那王氏宝钏有亲？
1: 无亲呢、
0: 啊？有故。
1: 也无故啊。
0: 无亲无故，问他做甚呢、
1: 啊？大起听来。
2: 再叫板呢？
1: 叫板拉弦儿。
2: 我一个拉弦儿。
1: 当啷当啷当啷啷当啷当啷当里杆啷的当当当当。

0: 8月15月光明
1: ，
0: 叫8月15就是中秋佳节。中秋佳节的时候，这个非常的明亮，皓月当空，歌里不都唱了吗？十五的月亮啊，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来，您接着唱吧。
1: 我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
0: 您接着唱，您接着唱。
1: 好，别跟我这搅和。徐大伯在月下绣诗文，
0: 听明白了吗？
1: 这
0: 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
1: 是
0: 什么叫修书文呢？就是写书文。为什么要在月下？因为过去没有灯。什么叫灯管？什么叫白炽灯？这么多灯，什么都没有。什么时候有的灯呢？傅笛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的。
1: 谁发明的？
0: 什么？
1: 傅笛生还人静发明的呢？
0: 谁发？两口子发明的？
1: 什么两口子发明的？
0: 谁发明的？
1: 爱迪生
0: 啊！对，爱迪生，爱迪生发明了灯泡之后才有灯。过去没有灯，只能凭这个皓月当空，所以是薛大哥在月下修书文。你接着唱。
1: 该你唱了
0: 啊！
1: 该你唱了。你以为你这干说就完了呢？
0: 该我唱了。
1: 对呀、啊，
0: 该我唱了。
1: 我问他好来。
0: 你接上他倒好，
1: 对呀、啊，
0: 没问题
1: 啊。
0: 但这儿可有一个说清楚了的，
1: 什么？
0: 你得跟我是一个调门，
1: 我得跟你在一个音调上。
0: 我说的，我唱，我问他好来
1: 啊，
0: 你接唱他倒好。
1: 对呀、啊，
0: 这个中间可不能断了。
1: 这要一断了，
0: 一断了，观众这个热情就下去了。
1: 那不能让观众热情没有、啊，
0: 现场就凉了。
1: 那凉了不行啊，
0: 不能凉了啊，
1: 那当然不能凉啊。
0: 来来来，
1: 我刚说完、啊，现在可看您这嗓子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那念白声稍微差一点，
0: 唱，
1: 您注意调整调整，
0: 调整调整，
1: 就这么一句啊，这么一句啊，来来。
0: 啊、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再来啊，
1: 嗯，走。我问他好来，
0: 都凉了，观众，
1: 凉就凉吧，这个。
0: 你怎么回事？你倒接呀？
1: 我接什么呀？我接就这玩意儿怎么接？我问他好来，就这个呀？
0: 你接，我每回调门都是一样的呀。
1: 祖宗，我
0: 问他。接唱啊，
2: 接不了。
1: 您这大姐乐的最近，您接来得了。
0: 您怎么那么多事儿？
1: 什么玩意儿？
0: 你怎么呀？
1: 我跟你唱戏，我嗓子都这样了。
0: 那怎么办呢？
1: 我不跟你费这劲了。
0: 怎么办？
1: 咱就唱最后这点行不行？
0: 唱最后这，唱最后这。
1: 苏龙为虎，为虎为百丈，把长枪射的中华人。
0: 接呀、啊！
1: 接什么呀？接、啊！我跟你这么说得了啊，
0: 怎么办？
1: 甭费那劲了
0: 啊！
1: 苏龙为虎为媒正
0: 啊，
1: 我唱我的，你把那词儿说出来都行。
0: 不让唱了，
1: 你唱破坏力太大了，
0: 就把这个词儿都说出来就行，
1: 就说出来都管用，
0: 就把我这个内心的状态，我怎么想的，什么情况，就都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是意思。
1: 这表达出来咋说？您这太恶心了！您这个，
0: 这发自肺腑的都表达出来，
1: 我甭表达出来了、
0: 啊。
1: 我这唱，您就说就行了，
0: 我就说就行了。
1: 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啊、不让唱、啊，不让唱，千万别唱了。苏龙为虎为美臣，王臣强是我的指魂人呐。
0: 啥？
1: 啥？
0: 才王丞相啊？
1: 咋嘞？
0: 王丞相的是嫩嫩朱火刃呐、
1: 啊？嫩朱火刃、
0: 啊？王丞相不是别人呐、
1: 啊？那是谁呀、啊？
0: 王丞相是俺爹呀、
1: 啊！俺爹、啊！
0: 打小就教育俺说了，
1: 啥呀、
0: 啊？说要做有意义的事儿、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啊、您这是王宝钏啊？
0: 那改了王宝强啊？
1: 别说了。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

0: 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1: 当你老了，
2: 当你老了，
1: 头发
2: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3: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是啊，
4: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6: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7: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8: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

0: 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
10: 哎，
9: 您就高兴
10: 啊。顶我干嘛呀？
9: 啊，对对对对，你
10: 不你
9: 干嘛
10: 站这边
9: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0: 不是，
9: 哎
10: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9: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10: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9: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0: 不是
9: 单口相声，
10: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9: 啊、对对，
10: 我跟
9: 单口相声，
10: 哎，
9: 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0: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9: 不是，
10: 你干嘛呢？您这，
9: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0: 你什么意思你？
9: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0: 是啊，
9: 对不对？
10: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9: 哎，对，凭什么呀？
10: 这怎么叫
9: 凭什么？
10: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9: 啊？哦，编导安排的。
10: 对呀、啊，
9: 那我谢谢编导
10: 啊。对，
9: 我祝福您
10: 啊。
9: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0: 您这是祝福的吗？
9: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0: 对呀、啊，
9: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0: 我学15年了。
9: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0: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9: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0: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9: 是
10: 你过
9: 你是
10: 你上这边
9: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0: 你问我
9: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0: 不是
9: 你弄明白
10: 怎么叫相声没弄？

0: 明白
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 哎，三儿，三儿，
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瞅了，瞅了，瞅了。
0: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 你非要逗是吗？
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人
1: 嘛。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0: 来，你来，
1: 不是你，
0: 那你得站这边，
1: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0: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2: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0: 对，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0: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2: 对，
0: 是吧？
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
0: 啊，
1: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0: 对，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
0: 我
1: 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0: 啊，
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0: 啊，
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
1: 哎，
0: 啊，
1: 这个八扇屏
0: 啊。
1: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1: 哎，对对，我
0: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
1: 不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劲儿，尺寸
1: 好啊。
0: 哎呀，
1: 搭句话，
0: 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是人，
0: 我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
0: 啊，
1: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

0: 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你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是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莽撞人你熟？
0: 莽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0: 你说莽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
0: 啊、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2: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

0: 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党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文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应该的。
3: 我叫杨家东，
4: 这是他，
3: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不足一提。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4: 我
3: 刘雪姨。雪姨这个人呢，
4: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3: 这是什么话？
4: 什么叫刘雪姨呀？
3: 那你叫什么呀？
4: 刘学义。
3: 对，刘学气。
4: 哎，
3: 云老师这个人啊，
4: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3: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4: 刘学义，
3: 学义，
4: 这是我名字，
3: 刘学义，刘老师。
4: 哎，
3: 非常的优秀。
4: 哎，您客气了。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4: 打小学嘛。
3: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4: 什么呀？
3: 有文化，有知识。
4: 哦。
3: 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4: 哪儿？
3: 从书本中来。
4: 我倒喜欢看书。
3: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4: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对，
4: 哎，
3: 书中自有格格屋。
4: 格格屋呢？
3: 那怎么着？
4: 黄金屋，
3: 甭管有什么吧，
4: 啊，
3: 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4: 什么都有，
3: 那叫开卷有益。
4: 对对对，
3: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4: 啊，您喜欢看书？
3: 非常喜欢。
4: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3: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4: 什么呀？
3: 最喜欢看三国。
4: 三国
3: 有没有？
4: 有啊，
3: 三国杀。
4: 嗯，
3: 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4: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3: 游戏干嘛？
4: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3: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4: 没有，这个书没有这个
3: 啊？
4: 那叫三国演义。
3: 对、啊、对对对对， 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4: 什么叫也有啊？
3: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4: 是吗？
3: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4: 跟您一样。
3: 怎么着？
4: 我也喜欢看三国。
3: 也喜欢三国？
4: 也喜欢。
3: 也跟我一样。6000多遍。
4: 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很了解三国。
3: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4: 比你多。
3: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4: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我能默写。
3: 默写？
4: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3: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4: 你随便问。
3: 太好了，
4: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3: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4: 我告诉你没问题。
3: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4: 你说。
3: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
4: 哪三？你看过三国吗？
3: 看过呀。
4: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3: 三国。
4: 三国三个国家。
3: 哪三国？
4: 魏蜀吴。
3: 不还一国群雄吗？哎，
4: 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3: 那怎么着？
4: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3: 就这三国。哎，行，那咱说啊啊，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对吧？
4: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这个
3: 不是就小人儿
4: 人物？
3: 对，哎，人物
4: 人物。
3: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4: 我跟您这么说，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3: 是，
4: 幸亏你问到我了。
3: 怎么着？
4: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3: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4: 那是
3: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生怕被人问住。
4: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3: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4: 谁的能耐大？
3: 对呀，
4: 这你算问着了。
3: 怎么着？
4: 再告诉你，记住了，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3: 对呀，
4: 诸葛亮能耐大。
3: 谁？
4: 诸葛亮。
3: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对吧？老朱这个同志，
4: 他不叫老朱，
3: 那这叫什么？
4: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3: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4: 能耐大了去了，
3: 你给说说。
4: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3: 还真有文化啊。
4: 那是
3: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4: 对呀，
3: 诸葛亮能耐最大。
4: 是啊，
3: 堂堂堂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4: 对，我干传销干嘛？
3: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4: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3: 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4: 对呀，
3: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5丈原摆下7星灯求寿。
4: 对，
3: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4: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3: 不是这个。祝我生日快乐。
4: 没这个。这也没有，
3: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4: 对呀，
3: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1盏7星灯。
4: 有
3: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4: 是啊，
3: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4: 死得够脆生的。
3: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 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4: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啊？
3: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4: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嗯，没游戏什么事儿。
3: 这叫有能耐吗？
4: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3: 这不你刚说的吗？
4: 司马懿能耐大呀。
3: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4: 司马懿能耐大，
3: 这是什么意思？

0: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1: 对呀，
0: 怎么对呀？
1: 不是我为什么说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就是这是参照物，
0: 参照物。
1: 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
0: 嗯，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嘿，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司马懿确实有能耐，
0: 那是，
1: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0: 对，
1: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0: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
0: 哪姨呀？
1: 司马懿，父姓司马。
0: 单字名仪，字仲达。哦，你说司马懿呀？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您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哎，
1: 人说的真对，
0: 那是
1: 最后三番归义统，
0: 对了，
1: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哎，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0: 又什么事儿？
1: 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0: 什么典故啊？
1: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0: 对，
1: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
0: 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
1: 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0: 怎么不走了？
1: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0: 为什么？
1: 跟宣武合并了。不是，
0: 您
1: 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跟哪儿的事儿？
1: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这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
1: 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0: 对呀，
1: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这里肯定有诈呀。
0: 是啊，
1: 这就请君入瓮啊，
0: 空城计。
1: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0: 是，
1: 当时可就走了。
0: 刚走到半道，
1: 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0: 不对，
1: 那时候有微信吗？短信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兰骑，
0: 对，踏马兰骑前来禀报，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一个语气助词，
0: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1: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扭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怎么又不走了？见
0: 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
0: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那就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
1: 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
0: 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
1: 哎呀呵，参照物。
0: 得，您那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
0: 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获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1: 这打住，别说了。
0: 怎么了？您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二提赵云就鄂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别说一个赵云。
1: 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0: 这倒是。
1: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
0: 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
1: 怎么回事？
0: 张飞。 能耐大呀？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0: 吕布能耐大呀？
1: 白门楼让曹子给宰了。
0: 曹子能耐大呀？
1: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0: 周瑜能耐大呀？
1: 让诸葛亮气死了。
0: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1: 你掉环岛里了。
0: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1: 你说啊，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
1: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0: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1: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您说什么？
0: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1: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0: 什么话、
1: 啊、你胎里就带着毒，
0: 那叫态度。
1: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0: 我态度怎么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0: 有师傅。
1: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0: 我是这模样吗？
1: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哦！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哦，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0: 我上那干嘛去？
1: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0: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1: 鞠躬吧，
0: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1: 猪尾巴吃多了，
0: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1: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0: 你不让鞠躬吗？
1: 鞠躬讲究度数，
0: 多少度啊？
1: 360度。
0: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1: 那怎么着？
0: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1: 90度一躬到地，
0: 给您鞠躬了，
1: 鞠吧。默哀来了，
0: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1: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0: 我还得乐着点，
1: 多新鲜啊！
0: 你说乐不就完了？
1: 再来吧，
0: 给您鞠躬了。
1: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0: 那你不说乐吗？
1: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0: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1: 鞠躬吧，
0: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找我来了？
0: 找您来了。
1: 知道我有能耐？
0: 知道你有能耐。
1: 知道我有本事？
0: 知道你有本事。
1: 我有什么本事？
0: 你会尿炕。
1: 我会尿炕像话吗？
0: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1: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0: 谁的能耐最大？
1: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啊、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0: 对，
1: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啊、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0: 忘不了您的。
1: 再给我鞠躬吧。
0: 给您鞠躬了。
1: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0: 谁呀？
1: 奥特曼。
0: 别说了。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3: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3: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3: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3: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3: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3: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3: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3: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4: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3: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4: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3: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首先登场的是听友高飞带来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经典曲目，旋律一响起，就好像穿越到了尼罗河两岸，椰林摇曳，晚风轻拂，孩子们的歌声清脆悦耳，连空气里都飘着热带水果的甜香。

0: 听友高飞的演唱，把尼罗河畔的热情和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夏天里听这样的歌，就像在树荫下喝了一杯清凉的薄荷茶，解暑又舒心。谢谢他带我们开启这场跨国声音之旅，从遥远的尼罗河回到咱们的传统文化舞台。接下来请欣赏听友王征带来的朗诵《青衣》。青衣是京剧里最动人的行当，水袖一甩尽是悲欢离合。在这个快节奏的夏天，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在朗诵里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体会那些藏在水袖翻飞间的岁月沉香。
1: 自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坯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成功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他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他们对视了一眼，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告诉化妆师，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但是他现在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就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小燕秋知道，她的嫦娥在她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

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洒了一地。他一点儿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他拿起青衣给自己披上，取过肉色的底彩系在左手的掌心，均匀的一点儿一点儿往脸上抹，往脖子上抹，往手上抹。

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他唱的依旧是二黄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戏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艳秋旁若无人，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心中的观众唱。小艳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这是每个人必经的巨大伤痛。而我们在小艳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挚爱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听友王征的朗诵字正腔圆，把青衣背后的坚守与凄美娓娓道来，就像夏日午后泡一壶浓茶，初尝微苦，回味却满是醇厚。传统韵味之后，咱们来点热血沸腾的。下面有请听友王凤琪带来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这些兵急人难》。这段唱词铿锵有力，旋律昂扬向上，把解放军战士为民解难、英勇无畏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静谧的夏日夜晚，让我们聆听一份来自故土的眷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带来朗诵《我要回到我的北方》。朴实的文字里藏着最深沉的乡愁，就像夏日里的一阵凉风，吹醒了心底对故乡的思念。
2: 妈妈，我要告别，告别你生长着芭蕉叶的庭院，告别你说着吴侬软语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北方的粗犷和荒凉是我生长野性的地方，北方的苍茫和豁达是生命高远与圣洁的方向。北方是我父亲唱着秦腔赶着牛羊的牧场，北方是奔波了一辈子也要叶落归根的土壤。北方用一只鹰的长鸣唤醒我沉醉在江南的脚步，北方用一匹马的力量驮回我流浪了半个世纪的梦想。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蹂躏的魂魄，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带着没有被豢养的性格。我的北方是被阻隔在红尘之外的北方，我的北方是随着鹰的翅膀自由翱翔的北方。北方的阳光可以肆意地在大地的缝隙中行走，北方的湖泊可以如天空的眼睛般

静谧安详。北方的羊群是跌落在草原上的星星，北方的骏马是承载着生命的豪情。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飞翔的速度跨过闪耀的霓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用风的翅膀穿越横亘在地面上的屏障。我的北方，尘封着千年干瘪的秘闻和传说。我的北方，种植着期待涅槃的红柳和胡杨。我的北方，是带着血和泪凝固在岁月里的记忆。我的北方，是燃烧着诗和激情的火热的土壤。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我流着英雄的血液、埋着英雄的尸骨的北方。我要回到我的北方，回到和废墟一样荒凉却生长着生命气息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是和时间一起浸润在血脉里的北方。那是我的北方啊，是我魂牵梦萦，无法遗忘，无法遗忘。

感谢听友刘海平的深情朗诵，让我们重温了对故土的牵挂和热爱。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霓虹闪烁的都市，有请听友苏妍带来经典歌曲《上海滩》。她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的豪迈，又添了几分夏日的洒脱。吹着晚风听这首歌，大家是不是也想起了上海滩的风云变幻和儿女情长？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我们说到清朝皇帝们在避暑山庄治理政务、休闲养生的故事，接下来啊，咱们继续说帝王讲清史。都说民为社稷之本，康熙皇帝继位以后，将民生、农业生产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河道、兴修水利。他不但六次下江南巡查黄河，还多次来河北治水，给泛滥成灾的永定河动手术。康熙治水有什么高招？取得了怎样的成效呢？那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永定河位于北京的西南部，流经山西、内蒙、河北、北京、天津五省市后注入渤海，全长740多公里。这条河最早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名称，人们称它为桑干河、卢沟等，因为河水浑浊，泥沙淤积，又被称为浑河、小黄河。每年夏天7、8月进入汛期，河道经常发生变动，所以又被称为无定河。那么永定河的名字又是谁给起的呢？这就是威名远扬的康熙皇帝。康熙为什么要给他取名永定河呢？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永定河源远流长，可是河水经常泛滥，两岸的老百姓深受其害，就开始编排这条闹心的河。传说东海龙王有个宝贝孙子，生下来时浑身上下黑乎乎的，所以起名叫小黑龙。小黑龙天性顽皮好动，有一次私自闯进爷爷的密室玩耍，一不小心把玉皇大帝赐给爷爷的宝瓶打碎。王母娘娘知道后，责令东海龙王要重重地惩罚小黑龙。东海龙王奉王母娘娘懿旨，罚小黑龙到永定河劳动，还要为这里的百姓按时下雨。可小黑龙不服气，丝毫没有悔过之心，更没有按时给老百姓下雨，经常借酒浇愁。他喝多了酒就刷酒疯，在永定河里折腾，弄得波浪滔天，冲垮了堤岸，还毁了老百姓的房子和农田。这里的老百姓

0: 姓苦不堪言，纷纷把小黑龙祸害百姓的事情向灶王爷诉说。于是灶王爷便在腊月23这天向玉皇大帝报告了小黑龙的罪状。玉皇大帝一听非常的生气，立即派二郎神下凡教化小黑龙，并在永定河每个桥墩上安放了一把利剑。从这儿以后，小黑龙就收敛了很多，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从此永定河也就不再闹水灾了。
1: 除了小黑龙的传说，永定河上还有一个著名的河党跟党河的故事，还涉及到一位阴险狡诈、恶贯满盈的大太监刘瑾。那么刘瑾又在永定河上干了哪些坏事呢？
0: 明朝年间有一个叫刘瑾的大太监，他住在石景山上。刘瑾早年忠心耿耿地侍奉着皇上，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得到了皇帝的宠爱，被封为9000岁。可是他还贪心不足，还想讨个万岁的称号，能够跟皇帝平起平坐。有一天，刘瑾进宫拜见皇上，闲谈中刘瑾转弯抹角地问皇上：陛下，这9000岁再加1000岁是多少啊？皇上识破了刘瑾的野心，慢慢悠悠地说：9000岁加1000岁，他是10000岁。刘瑾好处没有捞到，却碰到了一鼻子灰，看来这万岁靠讨是讨不来了。他心里便产生了叛逆之心，他回到府里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条毒计。这京西一带比城里地势要高，又有一条水势凶猛的永定河，如果扒开永定河水淹北京城，到那时候这唯一的9000岁岂不就成了皇上了吗？他越想越美，主意一定，就招兵买马给他挖河。永定河以卢沟桥为界，分为上游和下游，上游堤岸十分坚固，有铜帮铁底之称，多少年来都没决过口。这下游堤岸就比较疏松，被称为唐帮沙底，经常决口。这石景山一带啊，正处于永定河的上游，刘瑾若是扒开了堤岸，这北京城就会变成一片汪洋。为了不让人发现，刘瑾下令一夜之间就挖通河道，挖一斗石头就赏一斗银子。这眼瞅着就要挖通了，但挖河的人们却吵吵嚷嚷地乱成了一团。原来不知哪里来了两个小孩在这玩耍，把刚挖出来的沙石踢翻，堵住了河口。刘瑾冲着他们喊道：谁在这里捣乱？两个孩子抢声说道：没捣乱，我们在玩。刘瑾又问：你们叫什么名字？两个孩子又抢着回答：我叫河党，我叫党河。刘瑾一听气坏了，大声叫道：什么河党党河，给我斩了！刀斧手上去咔嚓咔嚓，一刀一个把两个小孩的头砍下，可两个小孩的脖子上一点也没有流血，脸上还挂着笑，身子还在那儿玩。刘瑾一看吓坏了，大声叫道：放箭放箭！一阵乱箭雨点一样的射过去，只听当当一阵乱响，两个孩子却不见了，眼前出现了两块大石碑，所有人都被震住了。仔细一看，东边石碑上刻着两个醒目的大字“河党”，西边的石碑上刻着两个大字“党河”。原来这两个孩子不是凡人，他们是玉帝派来两位游戏护法的仙童，专门到此阻止挖河的。这时天色已经大亮，刘瑾要淹北京城的毒计也就落空了。皇帝知道了刘瑾的阴谋，就降旨把刘瑾给杀了。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是这条河因为河道无定，一到夏天就会出现洪灾。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决定加大力度对这条河进行治理。
1: 洪水泛滥，河水治理怎样成为头等工程？粗枝大叶，河道大臣如何遭到康熙痛斥？
2: 民间

0: 有这样几句话：四面八方大水来，淹去良田人畜口，水淹过后不几日，人死犹如墙坍塌。三人行走在一处，十步之内两人倒。
1: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康熙皇帝曾经说过，这如今天下太平了，治河就是最重要的大事儿。永定河洪水泛滥，经常冲毁田地和房屋，老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大量流民的出现会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这康熙皇帝就把治理河水当成了头等大事。为了治理永定河，他经常到河北巡视河工，体察民情，为河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做了好多的好事儿。康熙皇帝博学多才，他不仅熟读经史，还爱好数学、天文和历法等自然科学。对于治水，康熙皇帝也很在行，别人是糊弄不了他的。有一次，直隶河道总督王新命画了一张永定河的地图呈给康熙看，康熙看完说，你画的这张图一点儿也不精确，跟永定河的实际形状差得太远，误差太大。康熙皇帝还真没有冤枉王新命，要知道王新命画图的时候他没有进行测量，只是根据自己的印象画的，这自然误差就大了。康熙皇帝视察过永定河，并且还很多次，一看就知道这人在偷懒糊弄事儿，就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只有经过仔细的测量，按照尺寸来画图才能准确。王新命听后羞愧不已。在古代，人们考取了功名，全都钻进了书里，钻研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不太重视自然科学。而康熙皇帝不但精通数学，还懂得地理知识，这在封建皇帝里面也是不多见的。有一次，康熙到天津视察河工，他听说大臣们要在薛家庄附近的永定河上建一个大坝，他到现场去看，结果他发现河道的南岸露出了积嘴，这积嘴就是凸出来的一块石头。河道的北岸被水冲刷严重，看到这一幕，康熙就对身边的大学士说，这里不能建大坝，河水已经向北改道，要是在这里建大坝，等到水涨的时候，这个大坝就会被水淹没。后来当地的百姓讲起河道的变迁，和康熙皇帝的判断一模一样。康熙视察河北水利往往走哪条路线呢？他一般从南院，也就是南海子出发，途经香河县的王家柏村、武清县的杨村、霸州城东南雄县，再到任丘县的大雾里，返程时从任丘县至廊坊永清县南苑，然后回宫。康熙皇帝视察河道，每次都会沿着河岸步行十多里路，他把应该修筑的地方叫人钉上木桩作为标记。几年下来，永定河水平稳了很多，老百姓的生活也就安稳了很多。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1: 康熙治理永定河期间，河北还出了一个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他就是固安县的县令杨弼。按照当时的规矩，每年秋汛以后，政府就要带着百姓治理河道，这事儿由县令和永定河道两个人共同负责。可是永定河道黄大人办事不力，一直拖到冬天才开工。这大冷天儿，天寒地冻，工人们一大清早就要到刺骨的河水里工作，冻得瑟瑟发抖。县令杨弼非常同情他们，就允许他们等到日头出来以后再下水。一天，黄大人来到了工地视察，发现工人来晚了，就拿鞭子抽打他们， 杨弼连忙上前劝阻，但是黄大人依旧不依不饶。杨弼非常的气愤，他牵着黄大人的马来到了冰冷的河边，大声说道：如果你能下水，这些工人就能下水。现在日头已经升得很高了，你穿着厚厚的毛皮衣还冻得直哆嗦，这些光着脚的百姓天没亮就下水，你想想这是什么滋味？这下黄大人的面子挂不住了，他说杨弼目无长官，阻挠河工，还扬言要弹劾他。事也凑巧，正好直隶巡抚路过这里，听到了这事儿以后，非但没有怪罪杨弼，还把自己的毛皮衣服脱下来给他穿。在直隶巡抚的调解下，事情没有闹大，不过老百姓们却都知道了他们的县令杨弼是个好官，就越发的敬重他。后来直隶巡抚觉得杨弼当一个小县令太屈才了，就想把他提拔到宛平去当知州，但是老百姓都舍不得他走。正巧康熙皇帝来到了固安视察水利，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夹道跪迎，请求康熙皇帝把杨弼留在固安。康熙安慰他们说：我再给你们固安派一个好官怎么样？这时候一个女子站出来对康熙说：为什么不把你说的那个好官派到宛平去呢？康熙听后哈哈大笑，就发了一道谕旨，让杨弼继续在固安做县令，但是他的工资水平却提高了，按照知州的待遇发放。
2: 康熙皇帝治理永定河期间，经常接见地方官员，告诫他们要绷紧治水这根弦，把百姓安危放心上。这官员们呢，谁办事认真，哎，谁糊弄事儿，经常下基层的康熙皇帝的心里门清。在他那儿，干工作认真的少不了重赏，办事不利的也不能轻饶。
1: 一次康熙皇帝巡视河工，住在了雄县，他召见了霸州的知州吴建，还有保定的知县李文英。康熙问他们：我在路上的时候看到了田地都被水淹了，霸州受灾的情况怎么样？灾民生活有保障吗？吴建赶紧回答：还算得体。康熙也比较满意，只是又交代他说要尽快地修复大堤，否则百姓就无法安居。接着康熙皇帝又问保定知县李文英：保定的灾情如何啊？李文英答道：保定的南境没有受灾，北境有小部分的灾情，我已经上报给巡抚了。康熙一听，眉头就皱了起来，他说：我昨天路过保定的南境，我亲眼见到了积水，你怎么说没有被淹呢？李文英吓得一哆嗦，赶紧回答说：县城南边地势低洼，一直都在积水，今天确实没有受灾啊。康熙觉得李文英在欺骗他，就训斥道：州县官一定要爱惜百姓，如果贪赃枉法贻害地方，绝难逃脱国家法律的制裁。
2: 清官第一大鱼成龙如何心系百姓刘美明，埋头苦干同名巡抚怎样治理水患写传奇。
1: 康熙年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大臣，他叫于成龙。康熙十九年，于成龙被提拔为直隶巡抚，他一上任就宣布禁止州县官搜刮钱财向上司行贿，同时又赈济灾民，缉拿贼寇，为百姓做了很多实事。于成龙为官清廉，对百姓分毫不取，可谓是两袖清风。在灾荒的岁月，他自己吃糠咽菜，用节省下来的口粮和薪水救济灾民，老百姓亲切地把他称为于青菜。康熙皇帝也送给他四个大字，叫清官第一。
3: 他把巡抚衙门的粮米都捐给饥民，衙门里一断粮三日，有这等奇事。还有更奇的呢，他那仆人不知从哪儿捡回许多发霉的薯壳，研磨成粉，熬成他们叫做炒面糊的吃食。

0: 于成龙每日用它充饥，不是开仓放赈了吗？他下令直隶大小官吏不得领取救济粮，剩下粮食救助饥民。
1: 这个于成龙救灾民与百姓同苦，真是历朝历代不多见的廉吏啊。
0: 圣上所举件件属实，有此人为官，真乃百姓之幸也。
2: 康熙23年，于成龙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家徒四壁，箱子里只有一件旧袍子。康熙感慨地说，像于成龙这样做官的人能有几个呢？2年后，保定又来了一个直隶巡抚，说来也巧，他的名字也叫于成龙。这个于成龙是辽宁人，年纪比前任于成龙要小，历史上也称他为小于成龙。这小于成龙担任直隶巡抚以后，对于永定河的治理可是做了重要的贡献。当时保定以南的水系跟浑河，也就是后来的永定河汇流以后，水势变强，经常会闹水灾。康熙37年，康熙皇帝巡查以后，就命小于成龙修整开挖河道，从良乡老君堂旧河口起，经固安北十里铺、霸州柳岔口，再到天津入海，前前后后疏通河道近150里，修筑南北堤岸近200里，这是河北历史上一次系统的治河工程。工程完工后，小于成龙奏明朝廷，请康熙皇帝为治理后的无定河命名。康熙皇帝想了一想，就赐名为永定河。之所以叫永定河，那是因为古代讲皇帝奉为真龙天子，龙治水，想以皇帝的金口玉言镇治水患，康熙也因此成为第一个下决心治理永定河的皇帝。不过永定河也并没有因此而安定，仍然时常泛滥。所以到了雍正王朝，13王爷允祥和大学士朱氏重开水利大业，在直隶省把治理水患与营田水利结合起来，广修河堰，并通过推广水稻种植，利用水涝变水利，在清朝治理河患一直是直隶总督的头等大事。这正是浑河连年水漫堤，康熙亲巡勤治理，直隶官民齐努力，众志成城保太平。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6: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

0: 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93年，北京电视台播出了一部特别的电视剧，它的全部拍摄场景都在室内，演员们的对白和动作多半夸张搞笑，还伴随着观众的笑声。这就是我国的第一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作为情景喜剧，自然要以台词取胜，最显著的特征当然是能让人乐起来。在《我爱我家》中，处处都充满了笑料。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打着官腔的退休老干部傅明、谨小慎微的大儿子贾志国、热心肠的儿媳妇和平、游手好闲的小儿子贾志新、鬼灵精怪的孙女贾圆圆，这些角色早已经深入人心。20多年来，这部情景喜剧不但没有被人们遗忘，反而因为时间的沉淀成为了永恒的经典。那么这部经典电视剧的戏里戏外到底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我爱我家》，记忆中的笑声。
1: 想得太少，梦得太少，我盲目。
2: 1993年，电视剧《我爱我家》里，作为情景喜剧，自然要以台词取胜，最显著的特征当然是能让人乐起来。
3: 你爸呀，纯属老糊涂了。
4: 还不光是老，那是他们别人。我看我爸是越老越明白。
5: 根本不可能。
6: 那是绝对没错，我就同意二哥这观点。
7: 我就反对你们。谁反对你们，我就反对谁。
3: 你们今儿都怎么了？你们平常不是老说咱爸？
7: 没有，根本没有。何冰，你在背后不总也说咱爸是个明白人吗？
3: 就是，我那是哄着他玩儿。
2: 这些幽默的包袱看似夸张搞笑，其实都是春晚的智慧的笑点，更使得剧中人物形象鲜明，令观众印象深刻。因此，《我爱我家》创下国内收视率和重播收视率两项第一的收视纪录。
4: 这受得了吗？
8: 我爸来了。
4: 就是。来了，快点。爸回来了。
8: 爸，赶紧坐着。
9: 怎么着？是不是又哄着我玩呢？
10: 为什么《我爱我家》会这么火呢？有人说啊，因为《我爱我家》是我国第一部情景喜剧。而将这种新型的电视剧模式从国外引进回来的，正是该剧的导演英达。
2: 上世纪80年代末，英达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现场观摩了情景喜剧《考斯比秀》，他被这种从来没见过的电视拍摄形式所吸引。演员在观众面前演出，现场同时拍摄，虽然观众并不进入镜头，但他们用笑声跟演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英达觉得这一剧种很新鲜，进而萌发了把这一形式带回中国的想法。
10: 英达回到北京以后呢，就开始张罗着啊拍摄这个情景喜剧的事儿。他首先呢就找到了当时文化圈和影视圈的红人王朔，想请他呢来完成这个编剧的工作。王朔很快根据英达提供的思路呢，为剧本起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名字，就叫《我爱我家》。这个名字英达非常满意。之后呢，因为王朔太忙了，便推荐了曾经创作过相声的编剧梁左来写剧本。随后呢，英达又找来两个堂弟英壮和英宁来帮忙。就这个样子，梁左与英达承担了编剧工作，而英宁不仅要拉赞助，还要照顾全剧组的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在人手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部电视剧给观众带来的快乐，那可不是一丝半点。
3: 着什么急呀？吃饱为止。
9: 实在是不能再吃了，没了。
11: 哎呀，要不是这衣领子上换了一脑袋，我还真以为我自个儿坐着往里塞呢。
12: 就新手使的那把刀啊，差不多得啊这么长吧，这么宽吧。
9: 我说大姐
12: 啊，
13: 您说的那可是青龙偃月刀，那是三国里边关云长使的。那凶手用的就是一把普通的小蒙古刀，我们在现场已经找到了。
10: 要说我爱我家里边这个经典角色呢，第一个咱们就得说说这位啊，贾家的大家长傅明。大家都知道傅明呢是一位退休的老局长，我爱我家的故事呢就从他退休之后的生活而展开的。很多观众都说啊，正是透过傅明这个角色，中国人对老干部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
3: 通过控制您每天吸烟的数量来逐步达到彻底戒烟的目的。哎，比方说哈，第一天您抽五根，第二天
14: 抽六根，这个方法好，第三天就可以抽了。
3: 第一天抽五根，第二天抽四根。
14: 哦，这个想法很古怪嘛。
10: 其实啊，关于傅明这个角色呢，最初是准备启用颇有话剧表演经验的仁义老演员朱旭来扮演的，但是因为这个档期的问题，朱旭呢未能参加。最后呢，导演英达的父亲曾经担任过文化部副部长，当然也是著名演员的殷若成，向剧组就推荐了文星宇。文星宇呢，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副院长。
0: 按照剧本的要求，贾家的大家长傅明已经是67岁了，可当时文星宇只有52岁。那么文星宇该怎么塑造好这个角色呢？他那独一无二的沙哑嗓音究竟是本色出演还是特别打造的呢？第一次担任导演的英达，在经费不足的条件下，又是怎么说服明星大腕们无偿出演，还只演一个小配角呢？
15: 哎，贺平。
3: 哎，
15: 这位同志是干什么的？
16: 要饭的吧。
15: 别胡说，现在哪还要饭的呀？
17: 就是，都改要钱了嘛。
15: 要真是这种情况，我这还有些零钱，赶紧把它打发走，别把咱们大好形势给耽误。
18: 我跟您凑凑。
2: 为了演好傅明这个角色，文星宇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文星宇首先从说话方式上开始尝试创新，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换一种语气和语调和演员配戏。

0: 请导演英达和工作人员一起帮他观察观众的反应。
1: 有一天呢，文心宇在跟杨立新搭戏的时候呢，他故意的提高了腔调，捏着嗓子慢悠悠的说：“这个，哎。”刚说出这两个字啊，台下的观众就忍不住笑了啊。敏锐的英达一下就捕捉到了这个细节，说：“哎，文老，刚才这个腔调有点意思，您再来一遍行不行？”从此，这个独特的沙哑的爷爷腔变成了文心宇扮演的老父与众不同的标志。也因为这独特的腔调，我们记住了这个言谈举止间总透露一些那种官腔的父老爷子。
2: 大爷，那我跟治国的事儿，您都知道了吧？
3: 对，知道什么了？
2: 我们俩处朋友。
3: 我不光知道你们俩处了朋友啊，我还知道你们俩处朋友以后的事儿。
2: 哎呦，大爷，您瞧您，人都不好意思了。
0: 有人说，正是这部《我爱我家》奠定了宋丹丹的喜剧表演路线。
1: 不光是宋丹丹啊，扮演贾志国的杨立新、贾志新的梁天，那也已经是北京人艺小有名气的喜剧明星了。不仅如此，除了这些主要演员之外，当然《我爱我家》之所以成为了一部神剧，还要归功于庞大的客串明星的阵容。这些人呢，有的在当时已经成名了啊，很有名气；有的人呢，还在成名的路上；有的人呢，如今淡出了娱乐圈；有的现如今呢，成了传说中的戏霸。事实上呢，当时英达作为总导演呢，则不仅要善于创作，还要负责邀请演员和各位大腕来加盟拍摄。但是作为第一次担任导演的英达，在经费不足的条件下，是如何让这些明星大腕们答应参演，而且还只是演一个配角呢？
4: 我觉得那个英达是他学心理学的，他特别知道怎么样来劝一个人，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时候拍这个戏啊，可不可以来那个来演一个角色？因为以往导演这么说话的时候，就一定不是主角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你呢来看一场我们拍的戏，行不行咱再说，没关系。我说那好吧，那就去吧。太逗了，哎呦，那太逗了。看完那两集，我就跟英达说，我说我来。
1: 当时在片场呢，葛优是最受现场观众欢迎的一位明星啊。您看看啊，这一出场啊，观众就笑翻了，连续的五次出场笑声都止不住。他只好呢挨个的给观众啊作揖啊讨饶，希望大家忍住您别笑了，让他能够继续的往下演。
5: 春生啊，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位是我公公富明同志，这位是我爱人治国，那位是弟弟治心，这位呢是我妹妹小凡。
0: 不仅是葛优，还有正当红的濮存昕、李雪健，刚刚演完过把瘾的王志文和江山，也双双露面。我爱我家
6: 要面临一场大劫难。
7: 我不是不清不楚，回到家里跟您是眉来眼去的。
0: 而在其中一集的结尾处，姜文那一段至今让无数观众记忆犹新。
8: 不是他，不是他，
9: 这个呢，
8: 人呢？有点像，太小了。
9: 你看看这个，
8: 就是他。
1: 按照情景喜剧的模式呢，我爱我家这个现场那都是带观众的啊，所有的掌声和笑声都是真实的。英达呢还坚持一定要找大学生来做观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爱我家》当中的许多包袱啊，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不太好懂。大学生呢，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刚开始呢，观众特别不好找，剧组呢只好去各大院校的操场啊、食堂去堵人。但是随着这部戏越来越火，后来就不用发愁找观众了。就连冯小刚、陈凯歌啊这些大导演也曾经坐在现场的观众席上观看过这部戏的拍摄。虽然《我爱我家》呢有众多的明星大腕加盟，但是还是有一件事儿让

0: 但因宋丹丹无法及时赶回，最终这次客串计划以遗憾告终。
1: 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我爱我家一共有120集，所以即便有众多明星来客串，演员还是不大够用，再加上经费有限，剧组实在是支付不了演员们的片酬了。面对这个困境，导演英达又该怎么办呢？什么时候
3: 学会？大家知道啊，这个《我爱我家》呢，一共有120集，即便有众多的明星前来客串，演员呢依旧是不够用，加上剧组的经费有限，剧组实在是无力再支付片酬了。最后呢，英氏三兄弟也只好亲自上阵，跑起了龙套。
4: 你抬还是不抬？
5: 抬什么呀？抬还？跟您说呀，
0: 英壮在剧中扮演了两个角色，都是大夫，一个是运尸体的，一个是贾家的邻居杨大夫。英宁则只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摄像，只有一句台词儿。而英达在剧中扮演了 DEC 电脑公司的老总。
4: 老人家，你决定买我们的电脑是自己用吗？
6: 英达绝顶聪明，而且他在喜剧方面，你别看他一天到晚像一个，怎么说呢，他有的时候很像一个小孩儿，因为大家在拍戏吧，他弄一个小橡皮泥，他开始在那捏小人儿，然后吧又拿着纸在那画画，天天在玩儿，然后我们就说别玩了，该没戏了。可是进了棚里以后，他会很快的把所有的演员带入一种状态，也是他想要的状态。
3: 英达呀，才华横溢，但是有一件事情呢，这个英达自己啊也一直迷惑不解。20年前自己这部练手之作啊，咋一不留神就成了难以超越的经典了呢？此后不管自己卯多大的劲儿啊，调门也没有高过这部《我爱我家》。他还说啊，在《我爱我家》里边呢，有一个人比自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7: 我个人认为，在《我爱我家》当中，梁总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我是一个技术工作者，即便在艺术上，我也是更偏重怎么去把这点东西技术性的把它挖出来。至于真正的啊，里边艺术上达到的那个标高，那是梁总的标高。
3: 梁总的幽默呢，与美式幽默不同，既市井又有内涵，既通俗而又深刻。这显然与他的知识背景有关。他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后来呢又喜欢上了相声创作。他从母亲陈荣那个地方继承了文学天赋，又被父亲身上的社会情怀所感染。他的父亲呢就是原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范荣康，因此他的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好人缘和思想深度。
0: 相声界常常感叹中国的相声作者太少，一共也就2个半，那半个指的就是梁左，我爱我家英年早逝的编剧。他曾创作过《虎口脱险》《电梯奇遇》等经典作品。王朔说，相声由于他的介入，曾有过一番中兴迹象。情景喜剧说他是第一人，略嫌肉麻，却也基本属实。我爱我家的成功离不开梁左的剧本。
3: 据英达透露啊，我爱我家里边的很多经典段子呢，都是出自编剧梁左之手，而剧中贾家的成员构成也是对梁家的投射。灵魂人物老干部傅明原型呢就是梁左的父亲，前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范荣康。知识分子兄长贾志国对应梁左本人，不务正业的弟弟贾志新对应梁天啊，由梁天本人出演。中文系的妹妹贾小凡情况呢和梁左的妹妹梁欢情况大致相同，因此我爱我家的故事不仅来源于真实的生活，而且内容非常丰富，从细节上处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8: 给你远点儿，到这儿站着。

0: 任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剧本统筹。英壮和英达创作的剧本，他还要进行斟酌和润色，力图使整个剧本的包袱水平和语言风格达到统一。正是由于梁左在剧本创作中的特殊贡献，如今我们再看到《我爱我家》片头时，依然可以看到梁左的头衔是文学师，这是英达根据美国情景喜剧的惯例特意安排的。
1: 通过梁左的生花妙笔、英达的奇思妙想以及一众演员的同心协力，接上了中国的地气儿，才成为今天能够反复咀嚼的经典。虽然如今我们一层一层地为《我爱我家》加上光环，然而在这部戏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因为彼时略显前卫的形式与戏中对现实极尽调侃讽刺之能事的剧情，包括对白，而让相当一批保守人士批评他低俗无聊啊，丑化离退休老干部。北京电视台播了六集就匆忙地被叫停了，在全国范围内播出的时候呢，有媒体甚至将它评为年度的最差电视剧。22年后回望这段历史，真有点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感觉呀。如今呢，22年过去了，我爱我家经历无数次的重播，并且每次呢都带来不俗的收视率。每当电视上出现我家的镜头，就总会有人坐下来看看一家人的生活，随着剧情发出笑声。因为不管时代如何变化，浓浓的亲情总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给我们泪水，给我们欢笑。即便你不曾经历过那一切，但仍能心有戚戚焉。正是因为有爱，才成就了我爱我家的经典。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薄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
5: 了，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是一首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的歌。郭兰英的名字和她融为一体，飘进中国人的心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郭兰英的一首首经典也跨越了战火硝烟的年代，飘过新中国建设时期，一直唱到今天，成了历史的生动记录，更唱出了人们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升华成了整个国家的记忆。今天我们来聆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歌声和故事。1929年，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一户贫困农家，前面有五个哥哥，父母给她取了小名叫郭心爱，满满的宠爱都给了这个小女儿。可是日子太难了，一锅稀稀的小米汤就是一顿饭，父母只好把刚刚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想着唱戏能吃百家饭就可以保住命。母亲含着泪签下了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听众朋友，旧时的戏班子学戏也叫打戏，有顺口溜就说打戏打戏非打不戏。师傅手里那条长长的羊鞭无数次地落在郭兰英的身上，小小年纪的她除了练功，还要为师傅师娘打杂做苦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郭兰英一路摸爬滚打，咬紧牙关发奋苦练，从一开始跑龙套扮丫鬟才女，给师姐们递小茶壶毛巾，到演电厂的帽儿戏，登上戏园子的广告牌，再演压轴戏，就这样练就了一身童子功，不仅唱念做打样样在行，而且戏路颇宽，能演100多出剧目。不仅能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花旦刀马旦也是说上就上。后来郭兰英跟着戏班子从山西唱到北京，又从北京唱到张家口，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追捧。14岁那年，他在张家口一举成名，成了飞升太原、张家口两地的晋剧演员，人称晋剧里的梅兰芳。3年下来，场场戏都是满员。有戏迷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的来看他的戏。当时就有句话说，宁卖2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误了相亲坐席不能误了看郭兰英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了，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歌剧《白毛女》启发了她对革命的情感。
1: 白毛女启发了我参加革命的这么一个感情，我就看见王坤大爹演出的，哭啊爹呀，我也哭，我看进去了。
0: 郭兰英后来在她写的文章《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当中，就讲述了自己初次看白毛女的经过。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个歌剧。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兴冲冲地跑去看戏。戏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这时候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一般是不那么容易激动的。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16岁的郭兰英撕毁了与戏搬迁的学艺契约，不再任人打骂， 不再做戏班子的摇钱树，他拿了个包袱，在枪炮声中去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第一次为自己做主，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2: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文工团，郭兰英参演了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王大娘赶集》以及其他一些小歌剧。她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边观看白毛女的排练，把喜儿的曲调、唱词、对白都熟记于心。1948年，文工团到了我们河北石家庄，主演白毛女的演员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登台，郭兰英便自告奋勇去救场子，凭着在戏班练就的过硬功夫，把近5个小时的剧演了下来。那之后，郭兰英的名字便和新歌剧《白毛女》绑在了一起。这部长演不衰的歌剧让她在精神上脱胎换骨，而她也把传统戏曲表演优势以及地方民歌中大量歌唱技巧融汇其中，赋予了新歌剧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0: 新中国成立前夕，19岁的郭兰英参加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以一首山西民歌《妇女自由歌》拿下了大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艺术大赛上获得的艺术奖，也是郭兰英为开国大典献上的一份厚礼。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拥有一副无与伦比的好嗓子，本着过硬的戏曲功底，郭兰英唱得好，演得惟妙惟肖，投入的是真情。她的作品始终浸透着韧性和希望，在人民群众间流传不衰。著名词作家乔羽曾说，无论郭兰英唱到哪里，哪里便成为了人民的聚会，音乐的节日。在兰英面前，听众是陶醉在艺术天地里的听众，无论他们是在流泪还是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喜悦中，他们的呼吸和心的跳动和兰英歌声的旋律和节拍是一致的。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导演沙蒙找来乔羽还有作曲家刘炽创作电影插曲，并说，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唱全国，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久不衰。乔羽和刘炽珠联璧合，写出了《我的祖国》。歌有了，谁来唱呢？沙蒙等人找了许多擅长民歌的知名歌唱家，但统统不满意。这时乔羽提议说，郭兰英再合适不过了，你们怎么不请她唱呢？
1: 把所有的女生的民族唱法的都请去了，都唱了，他都不满意，他说都不行，那都不行怎么办呢？他是全国的你都请过了都不行，我说那怎么办？你别管行不行，我给你请一个吧。

0: 好啊，你请一个。他说你请谁？我是请郭兰英唱。郭兰英唱头一遍，行了，就他了，就唱一遍。
1: 我的这个专业是歌剧，唱歌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菜儿。那个时候年轻嘛，就是有点非常傲气的那样。我说谁不能唱，干嘛要让我唱？小雨说是就教你唱。行啊，就跟你唱吧，就唱了，很简单的就那样唱。但是唱的时候呢，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儿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年龄越大越感觉到这个歌的伟大性。每一次一上舞台，那个从台步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庄重。我是个中国人，我有强大的祖国，我有伟大的祖国，我有美丽的祖国，就这样上来了。
2: 郭兰英到了现场，一开口全场叫好，有些人甚至湿了眼睛。顺利完成录制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于是出现了电影尚未上映，插曲就红遍全国的景象。郭兰英的名字和歌声随着电波回荡在神州大地，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永恒不灭的集体记忆。
3: 我从那时候开始唱，一直到现在，只要是一唱我的祖国，总是有一种感情在里，哎，总想掉眼泪。因为我对自己总是以一个党员、以一个革命者来要求自己，没有人民群众，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所以我感谢人民群众，感谢我们的党。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没有单甘岭，就没有这个歌这个曲儿。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
2: 1964年，文艺界有一桩盛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筹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郭兰英也被选入参演。之前她要演唱的歌曲《南泥湾》都是由美声唱法演绎的，但是在《东方红》大联排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并点名由郭兰英来唱。当时郭兰英正在国外演出，等她匆忙回国，离东方红的公演只剩下10天的时间。郭兰英回忆说，走了一次台之后，第二次就是彩排，第三次就是正式演出了。东方红成功演出后，郭兰英更是家喻户晓。

0: 有人说，郭兰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时代，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到建设时期，几乎在中国革命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她的歌声相伴。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经典旋律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除了歌曲，郭兰英还曾经创造过中国民族新歌剧史上的辉煌，留下了《白毛女》中不屈不挠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追求自由的小琴，《刘胡兰》中宁死不屈的刘胡兰等一系列舞台艺术形象。回顾她曲折又传奇的艺术人生，我们由衷地感慨老一辈艺术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跌宕身世，一生为人民歌唱的热情，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历经无数苦难依旧不改对艺术的初心。1973年，郭兰英去看望自己的国画老师李苦禅先生。李苦禅画了三株狂舞的墨兰，题为《兰为王者香》，赠予郭兰英。后来郭兰英又提笔加上了一句：“吾为人民唱”，既是自勉，也成了他的一生写照。1982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走上了讲台，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他还跑了国内许多地方，探索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的路子。1986年，在老伴儿的支持下，郭兰英揣着所有积蓄，到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创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郭兰英艺术学校。担任校长的同时，还执教声乐系的课，为民族歌剧舞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他牢记周总理生前曾叮嘱他的话：“兰英，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唱，还能演，将来年龄大了以后还能干什么？想过没有？可以带学生，把民族艺术传给下一代。”郭兰英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拿出来，献给毕生热爱的新歌剧，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后人。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新一辈的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
1: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
0: 永远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要虚心向生活学习。观众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通过真情实感来打动观众。郭兰英一直这样教导后学晚辈。从艺80多年来，他不光在灯光璀璨的剧场演出，也曾在火车站、工地、伙房、医院和战士驻扎的海岛边关为大伙歌唱，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2: 郭兰英，人民艺术家。
0: 2019年国庆前夕，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1: 我演的角色、唱的歌，都是对我们祖国发自内心的爱，为人民服务的心，一辈子都扎根在人民心目当中。

0: 郭兰英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1: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一生是一首首经典的歌，歌声里表达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深情。听众朋友，向您推荐一本书，就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刘洪庆受中国音乐学院的委托，从2017年起开始采访郭兰英，在中国音乐学院系统地聆听了郭兰英的声乐课程，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单独采访了郭兰英，并到他的故乡平遥县香乐村实地进行了采访调研。刘洪庆根据郭兰英采访实录撰写的这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全书6万字，100多幅图片，生动真诚地讲述了郭兰英80多年艺术道路上的许多个精彩的时刻，是郭兰英艺术人生的深入细致的全面展现。我们可以在书中所讲述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里，在感人的文字、珍贵的图片里，读懂郭兰英曲折又传奇的经历，感受郭兰英的艺术价值和人格魅力。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1: 听众朋友，如果是上点年纪的人，应该会很熟悉这首诗，也看过一部电影《青春万岁》。那这首诗和电影的原著小说的作者，就是祖籍我们省南皮县的著名作家，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作家王蒙。从19岁生日刚过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青春万岁》，他的文学创作一直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现在他说自己是高龄少年，您知道吗？每天早上他5点钟就起床，带着运动手环在小区里散步，规定自己每天要走满7000步，每星期还要游2次泳。

0: 而且一直坚持写作，不断的也有新作品问世，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等两部中篇、两部短篇小说，甚至用4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80000字的中篇小说《笑的风》的创作。这样的一位高龄少年的故事，您是不是也愿意听听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人民艺术家王蒙的故事，青春永远万岁。
1: 印象我出生在1934年出生，出生3年就赶上日本军队卢沟桥事变，到了1945年一宣布日本投降，那个班上的老师啊同学一个个那个兴奋的那种程度，哎呀，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了，中国是我的国家。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就是我要为中国死。
0: 1945年日本投降，王蒙11岁，上初一，当时他正在读的书是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和《子夜》，还有鲁迅的《祝福故乡》。他刚刚跳级考上了平民中学，因讨论时事政治话题，在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获了奖。他没有想到，一天中午在学校操场，对学校垒球队一位高二男同学和平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将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那种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和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也成为了王蒙革命的领路人。
2: 他也是学校的一个明星，有一次见着我说，小王蒙最近看什么书呢？我死活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我怎么忽然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说我现在看的书都是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书，我当时还不满12岁。他一下子俩眼睛都放光了，他是地下党员，要碰见国民党特有够呛。这事1948年差5天不满14岁的时候，我就破例被吸收为党员，而且是地下的。然后1949年北京就解放了，然后1949年10月1日，我打着腰鼓，我就去天安门参加这个开国大典。
3: 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0: 1950年，16岁的王蒙从中央团校毕业，成为一名共青团的干部。他每天呢，就是组织青年人演讲、读书、合唱、联欢。他形容说，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变了样。1953年11月，刚刚过完19岁生日的王蒙，买了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写下一页页的小说草稿。这就是他的文学处女作，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初稿。一个不满20岁的小青年，为什么一下子能写出这样一个大部头？王蒙说，他靠的是对新中国建立的感动，靠的是新中国开始时的所有的日子。
2: 整个的这几年呢，就是在一个革命高潮，也是一个青春的高潮。到了1952年和53年，这个形势又有了发展。那时候提出来就进入了一个有计划建设时期。我忽然感觉到，就是这一段日子也可能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慢慢的淡忘，起码淡化。那么怎么办的？把它写下来，而且非我写不可。你说我当时那个年龄，我又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的教育，但是我靠的就是我对那个时候的这个日子的感动。你要没有那么充实、那么激情、那么丰满的日子在你的少年青年这样的一个人的记忆里，得写什么呀？所以我觉得我那个书呢，给留了这么一份小青年的一个记录。
4: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0: 青春万岁这部小说在1954年创作完成，1979年正式出版，后来在1983年的时候，青春万岁又被改编成了电影，杨强云、郑波、李春、苏宁成为了几代人的青春印记。
1: 告诉你，我好像有了信仰。
2: 是什么？
1: 我也说不清楚，可它又实实在在的在我心里。
3: 哎，快呀、啊！
4: 哎，张世奇！
3: 哎，杨强云！
4: 我们快要毕业了！
3: 祝贺你，祝贺你们走向生活！
4: 什么时候再见面？
3: 在大学生联欢会上。
4: 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庆祝会上，
3: 不，国庆十周年、
4: 20周年、
3: 30周年典礼上。
4: 那时候啊，我们都变成老太太了。
3: 还会记得今天吗？

0: 1956年，王蒙的另一部小说也完稿了，这就是一经发表就引起风波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多年以后，王蒙承认这部小说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他说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悲观的记忆。他拍下了整个青年时代最帅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将小棉袄甩在肩上，抿嘴乐着，一脸的阳光。
1: 我没有灰溜溜的记忆，相反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共和国的命运和我息息相关。我分享了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所带给我的这种快乐、荣耀、机会和各种可能性。同时呢，我也接受了这个共和国的发展当中带给我的考验，带给我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课题。所以我老说我这人这一辈子有一个光明的底色。
0: 1963年年底，王蒙举家迁往新疆，在新疆的16年让他是开了眼，懂了人生，而这段人生旅程也给了他丰厚的馈赠。他当时酝酿并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尘封近40年后重修问世，在2015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1978年，王蒙调回北京，当时新时期文学大潮开启，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再次激发了王蒙积蓄已久的创作热情，他文思泉涌，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在几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夜的眼》《活动变人形》《蝴蝶》《布里》和散文评论集等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作品。1986年，他被委以重任，出任文化部长。
1: 你想想，他20多年没有写了，忽然这个生活又经历了一个大变化。但是这个大变化是怎么说呢？当时的说法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解放，这是又一次革命，要说这运气也不错呀，能经历了历史的这些大的转折，而这些大的转折呢，都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带来了一种鼓舞，也带来了一个机遇，这是事实。
0: 王蒙始终关注文学发展，鼓励艺术创新，发掘和扶助了一大批

0: 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
1: 我有幸，这变化很快，而且这个变化里头不断的有引起你的新的关注、新的趣味，也受到新的考验，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可以说是天生的一个机遇。共和国的命运、共和国的经验，正是我的写作的源泉。我说我一个最牛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还是劳动力，我不是一个享受我以往的成绩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就是这儿分析两句话那儿制造格言的，我是一个劳动力，我可以写小说，我可以写人物的肖像，我可以写各种故事，我可以写1000字，可以写10000字，可以写80000字，所以我就是说，我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力感，我非常的高兴。我是一个当代文学的一个劳动者，我还是一头牛，还在那儿耕地。
0: 青春万岁，是王蒙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欢呼，也是对青春的新中国的礼赞。纯真、执着、理想是他人生的关键词。面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王蒙说，被人民记住，被共和国肯定，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1: 他爱人民，他关注人民，是吧？他在他的作品反映出了人民的心理酸甜苦辣经验，所以他也会被人民所记住，被人民共和国所肯定，荣幸也非常重大的一件。
0: 听众朋友，那我们推荐您就可以读一读王蒙的这本《青春万岁》。小说用激情洋溢的笔触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中学生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青春气息，是一部吟唱着生命之歌、记录特定历史年代精神生活的长篇小说佳作。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是多么有魄力、有朝气、有勇气的呐喊啊！读他们的青春，年代会过去，但青春依旧闪光。王蒙从一群高三女学生的视角，展现了当时的年轻人不断探索的精神、昂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般的青春热情、快乐、朝气始终洋溢在字里行间。那个年代仿佛干什么都特有劲儿。我相信您如果看过小说《青春万岁》改编的电影，也更会被那群年轻人火样的青春所感动，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
2: 来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好，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共读一段王蒙先生的小说《青春万岁》当中的一段。归途上，蒋云和张士群走在一块儿，他们唱了许多曲子，互相炫耀又互相佩服。他们互相赠送了牵牛花。张士群问，今儿晚上你表演节目吗？蒋云眯着眼笑了。孩子们坐在地上围成半圆形，等着萤火会开始。木柴堆得很高，这表明火将要烧得很大很旺。服务员们往木柴上浇了煤油，又忙着检查备用的沙土和水。四个少先队员，两个男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短裤，两个女孩子穿着更干净的白衬衫和玫瑰色的裙子，一人拿着一个火把，在击鼓声中一同引燃了木柴。营地黑沉沉的空间霎时间出现了鲜红的光明，凝神的关心也变成咒语般的掌声和呼叫。虽然嗓子响亮并不能得奖，但大家都像是比赛似的大声叫着好。他们知道自己不叫就减弱了这雄壮的萤火会的前奏曲的热烈气氛。木柴堆受了人们热情的感染，骄傲地吐出了火焰，扩散着光和热、烟和水汽，映得周围一片通红。许多火星争先恐后地向上跳跃飞舞，散落开隐去了，代替他们的是更着急地跑出来的无数小火星。苏宁坐在杨强云身旁，他生着一副清瘦的脸，眼睛、鼻子、耳朵、嘴都特别小，眼光温和而不安，头发发黄，而且天生弯弯曲曲。他对强云总显得比旁人更信任和顺从。他们没住在一个帐篷里，头两天各玩各的去了，直到今天晚上，强云才想起苏宁，心里觉得有点抱歉。他想起自己的朋友来时，就感到没有自己，那朋友一定会寂寞的。于是他特意来找苏宁。苏宁拉着强云的手说，快瞧这些火星啊，飞得那么高，又美又多又富于变化，可惜不能长久留存，要不然……强云靠在他的身上回答，不，我喜欢火，火星不过是火的孩子。说完他直直腰四处张望，他在寻找郑波，当然郑波不会在，但他仍然愿意找找，而且设想如果郑波来了有多么好。也许他还想找寻旁的什么人。文艺节目开始了，第一炮是五校联合的腰鼓，虽然有点乱哄哄的，但是大家穿得漂亮，人多劲儿足，鼓声震着耳朵。最后全体演员又诚恳地向观众鞠了个大躬，这诚恳感动了大家，于是掌声四起，而且有人喊再来一个。接着是各种形式的唱歌，合唱、独唱和二重唱，俄文的红梅花儿开和朝鲜文的桔梗谣，男生的卖力气的高音和女生的细声细气的抒情曲。舞蹈里最受欢迎的是早已熟悉了的迎春舞，大家和着一起唱。当初中的小女孩和高中的男学生蹲下来，张开双臂，左右平行地移动着自己的脑袋的时候，萤火、人、天地都随着舞蹈快活地摇荡了。左脚上出了点声音，转移了大家的视线，互相询问着是怎么回事儿。马上弄明白了，青年艺术剧院来了几个作家体验生活。杨强云点点头，他同意这生活是值得体验、值得记忆的，但谁又全了解呢？

譬如自己吧，萤火把心都烧热了，心里盛满了欢乐，快要溢出来了，可又怎么样呢？待会儿要念诗，那是小事情，要对得起这一切啊，生活的恩情，朋友的爱，难忘的夜。司仪宣布杨强云的诗朗诵开始，强云最初好像没听见，仍然坐在地上默想。苏宁推了推他，他才猛然醒悟，慌乱地跑到圈子当中去。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了康熙皇帝在河北兴修水利，治理永定河的这么一段故事。康熙皇帝雄才大略，一手开创康乾盛世，这堪称清朝最能干、最有为的皇帝了。无论是当代还是后世，都备受推崇。然而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却饱受争议，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历史疑团，一桩桩虚实难辨的民间传闻，为他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尤其是在身后事的安置上，雍正皇帝并没有遵循祖制，守着祖父和父亲在遵化东陵附近选择陵寝，而是在几百里之外的易县另建西陵。这其中有怎样的隐情呢？

0: 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河北大学伊长春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清朝有一本神秘的禁书叫《大义觉迷录》，这本书把雍正写成了一个充满争议和传奇的皇帝。有人曾经给他罗列了十宗罪，说他谋害父亲，逼死母亲，屠杀兄弟，贪财好色，酗酒残暴，诛杀大臣，喜好奸佞等等。在这些罪状中，有几条都指向了一点，说他是通过卑鄙的手段窃取了皇位。特别是雍正继位后，远离祖父及父亲，在义县的永宁山下另建了泰陵，似乎再次印证了书中所说的言论和民间流传的风言风语。那么，雍正另建西陵，真的是因为死后无颜见康熙吗？清宫档案中的康熙遗诏对外公布，从遗诏来看，康熙确实把皇位传给了雍正，也就是说，雍正改遗诏篡位的说法不成立，也算是为雍正平反昭雪了。既然雍正继位是光明正大的，死后见父亲康熙自然也应该是坦坦荡荡，那么雍正到底为什么把陵寝建得离父亲那么远呢？咱们从头说起。最初的时候，雍正也是按照旧制在东陵选择吉地。雍正五年，也就是公元1727年的春天，雍正陆续派出了精通风水的大臣和术士到孝陵附近相度陵址。经过一番波折，他的心腹大臣怡亲王允祥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这就是九凤朝阳山，位于遵化东北约40里处。吉地选好后，雍正立即从各地调拨建筑材料，破土动工。可是过了没多久，一个不好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原来人们在施工现场发现了穴中之土含有砂石，这要知道穴就是陵之穴位，是将来地宫金井的方位，修建陵寝开工之前都要先确定穴位，破土时先要从穴位开刨。皇陵对于穴土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要求土质要纯，颜色要正，土层要厚，穴土中含有砂石，这是大忌，既影响风水又影响工程质量。雍正听到这个消息，立即派风水大臣再次到九凤朝阳山相度，出了一份最终的调查，说这个地方确实存在缺陷，陵寝的形局不全。雍正皇帝听完汇报，马上做出决定，废弃九凤朝阳山吉地，重选万年吉地。有了上次的经验教训，大臣们可不敢再马虎大意，他们不再局限于遵化，将范围扩大到了关外。经过反复的挑选，又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这就是义县泰宁山下的太平峪。太平峪的确是风水宝地，泰宁山作为陵寝的后靠，稳重而厚实，元宝山作为朝山，横亘在南境，富贵逼人，珍珠山安卧在前边，形成了暗山，东西华盖山遥相呼应，更有九龙山和九凤山左右夹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门阙，骏马河水从这里奔涌而出，是泰陵的天然陵口，南边还有易水河缠绕流淌，可谓是山环水绕，妙趣横生。
0: 在实地考察了太平峪之后，这雍正皇帝就相当满意，可向来心里能藏事的他呀，没有急着表态，他心里清楚，把陵寝建在义县太平峪，违背祖制，一定会背上不孝的骂名。那么这件事到底该如何处理才好呢？
1: 雍正拧着眉头想了半天，心里便有了主意。他对大臣们说：“太平峪这个地方是不错， 可是远离孝陵和景陵，朕心中不忍啊。雍正这话一出口，大家立刻心领神会，皇帝的心思不用猜，赶紧开动脑筋找个漂亮借口附和一下吧。大学士们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出了很多的例子，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这远离祖陵另建新陵这事儿啊，自古就有，和皇帝您孝不孝顺啊没什么关系，也不影响您的圣明，您就别顾虑了，这事儿就定下来吧。就这么着，雍正借大家之口，心安理得地把太宁山下的太平御作为清王朝的另一块万年极地。由此看来，雍正皇帝另建西陵的真正原因也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因为他标准高，要求严，在东陵没看上的地儿，义县太平御没得挑，在雍正八年破土动工，历经六个寒暑，雍正的陵寝太陵圆满竣工。从此以后，遵化在北京以东，所以昌瑞山下的陵园称东陵，义县在北京以西，所以太宁山下的陵园称为西陵。
0: 固执己见，雍正陵寝不设石像生有何隐情？曲意奉迎，乾隆皇帝转怒为喜因哪样奏折？
1: 咱们都知道，古代很多皇帝会在自己的陵墓前安放石人和石兽，这叫石像生，他们代表着皇权的威严和陵寝的规格。雍正皇帝在陵寝选址这事儿上精心挑选，下足了功夫，可到了修建的时候却又大兴节俭之风，一开始陵前神道两侧竟然连个石像生都没有。那么雍正为什么不在太陵安放石像生呢？后来的五对石像生又是谁安放的呢？按照雍正自己的说法，是因为建造石像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了节省开支就不摆这排场了。这个解释似是而非，因为废弃九凤朝阳山另选太平御建陵寝本身就劳民伤财，这大钱都花了，又何必在乎几个石像生的开支呢？那么太陵不设石像生到底有什么隐情吗？直到乾隆年间，这个谜团才被揭开。乾隆继位后也开始筹划自己的万年极地工程。乾隆是个有福之人，生在太平盛世，祖上又都能干，国库里攒下了大把的银子，在修建皇陵这事儿上，讲排场的乾隆皇帝那可是舍得花钱，想为自己修一座豪华气派的陵寝。但是按照规制，子孙陵寝的规制是不能超越祖陵的，这样一来乾隆就遇到了一个麻烦，他爷爷康熙的景陵和他父亲雍正的太陵陵前都没有安放石像生，那乾隆自然也没有办法破这个例，那这事儿怎么办呢？乾隆叫来了大臣们商量这事儿，他刚刚提出这个想法，有个叫洪文澜的大臣一盆冷水就泼了过来。这位直脾气说了，太陵的甬道不是直的，没有办法安放石像生，强行安放的话那可是会影响风水的。洪文澜一番愣头愣脑的实话实说，惹得乾隆皇帝一肚子火，不过也不好当面发作，毕竟风水是大事儿，这事儿也得掂量掂量。太陵这边没法动工，乾隆又打起了东陵的主意，他试探着和大臣们商量，能不能把大红门向外扩扩呢？这一次又遭到了众位大臣的否决，他们说大红门是天造地设的门户，怎么能想动就动呢？再次碰到了钉子，乾隆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叫马启元的监察御史上了一份奏疏，看完之后乾隆的脸色立刻由阴转晴。这份奏折里写了些什么呢？大致的意思是，因为康熙的景陵没有设石像生，所以雍正皇帝的太陵也就没有设， 那为什么景陵没有设

0: 这呢，那是因为景陵挨着孝陵，这都是先皇们仁孝之心的体现。既然都是一片孝心，不如变通一下，在景陵和泰陵都添上石像生，这是对孝心的发扬光大。今后皇帝您的陵寝设立石像生，也就合了祖制，顺理成章，两全其美了。从这份奏折可以看出，马启源溜须拍马的功夫实属一流，这番倒来倒去的道理可丁可卯地说到了乾隆皇帝的心坎里，他便顺水推舟地笑纳了马启源的建议，在泰陵和景陵都添设了石像生。泰陵的石像生是五对，分别是马一对、象一对、狮一对、文臣一对、武士一对。后来乾隆皇帝在自己的御陵里设立了八对石像生，排场第一，风水第二，乾隆皇帝的喜好从这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依长春主讲，精彩继续。
0: 我们再回头来说这泰陵，这座陵寝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是因为陵寝的主人雍正传奇的一生。雍正皇帝名字叫胤禛，他是康熙皇帝第四个儿子，也就是当下清宫穿越剧里出场率最高的四爷。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的十月，他的生母是孝恭仁皇后乌雅氏。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皇帝在京西畅春园驾崩，四十五岁的胤禛继位，改元为雍正。大器晚成的雍正皇帝在龙椅上坐了十三年，就在圆明园驾崩了，享年五十八岁。二百多年间，雍正的死因一直是一个谜团。
1: 雍正帝啊，是位传奇人物，他继位的时候啊，留下了很多传言。他突然离世，又留下了很多谜团。有人说，雍正是被仇人刺杀，砍了脑袋。泰陵地宫里躺着的，其实是一具无名尸。还有人说，雍正帝是服药过多中毒死的。那这些传言，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0: 雍正被刺的传闻和雍正年间一起轰动一时的大文字狱吕留良案有关。吕留良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思想家，在他的著作里有大量的反清言论。吕留良死后，湖南秀才曾静读到了吕留良的著作，萌生了反清的念头。在雍正六年，他派自己的学生去找川陕总督岳钟琪，说他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后代，想劝他起义造反。要说这曾静也是书呆子一个，这素未平生就劝人家造反，这事儿办得也太没谱了。人家岳钟琪对清朝可谓是忠心耿耿，根本没有反叛之心，知道这事儿后赶紧报告了雍正皇帝。曾静锒铛入狱后，没有经过严刑拷打就全招了。
2: 殿下，不成不成，我是什么？我老是吕留良的反清思想影响啊！天下读书人都有吕留良的反清著作为证啊，小的不敢有半句谎言。大人，太子殿下明鉴呀！
0: 这案子特别之处在于，无论涉案的还是断案的，似乎都不在调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雍正皇帝却并没有杀掉主犯曾静，追究的却是死了五十年的吕留良。他下令把吕留良开棺戮尸，这还不解恨，吕留良的后代子孙全都受到了株连，被砍了头。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孙女吕四娘，她住在奶奶家，恰巧躲过了一劫。吕四娘得知自己的亲人全都被杀掉，悲愤不已，当时就刺破了手指，写下了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一心报仇的小吕四娘拜高人为师，

0: 学得了一身好武艺，他飞檐走壁，夜入皇宫，砍掉了雍正皇帝的脑袋。
1: 爹爹，你儿既以其人之道换至其人之身，有薛弟子将那昏君雍正的人头取来了。
0: 雍正皇帝没了脑袋又怎么安葬呢？最后只能给他安了一个金子做的脑袋，这才下葬。当然这只是个传说。那么雍正皇帝究竟是怎么死的呢？翻阅档案我们会发现，雍正皇帝是一个非常勤政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创立了军机处和密折制度，将国家统治大权牢牢地抓在了手里。他白天处理公务，晚上朱批奏折，经常工作到深夜，累得写字时手都不能握笔。今天我们在档案馆里依然能够看到雍正留下的几万份密密麻麻的朱批奏折。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的帝王中，雍正皇帝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劳动模范。整天忙工作，雍正身体透支得厉害，他没工夫像康熙和乾隆那样狩猎巡游锻炼身体，只能寄希望于炼丹道士。他晚年迷恋丹药，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正确的保健方式。雍正不到60岁就驾崩了，追究起来他早亡的罪魁祸首应该是过度的辛劳和丹药中毒。乾隆皇帝继位后立即驱散了宫中的道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雍正的真正死因。
2: 别有用心，孝圣皇后为何不与雍正合葬？母子情深，乾隆皇帝怎样修建母后陵寝？
0: 太陵地宫内除了葬有雍正皇帝外，还有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孝敬献皇后，另外一个是敦肃皇贵妃年氏，也就是年羹尧的妹妹。有人问乾隆皇帝的亲妈孝圣献皇后怎么没有葬在这里呢？咱们慢慢说。孝圣献皇后是钮钴禄氏，满洲镶黄旗人，13岁入雍和宫侍奉雍亲王，后来生下了弘历。弘历12岁那年，钮钴禄氏奉旨带着儿子觐见康熙皇帝，康熙见到了他非常高兴，断定他是一个有福之人。果然乾隆后来当了皇帝，还非常的孝顺，在宫中天天问安，下江南出巡时也带着他的母亲。钮钴禄氏跟着乾隆游山玩水，享尽了人间的奢华，86岁高龄才驾鹤西归，当然这是后话。那么孝圣献皇后为什么没有跟雍正皇帝葬在一起呢？当年雍正皇帝驾崩后，孝圣献皇后还健在，要不要在太陵给她预留一个位置呢？如果预留位置，地宫的门就暂时不能关闭，这事儿非同小可。办理丧事的大臣们立即向乾隆皇帝请示，乾隆皇帝也不敢做主，他立即又向太后请旨，太后随即下了一道谕旨说，皇帝奉安地宫之后应该永远肃静，以后再打开地宫自己的心中也不安，况且我朝也有昭西陵孝东陵的制度可以遵循，这位置就不用留了。太后说的冠冕堂皇，其实打的是自己单独建陵的小算盘，知母莫若子。乾隆帝明白母亲的心意，就下旨仿昭西陵孝东陵之例，在太陵东北三华里处修建了金碧辉煌的太东陵，其规制甚至超过了皇后陵。比如在地宫门券上分别雕刻了佛造像、经文和幡字，地面上不用青白石铺幔，而用金砖铺幔，按旧制只有皇帝陵才能设铜鹿和铜鹤，可太东陵龙恩殿前的月台上却设置了铜鹿 和同贺。乾隆皇帝还在隆恩殿东暖阁内设置了佛楼，这是清代陵寝中第一座建佛楼的陵寝。可以说太东陵是清西陵建的第一座皇后陵，也是清西陵三座皇后陵中规模最大的皇后陵。太后去世不到一个月，乾隆就下令用3000两黄金铸造了一尊精美无比的金发塔，将太后生前梳落的头发藏在其中。这年的4月14日，乾隆皇帝亲自护送着到了太东陵，10天后葬入了地宫之中。这正是雍正伪制建西陵，乾隆放置石像生，死因千古任评论，太平宝玉月清明。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

0: 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大才子纪晓岚虽说身边红粉环绕，可最终也没能和哪位佳人牵手成功，成了位万年单身汉。其实啊，历史上的纪晓岚可没有这么悲催，不光是早早就成家立业，还留下个风流才子的名号。都说才子配佳人，这纪晓岚也没有枉费了风流才子的美名。他自己就曾经说过，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那么这位风流才子究竟有着怎样的爱情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牌子情史。
1: 有句古诗说得好，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恐怕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诗说出了人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对于初恋的追忆和对于失去的惋惜。咱们的纪大才子也是如此，说起他的初恋经历啊，那可是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这一年纪晓岚11岁，4月18是沧州城里演大戏的日子。纪晓岚从刚一进4月就嚷嚷着要去看大戏，四叔一看拗不过他，就带着纪晓岚来到沧州城。到了4月18这天，沧州城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纪晓岚早早的就起床了，拉着四叔就来到城里的水明楼，等着看晚上的大戏。听说这回的戏班是从京城来的，表演的是昆曲，那唱的可是改了帽了。纪晓岚一到水明楼，就左顾右盼，爬上爬下，好奇的不得了。下午的时候，唱昆曲的戏班来了，抬着箱子，带着家伙事儿，一大队人就进了水明楼。纪晓岚一看觉得新鲜，就偷偷的跟着戏班的人来到了后院。他正在好奇，忽然听见咣当一声，好像什么东西碎了。
2: 你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毛手毛脚，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1: 这时候就听见一个小女孩一边哭一边回答，师傅，徒儿不是故意的，饶了我吧。
2: 哼，饶了你？这么贵重的道具，你让我现在到哪儿弄去？跪下，把手给我伸出来。
1: 纪晓岚循声而去，看见放置道具的屋子里，一个老师傅正拿着板子抽人呢，而跪在地上的却是一个娇小柔弱的女孩子。只见这师傅是板板用力，小女孩是哭声连连呢。纪晓岚从小就爱打抱不平，这回看见一个大人这么欺负一个小姑娘，他的英雄气概一下子就给激发出来了。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救救这女孩。纪晓岚走上前去，大喝一声，住手！老师傅被吓了一跳，可等老师傅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小毛孩子，结果连理都没理他，拿着板子接着抽那小女孩的手心。纪晓岚心说，好啊，你看我是个小孩子，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是吧。就看纪晓岚走上前去，一把就抓住了老师傅的手腕子，我让你住手，你听见没有？这么大的人了，欺负一个小女孩，你也不嫌害臊？老师傅一看自己的手腕子被这小孩给攥住了，心里头更火了。哎呀，你是谁家的孩子呀？我教训自己的徒弟，还轮不着你这儿说话。说着一把把纪晓岚推倒在地。纪晓岚爬起来

0: 本想继续上前跟他评理，可心里转念一想，我就是跟他说理，那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呀找我四叔来。纪晓岚跑回前厅，二话没说，拉着四叔就往后院来。两个人过去一看，那小女孩正在后院罚跪呢。晓岚呐，你把我拉到这儿干什么呀？四叔，这戏班的老师傅欺负这个小姑娘，您要帮我出这口气。四叔一看这地上跪着一个小姑娘，就问他，小姑娘啊，你师傅为什么责罚你呀？跪在地上的小女孩这才抬起头来，看这小女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长得十分的水灵，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再加上眼角挂着泪花，看起来更是楚楚动人。回老爷，我不小心打碎了一只道具的花瓶，师傅打了我手板子，还罚我在这跪上一夜。一个道具的花瓶有这么重要吗？罚你罚得这么重。老爷您不知道，这个花瓶虽然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但我们是穷唱戏的，哪儿赔得起呀？纪晓岚一听就凑上前去，如果我把这花瓶的银子赔给你师父，他是不是能饶了你呢？小女孩用一双大眼睛满怀希望地看着纪晓岚，少爷真可以帮我吗？纪晓岚这时候一脸讨好地看着四叔，摇着他的手，四叔您看他多可怜呢，您就帮帮他吧。四叔心里暗笑，纪晓岚这么热心，难道他小小年纪竟对这姑娘动心了不成？不过这女孩子也确实挺可怜的，也罢，我就帮帮她吧。纪晓岚的四叔帮这女孩赔了钱，又见她聪明伶俐的，心里十分的喜爱，就想帮人帮到底，干脆把她买下来当个丫鬟。这下可把纪晓岚美坏了，她围着小女孩转来转去的，连戏也没心思看了。小女孩很快跟纪晓岚熟了，两个人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纪晓岚拉着小女孩的手，我叫纪晓岚，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文鸾。从此文鸾就成了四叔家的丫鬟，她和纪晓岚朝夕相处，两个人之间都萌生了好感。可是没过多久，纪晓岚要到京城去赶考，这一对小情侣分离的日子近在眼前了。纪晓岚和文鸾少年男女情窦初开，两个人是如胶似漆，恨不得天天腻在一块儿。文鸾每天陪着纪晓岚读书写字，纪晓岚就把书里的故事讲给文鸾听。这天两个人正在花园里看书，下人突然来报，少爷，老爷有事儿，叫您去书房见他。纪晓岚冲着文鸾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文鸾点了点头，心里却莫名其妙地担心起来。纪晓岚来到父亲的书房，就看老爹一脸严肃，你来了，最近听说你每天和一个小丫鬟混在一起，把功课都给忘了。父亲，我……你不用解释了，京城的考试马上就要到了，你以后每天到我这儿来看书，不要再去找那个小丫鬟了，听见了没有？
1: 孩儿听见了。
0: 纪晓岚从书房里出来，心乱如麻。考取功名不单是父亲的要求，也是自己的愿望，想想近来确实是耽误了不少的功课，纪晓岚也觉得很不应该。可是一想到要跟文鸾分开，纪晓岚的心里又老大不乐意。还好纪晓岚是一个懂事的孩子，他知道现在到了用功的节骨眼上，该收收心了。结果第二天就乖乖的到父亲的书房念书去了。直到要走的那一天，纪晓岚才又一次见到了文鸾。这天纪晓岚一读完书就跑到了四叔的院子里，他要在进京赶考之前再见见文鸾。纪晓岚刚到门口，就看见一个少女背对着他站在那儿。这个少女杨柳细腰，穿着荷叶长裙，身影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亭亭玉立。纪晓岚被眼前的美景给迷住了，竟然忘了说话。还是这位少女先转过头来，
2: 少爷，您终于来看我了。
1: 纪晓岚一看是文鸾，赶紧低头一乐，文鸾呢，我明天就该进京赶考了，希望您以后不要忘了我这个丫鬟呢。
3: 文鸾，我一直没把你当成丫鬟，你放心，我会回来娶你的。
1: 文鸾听了纪晓岚的话，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还伸手把一个香囊塞到了纪晓岚的手里。
3: 您以后看到这个就全当是看见我了吧。
1: 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第二天纪晓岚就跟着他爹离开家乡进京赶考去了。可是纪晓岚却没想到他这一走就是十几年。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5: 纪晓岚到京城赶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在31岁这一年中了进士。正在春风得意的时候，纪晓岚成亲了，不过娶的不是文鸾，而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难道纪晓岚忘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了吗？这位千金小姐又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牌子情史》。
1: 纪晓岚考中了进士，被乾隆皇帝封为了翰林院学士，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光宗耀祖了。正所谓三十而立，老爹瞧着儿子有这么大的出息，接下来又该操心他的婚姻大事了。这天纪晓岚的父亲把他叫到跟前，儿子呀，你现在事业有成，也该娶个媳妇儿给纪家传宗接代了。纪晓岚这些年来心里边一直惦记着文鸾，他正想趁这个机会向父亲表明心意。父亲，我其实想把文鸾接过来。
6: 什么？文鸾？她只是一个丫鬟，和咱们家门不当户不对的，你娶了她岂不让人笑话？
1: 听说马大人家里的小姐才貌双全，我呀已经派人去提过亲了。
6: 啊，您？我才不娶什么马小姐呢。
1: 哼，你就是想娶，人家还不一定答应。
6: 这马小姐说了，凡是上门提亲的必须答对她出的题目，答不出来可就要吃闭门羹了。
1: 纪晓岚本来对马小姐这个人不感兴趣，可是一听说女孩子家家这么大的口气，她这好胜的心里就全出来了。这位小姐好大的口气呀，我倒要去会一会。纪晓岚的父亲一听，心里头偷着高兴啊，傻小子中了我的激将法了。第二天纪晓岚就来到了马大人家，马大人早就听说了纪晓岚的名声，这回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只见纪晓岚骑着骏马，相貌堂堂，气宇不凡。纪晓岚看见马大人，翻身下马行了一礼，晚生纪晓岚见过大人。纪大人不必多礼，你今天来是为了求婚的吗？
6: 正是。
1: 不知道小姐的题目是什么？马大人一摆手，丫鬟们拿来了笔墨纸砚，还有一张考题。纪晓岚一看上边写的是乾八卦、坤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卦卦乾坤已定。这题目看着简单，可里边是暗藏八卦玄机，不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人还真就答不出来。纪晓岚想了半天也没想到答案，心想不能让一姑娘给我难住啊。这会儿正在纪晓岚犯愁的时候，忽然一阵清风吹过，房顶上的铃铛被吹得叮当乱响。纪晓岚一拍脑门子，有了，提笔写道：鸾九声，凤九声，九九八十一声，声声鸾凤和鸣。马大人接过纪晓岚的答卷一看，不由得竖起大拇指：好啊，对得好。

0: 句的最末一个字，拆掉偏旁部首，就是下一句诗的第一个字。纪晓岚琢磨了半晌，开口念道：“八月中秋会佳期。”您听好，这期是假期的期，把这期去掉旗子旁就是月，下一句是月下弹琴送古诗，诗文的诗，这诗去掉言字旁就是寺院的寺，寺中不闻钟鼓便，方便的便去掉人字旁，更深方知星斗仪。纪晓岚刚一读完，就听见屋子里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纪公子果然是才高八斗，小女子甘拜下风。”马大人听完，这嘴乐的那叫一个大，扔俩馒头进去，谁也不挨谁。纪大人呐，我的女儿已经答应这桩婚事了。经过这一番考试，纪晓岚倒是觉得这马小姐还挺有才，心里头对她也产生好感了。再说自己已经上门提亲了，也不能临时悔婚呢，结果就答应下来了，回家准备婚事。这天是纪晓岚成亲的日子，俩人拜完天地，一入洞房，纪晓岚就迫不及待地掀开了新娘子的盖头。纪晓岚借着烛光定睛一看，不由得心花怒放，好一个美人呐！纪晓岚拉着马小姐的手，我纪晓岚今生能娶到这样的佳人，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纪晓岚和马小姐结婚半年，夫妻之间是非常和睦，纪晓岚觉得现在什么都安定下来了，就想把文鸾给接过来。他十分小心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马小姐，谁知这马小姐通情达理，不但是一口答应下来，还忙活着张罗他的婚事。呵，纪晓岚这下可更高兴了，赶紧写了一封信，让四叔派人把文鸾接过来。可让纪晓岚没有想到的是，人没等来，等到的是文鸾的死讯。原来文鸾自从纪晓岚走了之后，就一直郁郁寡欢，身体越来越差。也不知道是谁传出了谣言，说文鸾是思春心切，和四叔家里的佣人偷偷相好了。四叔一气之下给了文鸾一些银子，把他打发走了。这下文鸾不但毁了名节，就连再次见到纪晓岚的机会也成泡影了。这次打击让文鸾的病情一下加重，不到半年的时间人就没了。后来四叔查明真相，这才知道文鸾是被冤枉的，赶紧派人出去找，才打听到文鸾半个月前就已经香消玉殒了。纪晓岚听到文鸾的死讯，心都碎了。纪晓岚抚摸着文鸾送给他的香囊，回忆起最后一次见到文鸾的情景，叹了口气，悲从中来。憔悴幽花俱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简，犹对残花一惘然。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在外主持多年科举考试的纪晓岚，突然被乾隆皇帝召回北京任职，这对于在外做官多年的纪晓岚究竟是福是祸？如果是祸，为什么乾隆要把纪晓岚安排在身边？如果是福，为什么纪晓岚很快又被发配到新疆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纪晓岚趣闻之被贬新疆。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

0: 写的可真漂亮。
1: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3: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3: 做好中国人。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今天我们要走进巴蜀，去领略巴蜀山川的秀美。峨眉山位于四川乐山峨眉山市境内，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最高峰为万佛顶，海拔3099米。峨眉山宗教文化气息浓厚，山上有许多古迹寺庙，是旅游休闲和避暑的圣地。峨眉山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上的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峨眉山为主体的峨眉山风景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要说到峨眉山，就不得不说说峨眉山的武术文化。天下武术共有三大发源地，一个是少林寺，另外一个是武当山，那第三个就是

号称天下第六洞天的道教圣地峨眉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峨眉山上有一位名叫司徒悬空的人，他是中国先秦时代的武学宗师，是中华武术第一人。他模仿峨眉山灵猴的动作体态，创造出了一套既可以攻击别人又可以防守的拳术，叫做峨眉通臂拳。因为他姓白，而且又经常穿着一身白衣，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白猿祖师。白猿祖师把这套拳术传给了众多前来学习的弟子，传说他还创造了一套剑法，叫做猿弓剑法。他把这套剑法传授给了一位名叫月女的女子，所以也被称为月女剑法。据说当时月女的剑法天下无敌，名扬海内。到了北宋时期，峨眉山成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僧人增多了，习武的僧人也就多了起来。到了南宋建炎年间，峨眉山白云禅师创造了一套峨眉临济气功。明代峨眉山武术进入了鼎盛时期，期间英才辈出，高手如云，峨眉拳法天下闻名。同时峨眉枪法也变化莫测，精妙绝伦。

0: 25岁的李白在出蜀之前曾经两次游览峨眉山。第一次去峨眉山时年方20岁，他写了一首《登峨眉山》，说蜀国仙山虽然多，但都难以和秀美的峨眉山媲美。来到峨眉山四处游玩，无限的风光怎么也看不完。登上山顶，看着天上的云霞，仿佛自己真的已经修道成仙一样。李白在云间吹奏着玉箫，尘世的一切烦恼都随云烟飘散了。李白在诗中还说，如果遇到一位骑着山羊的仙人，他将会跟随他而去，辞谢人间。第一次登峨眉山之后，李白又回到了家乡，在匡山苦读了3年。匡山虽然宁静如画，与世无争，同时又有着人间烟火之美，但是家乡再美，李白还是觉得待不下去了，他要出去闯荡一番，打出一片天下来。于是他在《别匡山》当中说，莫怪无心恋清静，已将书剑许名时。意思是说，匡山虽美，但我已经不再留恋，我下定决心带着一身的文才武艺，要去施展自己远大的抱负。李白24岁时准备离开家乡，为了再看一眼家乡的风景，他再次游览了成都，并再一次去了峨眉山。他在山上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在峨眉山上，他结识了高僧怀一法师，怀一法师赠送给李白一本陈子昂的诗集。李白喜欢在夜间乘船，在一个风高气爽的秋夜里，他乘舟沿平羌江东下，经过嘉州去往重庆。在告别峨眉山去往重庆的途中，他写下了这首依恋家乡山水的《峨眉山月歌》。
1: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0: 诗的意思是说，在高

0: 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在流动的平羌江上倒映出精美的月亮影子。我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再难以相见了。恋恋不舍中，我去往渝州。诗人乘船沿江而下，在船上看到峨眉山间的那半轮秋月，月亮的影子倒映在平羌江水之中。船走到哪里，水中的月亮就跟到哪里。可是当船快走到重庆时，月亮却被高山遮住了，看不见了。
1: 夜八清溪向三峡，这里边倒是导引出来一个概念。中国古代人特别喜欢用地名入诗，地名入诗呢作用不一样。像李白这个呢，用指明路线来告诉读者内心的眷恋和迫切。
0: 峨眉山除了秀美的风景，还有名茶，如竹叶青、峨眉雪芽、妙品等，都是峨眉山历代高僧自种自制的极品绿茶。峨眉山号称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峨眉山的主要景点有万佛顶、金顶金佛、喜象池等等。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巫山。巫山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本是指横贯湖北、重庆、湖南交界一带，呈东北向西南走向的连绵群峰。但由于受唐宋诗词文化的巨大影响，人们一提到巫山，就认为是长江三峡地区的巫山。实际上，整个长江三峡也只是巫山的一部分。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说说诗词当中的巫山。巫山位于重庆市的东北部，三峡库区的腹心，素有渝东门户之称，地跨长江三峡巫峡的两岸。写巫山的唐诗特别多，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唐代大诗人元稹所写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诗的意思是说，曾经领略过苍茫的大海之水，其他地方的水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曾经观赏过巫山的云雾缭绕，其他地区的云彩就全都黯然失色，根本称不上是云了。即使是身在万花丛中，我也懒得回头一看，这一半是因为修道，一半是因为你的缘故。离思，元稹一共写了五首，这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而且可以说是一首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情诗之一了。这是元稹为了悼念亡妻韦丛而作，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
2: 我觉得用曾经沧海难为水来形容元稹的这一段婚姻是非常贴切的，因为韦丛赋予了他一腔深情，而且是患难真情。因为他嫁给元稹的时候，元稹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就是
3: 穷小子，
2: 是下嫁嘛。这个韦丛的出身是高官嘛，韦下卿的女儿，掌上明珠。然后他在患难的时候还能够跟元稹不离不弃，还能够那么善解人意的去帮助元稹去实现他的这样那样的梦想，所以他才会留下这样情深似海的诗句。
3: 这个沧海还不是说我跟你经历了多少浪漫，而是我跟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我最穷的时候，最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最可能会滑坡的时候，是吧？我见个客人，我去跟人家喝个酒，大家都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只有你认为我走的是正道，只有你认为我这结交的是有才有德的人。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他对于韦丛的怀念还不是说是两个人很浪漫，而是这个不但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知己，还是他的知音，而且是最亲密的知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诗写得好呢，一方面确实有超绝的艺术才华，另外一方面没有这么深切的体会，他这诗写不到骨子里头。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要紧的。
1: 一开始的时候，元稹也想做个好官，也想为民请命，可是事与愿违，他总是会受到排挤，总是被贬。后来元稹开始投靠宦官，在被贬荆州时，他结识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宦官崔檀俊，他当时任荆南的监军。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监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很大，他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已经不再信任那些地方节度使了，因而才会派自己的心腹宦官为监军。不难想象，就是当地的节度使也要怕他三分。元和15年，唐宪宗去世， 太子李恒即位，就是唐穆宗。尽管这位穆宗皇帝治理国家不够出色，但他也有一些文雅的爱好，比如说喜欢诗歌，尤其是喜欢元稹的诗歌。这个时候，曾经与元稹关系不错的宦官监军崔檀俊回到了长安，他极力向穆宗皇帝推荐元稹，并拿出了100余首元稹的诗歌呈给皇帝看。穆宗皇帝看后大喜，从此元稹开始飞黄腾达了，尽管他走的是宦官的门路。不久之后，元稹被召入翰林，担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个时候的元稹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宫里的那些宦官们见崔檀俊与元稹相交，故而争相与元稹结。

0: 结交。元稹似乎从与宦官结交中尝到了甜头，几乎都是来者不拒。这时的他又结交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宦官，他就是担任知枢密的魏弘简。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元稹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年，他被提拔为宰相。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巫山的景点。巫山小三峡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是巫山县境内的龙门峡、八雾峡、滴翠峡的总称，全长60公里。峡中碧水奔流，奇峰耸立，树木葱茏，云雾缭绕，构成了一条美妙动人的自然山水画廊，被誉为中华奇观、天下绝景。巫山十二峰，长江三峡中巫峡的两岸就是巫山十二峰，北岸由西向东依次为灯笼峰、圣泉峰、朝云峰、神女峰、松峦峰和极仙峰，南岸也有六峰，为飞凤峰、净坛峰、翠屏峰、启云峰、巨鹤峰、上升峰。除此之外，巫山还有古栈道遗址、三台八景、大昌古镇等著名景点。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最后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巴山。巴山分为广义上的大巴山脉和狭义上的巴山。广义上的大巴山脉是指绵延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东西绵延500多公里，故称千里巴山。同时它也是嘉陵江和汉江的分水岭，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地理分界线。狭义上的巴山在汉江支流河谷以东，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境。大巴山脉由米仓山、狭义上的巴山、大神农架、武当山、京山等组成，山脉呈西北向东南走向，北临汉水，南进长江，主峰神农顶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境内，海拔3105米。在所有写巴山的唐诗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当属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

0: 诗的意思是说，你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我还没有确定日期。此刻巴山的夜雨一直在下，淅淅沥沥的雨水涨满了秋池。何时我才能回到家中，在那西窗下，我们一边捡着蜡烛一边谈心，那时我再告诉你，今晚在巴山做客时，听着窗外的夜雨，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在长安的亲友的，但宋代学者洪迈却认为这是写给他的妻子的，应该叫夜雨寄内才对。内人是指妻子，因为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虽然他的妻子王氏几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李商隐远在巴山并不知道。就诗的内容来看，如果是写给他的妻子，那就写得非常好了，深情款款，悱恻缠绵。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讲的就是一段非常缠绵的情感。诗人在四川，家里的妻子挂念他，给他写信，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诗人说：“君问归期未有期啊，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回家，我工作这么忙，我也很想见你，但是现在回不去，这里的天气很糟糕，正在下雨，江河湖海都涨了水，归乡的路更加的崎岖漫长。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那将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我和你一起依在西窗之下，共剪那一朵烛花。”

那说到巴山的景点，那就太多了，有摩天岭、华安坝、抗谷风景区、青龙峡峡谷和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摩天岭位于大巴山的西端，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这里有著名的阴平古道。华安坝坐落在大巴山的南麓，山区内群山高耸，气象壮观，山顶的草场连成一片，牛马成群。抗谷风景区号称小张家界，位于大巴山的腹地，风景区内山峦重叠，森林茂密，峡谷幽深，山峰秀美。青龙峡峡谷位于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景区内还有不少的猕猴。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的大巴山南麓，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云豹、林麝、金雕等6种。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寻找诗词当中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物华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

说，即便黄沙覆灭，他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五六百年以后，却从公元四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七世纪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砾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都没有看上一眼。

0: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20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厚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琴伴，未须斜去展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两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他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汉昭帝时，楼兰改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汉昭帝便在伊巡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月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涸，树木枯死，人们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淹没了。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孔雀河河道南岸7公里处，古城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而西南则距若羌县城330公里。整个古城现在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1尺多高的木桩围成7个圆圈。

0: 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经碳十四测定，太阳木已经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许等到太阳墓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的必经之地，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地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贯通中国东部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除了为昔日王朝运送漕粮等重要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催生沿线一大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运河的贯通还哺育了我国近千年的文学创作。黄亚洲有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这是一处荡漾文化的流域》，从杭州的拱墅文化说起，洋洋洒洒谈及大运河，论述大运河本来就是一条文化之河，河中流淌的不仅是水和船，还有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大运河和四大名著不得不说的故事。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描写漕运之都江苏淮安鼎盛时期的盛况。吴承恩的故居就位于淮安千年古镇河下，一个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
1: 吴承恩就是在这儿呢创作他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那我们淮安这边呢非常具人气，南来北往的游客呢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神话鬼故事啊，南北的文化呢也在这儿得到了碰撞。因此呢，吴承恩在我们这儿呢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创作我们现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
2: 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记载他性敏而多慧，博集群书，为文下笔历成。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僚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父亲吴瑞为人忠厚，喜欢谈说史传，也喜欢游览江苏地区的名胜古寺，之所以为他取名为承恩，字汝中，是希望他能够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则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0: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

爱好填词杜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吴承恩除勤奋好学外，还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他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0: 齐天大圣的故乡在淮安，齐天大圣的原型是淮安流传的神话人物淮河的水源大圣，名字叫吴之奇。
1: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讲到了这个故事。传说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次到过桐柏山，可是每次到桐柏山都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山石嚎叫，有一股看不见的暴虐力量在阻止大禹动工治水。大禹经过调查后发现，知道这是淮我水怪吴之奇在搞鬼。这个吴之奇长得形似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血牙，脖子好像有100尺长，力气比九头大象还大，能以迅雷般的速度进行跳跃和奔跑，而且他还能言善辩，熟知江淮各大河流的深浅和周边的地形。大禹率领一批神将与吴之奇在桐柏山下展开了恶战，历经艰险终于抓住了他。大禹命人用大铁链锁住吴之奇的脖子，又把他的鼻孔穿上铜铃，把他压在淮河南边的龟山脚下。打败了吴之奇，大禹治水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淮河水从此平安入海。
0: 据历史学家考证，吴之奇正是孙悟空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型。吴之奇的故事至少流传了500多年以后，才出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其中最早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是明初蒙古族戏曲作家杨讷所写的杂剧《西游记》。元代戏曲作家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且有吴之奇是他姊妹的话，可见孙悟空的人物塑造已经借鉴了吴之奇的形象。在吴之奇的故事广泛流传了800年以后，吴承恩开始加工整理《西游记》。宋元以来，大禹制服吴之奇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喜采民间传说的吴承恩对这些书不可能不读。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以后，吴之奇的形象逐渐为孙悟空替代。如果说元杂剧中的孙悟空形象是受吴之奇影响，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则是吴之奇的化身。吴之奇被大禹锁在龟山足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吴之奇形若猿猴，孙悟空本来就是猴像，其搏击腾戳疾奔，轻力疏忽之状亦无异。所以淮水之源的桐柏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故乡应是无疑的。

0: 河下。据介绍，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100多名进士，是名副其实的进士之乡。明清时还出过状元、榜眼和探花。虽说少年时代的吴承恩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同弯腰捡起一根稻草般容易，但其实他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却并不顺利。直到60岁时，他才到浙江长兴当了个县丞，但又因与长官相处不来，遂拂袖而去。所以吴承恩的晚景很凄凉，只能以卖文为生。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吴承恩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解预言。这应该就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
1: 《西游记》成书于大运河旁的重要城市淮安，这部奇书的创作汲取了大运河漕运之都淮安的营养。其实吴承恩与大运河的途经地天津也是渊源匪浅。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曾数次到天津来采风，他笔下的托塔李天王李靖曾镇守陈塘关，哪吒也是在这里闹海的。专家认为，文学作品的陈塘关就是现在天津河西区的陈塘庄。据天津地方志记载，在天津陈塘庄确实有一座哪吒行宫，供奉着哪吒和托塔李天王李靖的神像，而且在哪吒神话里出现过的平翠山就在天津蓟县。哪吒长得眉清目秀，偶节一般的四肢白白胖胖，原型更像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怀抱鲤鱼的胖娃娃。
0: 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大运河不得不说的故事。文化需要交流，需要融合，而运河正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顺着大运河的河道一路向北，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通州段运河，河边的三教庙景区中隐藏着另外一位文学巨匠，《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无需多言，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不容忽视的一本书。在书中有许多对大运河的精彩描写。有红学专家认为，严格说来，《红楼梦》小说的全部故事是从大运河开始，再以大运河结束的。书中开篇写甄士隐一生小荣枯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陷东南之际的苏州昌门外。这里正是位于大运河畔的一个重要码头。全书结束于宝玉出家，他穿着一件大红星星毡斗篷，在皮灵驿拜别父亲贾政，其地点就在常州老西门古运河北岸。
1: 《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剖腹进京都。林黛玉从扬州进京走的是水路，坐的是木船。在林黛玉那个时代，没有汽车、火车、飞机，都走的是水路。这水路即是京杭大运河。康雍乾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很通畅，因为每年要从大运河上运送400万担粮食进京，供应皇上、朝廷大臣、军饷，还有八旗子弟的生活之用。除此之外，运盐船、官船、民运船、外国进贡的船，南来北往，十分繁忙。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从扬州开始，扬州到淮安都是南来北往的船只集散之地。第四回写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薛家母女从金陵启程去长安大都。书中没写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按常识，一家老小长途奔波走陆路几乎没有可能，应该也是从大运河上走。

0: 《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对黛玉从扬州进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宝玉问黛玉几岁上京，路上是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古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只是不答。这里曹雪芹卖了一个关子，为的是引导读者探索大运河的文化奥秘，这是小说家常用的手法。随后大运河的文化的信息几乎全天候全方位地在《红楼梦》中时隐时现。《红楼梦》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写薛宝琴自幼随父亲走南闯北，他见识过的地方多位于大运河岸边。怀古诗第四首为淮阴怀古，讲的是韩信受疑犯之恩的典故，如今飘母祠仍留存于古运河畔。第五首广陵怀古，讲的是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功过，隋炀帝的墓地就位于扬州大运河畔。
1: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抵杭州，全长3000余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红楼梦》书中浓郁的大运河情节，足以证明作者必与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曹家四代五人因在江南任职，与大运河亲近了近80年。曹氏家族五代人的机体中含有地地道道的大运河文化基因，几代人刻骨铭心的大运河情节，曹雪芹得以传承，所以曹雪芹才能用他那如传之笔，饱含激情地将大运河文化抒发得淋漓尽致。除了吴承恩、曹雪芹两位巨匠，《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都与京杭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罗贯中为东原人，东原就是大运河所经过的重要城市山东东平。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却长期隐居于山阳及今天的淮安。施耐庵本人曾参加过元末农民军起义，是当时一支义军首领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失败后，施耐庵隐居淮安期间，把运河沿线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整理串联演绎，最终成就一部伟大的小说。
0: 实际上在水浒传问世之前，水浒戏早已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的三个创作和演出中心分别是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还有东平和杭州。水浒故事借助大运河通航带来的人员往来、艺术交流，在运河两岸广为传播。京杭大运河通过的梁山、东平一带是水浒英雄的主要舞台。小说中提到的楚州就是淮安，鸟儿洼是淮安附近的一处水泊，而江州浔阳江上则在大运河重镇扬州以西的长江中游。
1: 除了四大名著，不少民间小说也与京杭大运河有关。金瓶梅的发生地就是大运河上素有小天津之誉的临清，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虽有争议，但很有可能就是临清人谢珍。大才子谢珍在北京结交了很多的达官贵人，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有深刻认知，他生活的时代与金瓶梅成书时间大体一致。三言作者冯梦龙、二拍作者林萌初、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都是京杭大运河边的人，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商贾文化和市井生活。《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一段在江苏省宝应县当幕僚的经历，当时他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案例，直接刺激了《聊斋》故事的产生。为什么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明清时代的不少经典小说都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呢？据专家的分析研究，小说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发达的都市经济和市井生活，而自北向南的运河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以工商业繁荣而著称。大运河贯通南北，是思想、信息、文化交流大动脉，这非常有助于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从

明朝朱棣开始定都北京，大运河的南北走向和漕运的主功能就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所谓漕运，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文，漕，水转谷也，也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运粮河。大运河从此成了中华民族联络的纽带，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大碰撞的大舞台，成了中外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大动脉，各地土特产互通有无，不同语言互相交流，互相融合，风俗习惯互相影响，官商大碰撞，官民大碰撞，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独特的大运河文化现象。中国大运河承载着2400多年的故事素材，创造了灿若星辰的古典文学著作，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引以为傲的富矿。

如果您对大运河感兴趣的话，那向您推荐几本书。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叫《漕运码头》，那这个电视剧呢，就是根据著名作家、剧作家王子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王子夫的这部《漕运码头》非常的注重故事的历史纵深感，大运河漕运码头官衙林立，文武交织，三教九流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黑幕重重的独立王国。仓长总督爱新觉罗铁林临危受命，立志大刀阔斧地革除漕弊，却是陷入了惊心动魄的血腥沂蒙之中。小说以时事巨变的清代道光朝为背景，对影响封建帝国甚深的漕运历史及流弊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充分展示了大清王朝由盛向衰之际，从王室到中枢，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忧患和挣扎。另外呢，向您推荐的一部小说也是王子夫的，和运河有关的主题小说，叫《梨花渡》。在这部传统色彩浓郁的小说当中，作者再现了一段改革年代里的运河传奇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当代，三四十年间的大运河梨花渡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激荡波折的一次改革大潮。大潮过后，历经风雨的大运河看起来与千年来的任何一次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区别，但运河已经不再是80年代之前的运河，这是中国改革年代的一个缩影。运河在作家的笔下，其实也在普通人的脚下。曾经有一位叫徐林正的人，他做了这么一件奇事儿。

他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的河堤，最后一直骑到了终点杭州，而且还写了一本骑车走运河的书，把全程大概2500公里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和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些原始资料都收入了进去，还有沿途他拍下的上千幅珍贵的照片，很具有那种纯民间原生态的特色。读一读的话，你会发现语言还相当的鲜活。作者也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走一趟中国大运河。您是不是也想读读这本由徐林正写的《骑车走运河》呢？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诗词当中，描写古建筑亭台楼阁的名篇数不胜数。通过这些艺术瑰宝，您可以感受和领略古时的建筑特色以及亭台楼阁带来的意境之美。古诗词似乎还有着这样一个规律：诗因楼而作，楼因诗而名。楼以其奇巧精美的建筑艺术，渗透着中华民族建筑的精髓，见证了华夏民族的历史沧桑。名楼代表着一种情怀，名楼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诗中有楼，楼上有诗，诗使人更懂得楼，楼让人更热爱诗。我们就一起走进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说起鹳雀楼，许多人可能一下子想不起来，但如果要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那这首诗大多数人都能够背诵下来。这首由唐代诗人王之涣所写的诗，描写的那就是登上鹳雀楼所看到的情景。现今矗立于山西永济市黄河边的鹳雀楼，高台重檐，气势恢宏。早在盛唐时期，它就因著名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而名扬天下，成为了中国四大历史名楼之一。新建的鹳雀楼是一座四檐三层高台式层楼，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是一座典型的唐式高台楼阁建筑。它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仿唐建筑，十分的雄伟壮观。楼体总高73.9米。那这座楼从外面来看，外观三层四檐，底层有环廊，四出抱厦，腰间设平座，五殿式层顶。当你进入楼内时，你就会发现它暗藏九层，每一层都有宽敞的回廊。楼内的布局和漂亮的彩绘也是属于唐代风格的。今天的鹳雀楼试图以雄伟的姿态去恢复人们记忆当中那个古老的形象，但是金楼非古楼，王之涣登临的那座鹳雀楼呢，早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古鹳雀楼究竟建在哪里？它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什么人出于何种目的而建造的呢？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座千古名楼消失在历史的烽烟当中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永济古称蒲坂，北周时期蒲坂改称为蒲州，它位于秦晋豫三省交汇区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的核心地带。在晚唐著名文人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当中曾经提到，宇文护镇河外之地，筑为层楼。
2: 这句话意思是什么呢？它应该是河的岸边。那么第二个记载呢，就是蒲州府志，他说鹳雀楼在城西河州筑上，好像鹳雀楼已经不是在岸边了，而是在河中心的一个沙丘上。那么为什么记载都不一样呢？原因是这样的，这就和黄河古道的变迁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唐代，

0: 这个拐角楼就是在河的岸边。到了清代记载呢，它又记载河主柱上，很显然黄河已经倒过来了，所以黄河这拐角楼自然就到主柱上去了。
1: 据史料记载，鹳雀楼建于南北朝时期，李翰所著的《河中鹳雀楼集序》中曾经提到了鹳雀楼是由北周权臣宇文护所建造，在蒲州府志里面也有记载，宇文护权倾朝野，执掌北周朝政十多年，他掌权期间大兴土木，建造了不少的殿宇和楼阁。那宇文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又为何在此地建造鹳雀楼呢？
2: 这宇文护这个人呢，实际上他是一个家族的势力。那个北魏的时候，鲜卑族那就是鲜卑族掌权啊。说他那个家族实际上在北魏的时候已经开始崛起了。到北魏后期的时候，整个两个集团后来分裂成东魏、西魏。那么西魏这一块那就是宇文族，主要是他的叔叔宇文泰，在他的叔叔的庇护下，实际上这个政权呢，北周的政权实际上就掌握在宇文氏手里头。
1: 公元557年，宇文护废黜西魏公地，建立北周，拥立宇文泰的长子宇文觉登天王位，建都长安，自己担任了大冢宰，也就是宰相。当时北齐篡东魏天下，建都安阳，北齐与北周呈对峙局面，相互之间为争夺地盘常年征战。山西大部分被北齐所占，自平阳以东，也就是今天的临汾以及洛阳以东，均为北齐的属地。当时蒲州是北周在河外占据的一块孤地，是军事重镇与要塞，也是从北周都城长安前往邻国北齐的政治中心晋阳的必经之地，是护卫都城的屏障。因此宇文护十分地看重蒲州这个军事要地，他决定开赴前线，亲自驻守蒲州城。宇文护镇守蒲州，加固了蒲州城，使它变得固若金汤。那为了瞭望敌情，他还在城外建了一座三层楼阁。
0: 北周宇文护聚贼火外之体，周围城楼是一个军队驻扎的地方。厉害，这个拐角楼集序里边就是说，这个唐溃秦灾，这段能开到陕西，下面呢又可以是富士飞城，就可能开到城里边。那这我们推测吧，它应该是一个军事瞭望台。
1: 在蒲州府志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得知鹳雀楼的创建年代只是公元557到571年期间的14年间，没有更加准确的年月。而这一段时期也正是宇文护一生当中最风光的时候。1500年前，鹳雀楼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伴随着战争的硝烟诞生了。不久他便面临了一次灭顶之灾的危险。在他刚刚建成时，随着一次宫廷事变，他的设计者和主人被谋杀，与之相关的建筑也遭到涂炭。公元560年，宇文护因害怕周明帝不断上升的威望而毒死了他，并拥立宇文泰的四子宇文邕为帝，史称周武帝。公元572年，周武帝深深痛恨宇文护的擅权弄政和利用权势大兴土木，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12年之后，决定将他铲除。这年3月的一天，宇文护被周武帝骗至后宫杀死，他的同党及其亲属多数被杀戮，连远在蒲州任刺史的儿子也被召回赐死。紧接着周武帝下令焚烧了包括宇文护生前新建的所有宫殿、楼宇以及庙宇宝刹等。历史是这样记载的，乃毁其宫室之壮丽者。那鹳雀楼又是如何逃过此劫的呢？
2: 像这样壮观的一个建筑物啊，我相信任何在于用户之后的人，我想他都愿意利用这样一个，因为它已经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而且本身对军事、对当地区域性的景观，它具有的意义可能已经不是某一人住过的一栋房子、一栋公室。
1: 在这次宫廷的刀光剑影和熊熊的烈火当中，鹳雀楼因为具有瞭望戍边的军事功能，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天下名楼，以珍禽命名的楼宇只有黄鹤楼和鹳雀楼。黄鹤楼的名字呢，是以神话故事当中得来，而鹳雀楼的名称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蒲州府志记载，鹳雀楼就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其上，随名。
0: 这个楼盖成了以后呢，这个河边上有一种水鸟，叫什么呢？叫鹳雀，像鹤，但是比鹤的腿要短一点。那么这种鸟呢，它容易是一般的都是栖息的这个栖居，容易在高的地方。这个因为这个楼盖成以后呢，因为这经常这有鹳雀栖居楼上，所以叫做鹳雀楼。
1: 如果说是北周宇文护给了鹳雀楼躯体和血肉，那么大唐的诗人们则给鹳雀楼注入了思想和灵魂。这源自鹳雀楼所在的蒲州在唐朝的战略地位。隋朝末年，义军风起，天下大乱。曾任河东抚慰大使，在湖州驻扎过的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举兵造反，将蒲州确立为军事战略支点的李世民曾不惜代价地将他拿下，由此巩固了大唐的政权。开元年间，唐朝政府又在这里修建了古代桥梁史上最为伟大的工程——蒲津渡铁牛及浮桥。至此，鹳雀楼、普救寺以及蒲津渡浮桥这些景观群落在盛唐时期得以交相辉映，蒲州古城正式成为了大唐王朝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再加上鹳雀楼历尽忘秦，咫尺之遥的蒲津渡浮桥连接两地，由此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前来登楼抒怀。公元704年前后，唐代诗人王之涣在一天的黄昏登上了鹳雀楼，写下千古名诗《登鹳雀楼》。《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浅显易懂，蕴含着蓬勃向上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而鹳雀楼的成名也正源于此。从此，鹳雀楼名扬天下，慕名而来的人不计其数。北宋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描述了鹳雀楼当年的盛况：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看大河，唐人流失者甚多，为李益、王之涣、唱珠三首能壮其景。沈括将李益排在首位，而力压王之涣，可见他的诗坛地位。
0: 这个李益呢，他生活在中唐时期，中唐有名的现代诗，但他这个现代诗呢，和那个跟王维、王之涣的不一样。王之涣他写的是那个是现在是指的那个甘肃那凉州那一带，他的写的是燕山以外的蒙古那一带的现在，他的都把他和这个李贺并称二李。唐代的诗里面，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外，王维下来就是我们就李贺了，都把他和李贺排在一起，这是我们对他诗评价很高的。
1: 那么，李益的这首《同崔斌登鹳雀楼》究竟有着怎样的艺术魅力呢？同崔斌登鹳雀楼，唐·李益。 鹳雀楼西百尺墙，汀州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空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逝去千年犹恨素，愁来一日即为长。烽烟并起思归望，远目飞春亦自伤。这首诗的前半部分首句勾画出了黄河上桅杆林立，周围视野树木被烟雾笼罩，鹳雀在苍穹下飞翔。李益站在鹳雀楼上目眺远方，不由得触景生情。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一个愁一个山字，寄托了诗人对历史对山河的深厚情感。过往历史在李益的心中都已成为烽烟，消失在鹳雀楼所能及的视野之外。唐代诗人畅珠是这样描写鹳雀楼的：登鹳雀楼，唐·畅珠。城楼多峻极，列卓自登攀。迥临飞鸟上，高出世人间。天是为平野，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市，并是送君还。这三首诗为我们描述了鹳雀楼的气势和周围的景象，但是对鹳雀楼的具体样貌却并没有描写。后人对鹳雀楼的记忆主要就是依附于这些千古传颂的诗歌，而诗人们则用极其夸张的手法抒怀写诗，描绘了他们心中的鹳雀楼的高峻雄伟和山川的样貌。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蒲州地方志》，其中留有一幅简要的白描图画，并附有简短的文字，记载了鹳雀楼的真实状貌。这是一座宏伟秀丽、结构复杂的中国古典建筑，原楼高约十丈，大约是30米左右，楼为三层四檐，平面呈方形，歇山顶矗立在一个高大的石砌台基之上，各层都有围栏，层层斗拱呈出着梁架的屋檐，斗拱翻飞，一角伸挑，二三层周围设勾栏，形成绕楼回廊。从史料文字当中可以得知，鹳雀楼的外观的确雄伟高大，气势磅礴。
0: 我们根据记载，这个预计鹳雀楼是30米高，再加上台基呢，它就超过30米了，远远超过城楼了，超过城墙了。所以它可以既能望远，又能看到城里边的一些变化。
1: 在唐宋文人雅士的抒怀咏叹之中，鹳雀楼却迎来了走向消失的命运。公元1272年，也就是元朝初年，著名的文学家王蕴曾经写过一篇《登鹳雀楼记》，文中描写了鹳雀楼止于残垣断壁，前来游览的人

0: 初，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部落崛起，对金朝构成了极大威胁。当蒙古铁骑进攻中原时，和金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鹳雀楼很可能会与两军争夺蒲州的战争当中。金朝贞佑年间，金宣宗完颜询深感蒙古军队的巨大威胁，决定迁都到易守难攻的河中府蒲州，但由于动作缓慢，在决定迁都后不久，蒙古军队就已经占领了平阳，也就是今天山西省的临汾一带。蒲州成为了一座孤城。金宣宗决定弃城，他命蒲州守将阿禄岱放火烧毁蒲州城。据《蒲州府志》记载，金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22年，蒙古和金国为了蒲州城展开激战，战役从白天一直到深夜。在攻城的过程中，有一个河中府的金军守将，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判官，叫侯小叔。这个人一把大火点燃了城西南的鹳雀楼、城西北的蒲金大铁桥和黄河上的船只。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夜半攻城已登，焚楼橹，火照城中。鹳雀楼在历经700多年的辉煌之后，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无情的战火，它的消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元代的时候，文人墨客再到鹳雀楼，只见机址不见高楼，而到了明代，就连鹳雀楼的遗址也看不到了。明朝隆庆年间，黄河决口，河水倒灌进蒲州城，鹳雀楼遗址从此深埋于泥沙之下。危楼百尺俯沙湾，一片孤城夕照斑，铁牛眼卧空留迹，鹳雀高飞杳不还。这是清朝诗人崔景素写的一首《鹳雀楼晚眺》。这首诗当中描写了鹳雀楼依然耸立在黄河之畔，唐时的大铁牛也依然安卧在岸边。除了崔景素之外，还有明清的其他一些诗人也曾写过很多关于鹳雀楼的诗。难道说鹳雀楼在元代被战火焚毁之后又重建过吗？
1: 怎么回事？后来呢，我们就在蒲州府志上找到，他写到明代呢，楼已秋毁，危垂其脊，把这个西城梅楼当作鹳雀楼。这里边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明清时期，凡是写鹳雀楼的诗、登鹳雀楼的诗，恰恰不是鹳雀楼，而是蒲州城西门的城楼。
0: 正是因为王之涣、李益等诗人把鹳雀楼写在了天下人的心中，后人无不希冀踏着古人的足迹，登楼临风，寻得那一份千古之苍茫豪情。所以前来西城楼的人络绎不绝，官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移花接木，将蒲州古城西城楼更名为鹳雀楼，满足天下文人登楼怀古的心愿。可是曾经无比辉煌的鹳雀楼，它的故址究竟在哪里呢？明嘉靖年间重修黄河石堤记记载，那一年黄河发大水，冲垮河堤，侵入蒲州城内，城外西南的鹳雀楼遗址完全被洪水冲没，沉入了漫漫滩涂之中。后来黄河水又屡次泛滥，河道忽东忽西。如今古蒲州城的北门、东门、西门以及古楼遗址都已经被厚厚的黄沙掩埋，鹳雀楼的遗址也早已杳无踪迹，无处可寻了。鹳雀楼在历史上没有被重建，除了黄河泛滥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震。史书记载，蒲州一带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地震。公元1556年，明嘉靖34年，蒲州地大震， 有声如雷。

0: 地裂城衢，城郭房舍尽倾，死伤人难以数计。曾经身为四大名楼之一的鹳雀楼，在被焚毁700多年之后，终于获得重生的机会。1991年，中国百余名学者联名倡议重建鹳雀楼。可是人们翻阅史料，却发现有关鹳雀楼的记载并不多，其外形规制和结构特征，古文献论述的也不十分清楚。中国清代蒲州府志中所绘的鹳雀楼图，在细节上又与史实存在诸多不符，那究竟该怎么办呢？中国古代各大名楼虽地域分布、历史沿革各不相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楼以诗文而传承，并且经过了多次修缮。于是专家决定先从其他名楼那儿寻找经验。
1: 1992年3月，我们到江南三楼进行了考察。那个时候我们就用了10天时间，走了5省48000公里，先后先到黄果楼，然后呢接着又到岳阳楼，再到滕王阁，最后又到了九江的浔阳楼。这4个楼呢，我们每到一地都和这个建设单位的总工程师进行了详细座谈，对一个这个古建的恢复，特别的高层楼阁的恢复，它的历史渊源，它的设计依据，和它的这个建筑风格以及这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这样呢就为鹳雀楼的重建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在众多古建专家和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复建的鹳雀楼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今天的鹳雀楼带着盛唐的遗风，依然像千年前那样屹立于黄河之畔，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慕名来访者。后人也依然能够登上鹳雀楼，体会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高阔意境。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响堂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2: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河朔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逢峰矿区响堂山风景名胜区副总经理李旦。李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3: 李总，您在响堂山工作多久了呀？
2: 我今年是在响堂山工作的第3个年头。
3: 整体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2: 来到响堂山工作呀，可以说是我从事旅游10几年以后呢，感觉是能够来到这样一个既有文化瑰宝又有这个旖旎的自然风光，同时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作为逢峰当地的龙头景区，也肩负着振兴逢峰文旅的一个这样的重任，我能够置身于其中工作呀，自己感到是非常的荣幸。然后就拿我们响堂山景区来说吧，响堂山呢在当地又称为古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余脉，不仅有这个壮观的太行山的自然景观，同时呢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这个底蕴。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享誉海内外的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河朔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古寺，以及我们的宋塔，以及还有山顶上建于隋朝的那个天宫峰，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机遇。但是呢，在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如何保护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发展和复兴，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守住底线，第二呢又要创新思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我们呢在这个开发与保护方面尽量寻找这个平衡点，然后呢深入的去挖掘响堂山的文化内涵和自然资源的一个价值，推动我们当地的文旅快速的一个发展。
3: 那听了您的介绍哈，这个响堂山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响当当的，在当地呢基本上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景区了。
2: 对对对。
3: 那响堂山它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2: 响堂山呢它在这个自然人文和民俗方面都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首先呢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响堂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的余脉，然后呢它是有这个那个雄奇的这个山势以及清秀的自然风光，这是太行山所独有的。它在这个春天里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夏天里树木郁郁葱葱小溪潺潺，秋天的话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而到冬天在这个白雪的覆盖下更显这个太行山的雄壮，这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景色。同时呢我们景区内有一个大小轨道，这是我们当地以及全国的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天堂，那个地方呢就特别适合去攀岩，去这个户外探险，也是户外爱好者征服这个大小轨道为荣的一个地方。
3: 这也是在咱们响堂山可以体验到的一个旅游项目。
2: 对对对，这是自然景观的一个方面。
3: 那在这个人文方面呢？
2: 在这个人文方面这个就更加的多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历史深厚，这个响堂山石窟它是始建于这个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时期，经历了这个东魏北齐 隋唐宋元明清等等等等1000多年的一个续凿。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它被称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也被这个我们的这个苏白先生称为这个中国石窟界的缩影，在响堂。我国这个最早期的这个佛教造像，它大多数是呈现这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响堂山石窟开始呢，我们这个雕刻艺术啊，它开始步入了中国化的一个进程。响堂山石窟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它开启了隋唐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先河。这些石窟呀，它不仅仅展示了我们中国古代工匠的这个高超的技艺，更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宗教等等等等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3: 那咱们响堂山不仅是自然风光迷人，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2: 对，
3: 听说咱们景区里还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响堂山的脚下呀，是有一个响堂山的民俗村，它可以说呢，是我们响堂山景区中的一块璞玉。经过这么多年呢，经过我们区域区政府、我们景区的共同的精心的雕琢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优越、历史沉淀深厚的一个世外桃源。历史上的响堂山村啊，它是原名叫集贤村。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村子呢？因为它是依着这个响堂山而建，当时呢是开凿石窟的工匠后代他们居住的这个村子，而他们这些石匠呢都是一些能工巧匠，所以他们叫贤人，所以叫集贤村。因为呢它是这个依山就势、就地取材，所以呢它有它独特的建筑结构，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窑洞。一共呢整个村子有560座石头窑洞，有大概有150多户。为了后来呢，因为这个吃水困难，他们呢迁移到了现在就是这个村子的东面西面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而这个后来开发旅游呢，为了这个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山水，而且还能记得住乡愁，我们响堂山景区呢和区域区政府共同努力，坚持在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下，精心地打造了156个这样的石头窑洞的院落，大概有200多口窑洞。我们进行这个窑洞的加固，进行这个洞顶的修缮，把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美化，栽种这个花草，使这个昔日已经废弃的这个石头窑洞呢又焕然一新，成为了响堂山景区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就是因为叫民俗村嘛，就是为了丰富这个老村的内容呢，我们又植入了各种的旅游业态。你比如说我们磁州窑的这个制陶工艺，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就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俗非遗体验都可以在这个老村里边进行这个体验。同时呢，我们又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各个协会合作，有这个绘画的、文学的、音乐的等等，摄影的，然后这专门拿出几个院落作为这些文艺爱好者的这个特色院落。经过数年的打造，这个响堂山村不论是从这个业态还是从这个规模呢，都已经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初步形成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配套的这个旅游一个胜地
3: 啊。所以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是可以居住的。
2: 对对对，是可以居住的一个特色的窑洞民宿
3: 啊，就是您刚刚所说的那200多个窑洞是可以居住的。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3: 啊，那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了。
2: 对对，
3: 那听您介绍完咱们响堂山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包括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2: 咱这个响堂山景区啊，它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属于这个东望华北平原，西接这个太行山脉，属于这样的一个关口的地方。具体位置呢是在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的河村镇，属于我们国家级的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森林公园。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更响的名号，就是国务院公布的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这个40平方公里。然后呢，响堂山景区它主要有什么呢？景区有这个与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的响堂山石窟，有誉为中华第一刻经的刻经洞，还有史称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和宋塔等人文遗迹。同时呢，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用现代的数字手段充分的介绍并恢复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有依照北齐的皇家规格复建的山门广场以及我们的响堂禅寺。 还有我们新建的这个金谷广场、菩提广场、萧韶水秀、事事如意湖、山居酒店，以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等等配套设施。景区这个我们是在建设过程中深度融合这个石窟文化、祈福文化以及这个民俗文化和这个休闲度假等等多元素的一个融合。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响堂山打造成这个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响堂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2: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3: 那响堂山景区已经是聚集了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度假区了。
2: 对对对，
3: 我刚刚听您介绍哈，咱们这个响堂山的核心响堂山石窟在我国的这个石窟界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您能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2: 这个响堂山石窟啊，我们刚才说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同一批次公布的还有哪些代表性的景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宫，还有这个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等等。可以从这个层次可以看啊，它的这个文物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这么高呢？首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响堂山石窟是以这个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皇家石窟。大家都知道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乱的一个时期，但是动乱的同时呢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化的交融。在这个公元的398年，那个鲜卑人拓跋圭他统一北方以后呢，把这个都城从这个盛乐呢迁到了平城，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同，然后结束了北方16国的一个动乱。国家统一以后呢，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在公元的这个460年左右，北魏的这个文成帝拓跋浚复法以后呢，命当时的沙门统谭耀在这个平城的西侧五洲山上开凿这个石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冈石窟。而这个云冈石窟呢，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这个皇家出资并且授权开凿的这个石窟。到这个公元的494年，孝文帝迁都到这个洛阳，迁都到洛阳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这个朝廷迁过去了，他要把这些能工巧匠或者一些有文化的人或者各种商界都要一块儿迁过去。同样呢，就是把这个开凿石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带到了这个洛阳。所以他选这个伊水河畔，在这个龙门，在这个洛阳开凿这个龙门石窟，这就是我们看到最早期的龙门的这个汴梁三洞。同时呢，这也是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皇家石窟。而到了这个公元的534年呢，北魏分裂成这个东魏和西魏，东魏的代表呢就是权臣高欢，而西魏的代表是宇文泰。当时呢，由这个高欢携这个孝敬帝元山建从这个洛阳呢迁都到了这个邺城，也就是现在的邯郸的临漳。他们把这个晋阳啊，就是山西的太原，作为他的陪都。在公元的550年呢，高阳废这个孝敬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北齐。因为他们要经常来往于这个都城和陪都之间，所以呢就是来往于邺城和晋阳之间，所以在这个邺晋古道的必经之路上，就是我们响堂山现在这个地方开凿石窟。一个是它的一个对佛教的一个信仰，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行宫进行这样的一个休息。所以呢，这也是响堂山石窟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家被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家。而这个相对于其他石窟而言呢，响堂山石窟又有它的独特性。首先呢，响堂山石窟它不仅是一座石窟，它更是一座帝王陵墓，是一座帝王陵墓和这个石窟的结合体。因为根据这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啊，东魏武定5年， 徐藏祁县武王与漳水之畔，遣凿成安古山石窟寺佛顶之旁为穴，纳其臼而色之，杀其群将。这段历史记载呢，就是说高欢死了以后呢，他虚葬到这个漳河的这个旁边，而且实际葬到哪了？葬到古山石窟寺。而在我们这个大佛洞里边的洞顶啊，正好有一个空洞，它的高大概是1.7米，宽的话1.5米，而深4米，正好是可以放下一个大的棺椁。而在这个响堂山，它还有它的独特性，就是那个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塔的话就是作为坟墓最初出现的。洞内呢又大量的出现了有魏兽的形象，而这个魏兽呢，它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大墓里边的这个大量的出现。这些种种的迹象表明，也许这个大佛洞可能是高欢最终的这个归宿，也是他的陵墓。然后呢，我们还知道这个敦煌的石窟它以壁画为主，云冈和龙门都是以这个石刻为主，而到了响堂山石窟以后呢，它是这个壁画加雕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响堂山石窟内，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浅浮雕，这些浅浮雕只是把这个人物或者动物的形象雕刻出来，并没有这个细节。而这些呢，在之前其实都是有颜色的，它是把这个轮廓雕刻出来以后，用颜色把它画出来。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石刻工匠在这200多年的石窟雕刻过程中呢，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同时呢，响堂山石窟的刻经洞被称为中华第一刻经，因为呢，它是第一个把这个经文刻到这个石头上。佛经和这个石窟同时存在，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也是唯一一例。而这个刻经洞口的唐俑写经碑啊，也是响堂山石窟唯一保存的北齐时期的一个石碑。它这个字体啊是非常的独特，被称为八分体，因为它有上接这个东汉的这个隶书，下起唐朝的楷书，对这个研究中国文字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块碑呢也被业内称为可以与这个兰亭序相媲美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3: 那响堂山石窟呢也是非常有研究和学习的价值的。我听说咱们景区啊有跟这个高校和文博机构相合作，那和高校和文博机构合作之后，给响堂山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2: 是的，我们这个通过与高校和文博机构这个合作啊，给响堂山的石窟和保护确实带来了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首先在这个文物保护方面呢，我们引进先进的这个技术人才，使这个保护工作呢可以更加的专业，提高了保护的科学性和这个有效性。其次呢，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石窟的历史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挖掘。同时呢，我们与这个河北传媒学院和这个河北工程大学进行深度的合作，将这个响堂山文创呀作为大学生的一个日常的作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文创产品。同时呢，我们在大学内更是成立了这个响堂雅集社团，让更多对响堂山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呢能够了解响堂山，走进响堂山，宣传响堂山。
3: 没错，这样的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来到我们响堂山去学习，去不断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响堂山的石窟文化。
2: 对对对。
3: 那我听说啊，咱们响堂山不仅有白天游，还有夜游啊。这个夜游的主题呢叫点亮石窟夜游响堂，那这个活动是如何提升游客的体验感的呢？
2: 今年6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首先是到这个暑期的时候，白天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是为了解决大家就是白天游石窟体验感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夜游石窟呢可以更好的提高这个大家的观感度，通过这个设计的灯光效果营造出神秘而更加庄严的一个氛围。同时呢，游客在夜晚不仅能够欣赏到白天看不到的这个石窟，我们在晚上还可以配套上一些文创市集、美食广场、文艺表演以及这个民谣音乐，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萧韶水秀的这个水秀表演，这样的话丰富了我们的整个的石窟的游览的一个体验。
3: 没错，咱们景区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夏季的时候白天比较炎热，那么晚上可以增加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提升游客的这种体验感。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展示文物的手段，那响堂山是如何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具吸引力的一个旅游产品的呢？
2: 来过响堂山石窟的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呀，石窟因为这个自然风化以及这个历史的原因呢，大多数的石刻雕像呢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话给来游客呢造成一种非常遗憾的一个这个感受。今年呢，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这个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对石窟呢进行了数字化的保护和数字化的体验。目前呢，在我们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我们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利用这个 VR 和 AR 的技术，让游客呢能够身临其中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文化场景。同时呢，我们通过对流失海外这个文物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呢进行1:1的 3D 打印，实现了这个流失海外文物的魂归故里，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虽然不是真品回来，但是它是1:1打印回来的，相当于看到了它的真品。同时呢，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美美的视频，我们把这个大佛洞啊进行了这个整体的 3D 扫描，让这个游客呢可以身着这个飞天衣服，化身响堂飞天，在这个绿幕前通过威亚把它吊起来，实现在这个大佛洞内实现这个飞天的一个梦想。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地利用一些手机的小程序，对这个给游客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这个导览服务，包括这个电子讲解、地图以及当地的特色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展示，让游客呢可以更加详细地了解到响堂山以及整个冯峰邯郸的旅游资源概况以及它的内涵。同时呢，我们还对这个用这个智能的监控系统对景区的客流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和掌握，以便于进行及时的调度，包括进行及时的这个分流，通过大数据呢分析，提高我们的智能化的服务水平。下一步呢，我们还计划建立游客的行为分析系统，根据游客的偏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和推荐。
3: 没错，我们利用这么多的科技手段就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度。那在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等这种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上，目前有哪些初步的构想和布局呢？
2: 在这个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这个方面啊，我们的初步构想是利用这个响堂山民俗村的3000亩农田，打造呢现在的农业观光园和这个体验园，让游客呢就是刚才说的能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不仅能住到乡村民宿里边，还能体验这个农事，然后开发以农产品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然后呢举办农业方面的文化节庆活动，然后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文化加旅游加康养方面呢，我们是计划呢在这个民俗村里面呢会建设这个专门的康养区域，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提升一些养生的课程以及特色的养生服务。
3: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那我想了解啊，咱们未来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2: 近年来呢，我们景区啊积极地响应国家的号召，致力于这个推动这个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制定

0: 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包括这个加大资金的投入，优化我们现有的旅游环境，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等等等等。我们呢也是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呢，我们景区以这个响当山石窟响当山石窟为重要的文化纽带，先后迎来了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河北大学等等高校这个高端机构的这个访问和考察，双方呢就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挖掘响当山文化进行了这个交流，并开展了充分的这个讨论。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与这个四川美院、还有河北传媒学院、河北大学等多家的学术机构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呢开展了这个响当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呢，我们借助这个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暨这个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的这个遗产，传承这个黄河文化，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个软实力，提高了这个业内的这个知名度。另一方面呢，我们还举办了这个丹青在田当代的文创艺术展，搭建了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个交流的展示平台，展示了本地的特色文创产品。同时呢，刚才说到我们又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我们是邀请的北京专业的这个团队进行艺术照明的方式和这个科技手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石窟群啊以及登山的入口啊或者景区的各个建筑进行了灯光的一个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一个景观效果。同时在今年暑假开启了这个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呢可以享受到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这个感受到我们响当山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这个景区夜景匮乏、游客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响当山石窟呢，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精心打造，可以说已经焕发了新机。我们经常说现在是老石窟新景区，它已经具备了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接待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会继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提高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同时呢，千年石窟神山福地，也欢迎广大游客能够来到响当山了解响当山。
1: 好的，再次感谢李总。
0: 感谢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逢风矿区响堂山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

0: 救主力军，
1: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2: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3: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4: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5: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6: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0: 顶我干嘛呀？
9: 啊，对对，对对，你
10: 你
9: 干嘛？
10: 站这边。
9: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0: 不是，
9: 哎啊，
10: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9: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
10: 屎活
9: 凉活？
10: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9: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0: 不是
9: 单口相声，
10: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9: 啊、对对，
10: 我跟
9: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0: 仨个行吗？仨个干嘛？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9: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0: 你什么意思你？
9: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0: 是啊，
9: 对不对？
10: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9: 哎，对，凭什么呀？
10: 这怎么叫
9: 凭什么？
10: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9: 哦，编导安排的。
10: 对呀、啊，
9: 那我谢谢编导
10: 啊。对，
9: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0: 您这是祝福的吗？
9: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0: 对呀、啊，
9: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0: 我学15年了。
9: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0: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9: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0: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9: 是
10: 你过
9: 了，是
10: 你上这边去。
9: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0: 你问我啥？
9: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0: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9: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0: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9: 哎，你三儿，我三儿，
10: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9: 三儿，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10: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9: 你非要逗是吗？
10: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9: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0: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9: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10: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9: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0: 你还小点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哎，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9: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0: 就是
9: 你撒什么泼呀？
10: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9: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0: 对呀、啊，
9: 吃功夫的，知道吗？
10: 是啊，
9: 八扇屏，你懂吗？
10: 哎，说，
9: 我给大家讲一讲。
10: 好，您讲吧。
9: 嗯，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0: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9: 对。
1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9: 对，
10: 是吧？
9: 对。
0: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1: 是
0: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1: 对，
0: 其实不止，
1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8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11: 对，嗯，哎，
0: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1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1: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0: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对，我来了，我
1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1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1: 好好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11: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0: 好啊，
11: 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1: 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嗯，我
11: 这、啊、八十名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1: 你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行，漂亮，
1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1: 那开始吗？
0: 啊，可以，
1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啊。
1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1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成心是怎么着？
1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1: 你今天、那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1: 猛撞人你熟？
0: 猛撞人，
11: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0: 你说猛撞人啊？
1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1: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啊，
11: 来，
0: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1: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1: 对，嘿，啊、
0: 莽撞人啊，是你也配？
11: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1: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 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0: 你这是猛撞人？
0: 莽撞人。
1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0: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0: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0: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0: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0: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0: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0: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0: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0: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0: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 不是，
1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1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1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5: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4: 相声。对，怎么了？
5: 不对。
4: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5: 味儿不对。
4: 什么叫味儿不对？
5: 韵味啊。
4: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5: 韵味不对。
4: 您说说。
5: 您听这个名字啊，相声，
4: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5: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4: 我们这名字土气，
5: 你一点都不文艺。
4: 哦，怎么就文艺了？
5: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4: 叫什么呀？
5: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4: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5: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4: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5: 您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4: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5: 那也得改。
4: 怎么改？
5: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4: 是聊天，对。
5: 聊天就叫哈拉。
4: 叫什么？
5: 捧哏就叫吐槽。
4: 吐槽。
5: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4: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5: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4: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5: 那当然。
4: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5: 语言啊，
4: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这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行？
5: 作为一个演员
4: 怎么着，
5: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4: 啊。那倒是。
5: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4: 什么时代？
5: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4: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5: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4: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5: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4: 这形象多好啊。嗯，
5: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4: 我还没死呢。
5: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4: 什么比例？
5: 从脚到肚脐是一，
4: 你瞧，
5: 从一到

0: 啊，
1: 我可以很嘻哈哟，
0: 你看看
1: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0: 好家伙，
1: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0: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1: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0: 怎么样？
1: 土豪！
0: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1: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0: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1: 有时间吧？
0: 啊，
1: 有时间。
0: 哎哎，
1: 上我那儿去。
0: 哎，
1: 我好好的，我给你。
0: 哎，怎么着？
1: 设计设计。
0: 哦，
1: 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0: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1: 雕琢雕琢，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个雕塑家。
0: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1: 怎么呢？
0: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1: 我也有啊。
0: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
1: 嗯，
0: 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1: 我也有啊。
0: 您那是
1: 小肠
0: 雕一碗卤煮是吗？
1: 这卤煮干什么？
0: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1: 小肠，
0: 什么？来小肠。
1: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
0: 嗨，
1: 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0: 哦，小肠宝。
1: 哎，
0: 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植物人。
0: 哎，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打弹弓的人。
0: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天坛的圣斗士。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
0: 啊，
1: 别提钱，
0: 怎么呢？
1: 庸俗
0: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
0: 哎
1: 啊，对不对？当然了
0: 啊，
1: 年卡五折
0: 哦，
1: 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
0: 哦，
1: 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0: 哎，
1: 是不是
0: 还能加钟啊？
1: 嗯，
0: 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40多分钟吧。
0: 40多分钟就完了？嗯，嘿，那立等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0: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
0: 哎，
1: 上这儿来了，
0: 嗯，
1: 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
0: 哎呀，
1: 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
0: 嗯，
1: 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嗯，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
0: 嗯，
1: 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0: 哦，
1: 你再要说了，
0: 嗯，
1: 您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
0: 嗯，
1: 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
0: 嗯嗯。
1: 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
0: 哦，
1: 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
0: 哎，
1: 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0: 啊，
1: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0: 啊，
1: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0: 啊，
1: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0: 哦，
1: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
0: 嗯，
1: 洗一洗，
0: 嗯，
1: 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0: 哦，
1: 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这中式的，
0: 嗯，
1: 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
0: 哦，
1: 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轻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
0: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
0: 嗯，
1: 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哦，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
0: 嗯，
1: 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
0: 嗯，
1: 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
0: 哦，
1: 有雕着费力的，
0: 嗯。
1: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0: 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
1: 哦，还有呢？
0: 怎么洗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1: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啊、哦！再看刘翔带着包装，嗯，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1: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嗯，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哦、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嗯，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
1: 还鬼脸
0: 鬼脸，
1: 哎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1: ，这是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拐的我也得拐，
1: 你也挑的。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Yeah!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4: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5: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6: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7: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6: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7: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6: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7: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6: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 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7: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8: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
9: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0: 嗯，我只吃。
11: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9: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0: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9: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3: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2: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3: 跟车再远一些，
25: 转弯慢一些，
1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1: 幸会幸会
32: 幸会，
31: 多多指教。
3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1: 可不是吗？是啊，
2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5: 文
0: 画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二十个原因，常见十六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根据江宁府志记载，说在古代的江宁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江宁区一带啊，有一位患者卧床多年，身体消瘦，极度疲乏，而且不欲饮食，是吧？整天昏沉嗜睡，神情呆滞，遍求方药治疗无效啊，就是用了很多药物和方法都没有效果。哎，这时候呢，说偶遇一位阳性医生，那这位杨医生呢，就对病人说了，说你的病啊，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给你出个主意哈，你每天早晨五更时起床，然后你到牛肉店当中，你等那个煮牛肉起锅，然后呢，当锅盖一打开，哎，你就凑进去啊，走到锅旁边呢，张开口鼻做深呼吸，以吸取牛肉的香气，然后呢，哎，你向那个店老板讨取牛肉汤汁一碗，立即饮完啊。若能坚持数日，你的疾病可望痊愈。病人一听，这是不用花钱的办法啊，啊，而且这个办法还很奇特啊，哎，当然愿意接受这个治疗方法了。哎，他就依从医生所言，每天早早的起身到牛肉店进行吸气喝汤的特殊治疗。没超过十天，病人食欲大增，而且呢皮肤越来越丰满，就是气色越来越好，而且呢体力悄然恢复，陈年宿疾果真治愈。哎，根据《中华本草》记载啊，这牛肉本身也是一味药，而且说什么呢，说牛肉补气，共同黄芪，是吧？牛肉的补气的效力啊，和中药材黄芪差不多，是吧？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就是把牛肉给它煮熟了，熬成汤啊，化成液体，这种液体呢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可由肠胃而透肌肤，是吧？你喝进胃肠了，但是它能穿透你整个身体，滋润全身，能甚至能滋润皮肤。传统中医有四不治的说法，是吧？哪四种绝症不能治疗呢？简称叫风、痨、骨、膈。啊，风它指的是脑中风或者是风湿这类的疾病。痨它指的是肺结核痨病，你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哈。还有骨呢？水骨指的是肝硬化腹水，膈噎膈哎指的是食道癌。那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用鳗鱼熬制的汤羹来治疗痨病哎也就是肺结核的一案。话说越州镜湖有一长者，家中有个闺女，年方18，啊，正是豆蔻年华，却不幸感染了痨疾之疾，也就是肺结核。那经年累月治疗不愈，家人甚为悲痛。一日，女儿双目饱含泪水，对母亲说：看样子我的疾病是无法治好了，请母亲大人为我梳妆换上新衣，然后敛装棺木内，送到长流水中，使我一身清凉洁净，逍遥自在地化入另一个世界。一番话说的悲悲切切啊，令人肠断。大家知道啊，在古代得了肺结核这种传染病，那你要治不好的话啊，那会传染给一个家族。所以说没办法了，这个患病的人呢，哎，就可以离开这个家族啊，自生自灭。母亲连连摇头，儿啊，万万不可。啊，女儿就继续说了，那如果二位大人不依我言，

我就马上在你们面前自尽，把我的痨病传染给家中的每一个人，可别怪女儿狠心不孝哦。这父母无可奈何呀，只能答应女儿的要求，把女儿梳洗入棺，置放于江涛之中，任其漂流。也不知漂流了多长时间，滔滔江水把棺木推到沙滩上。哎，恰好有一个渔民叫赵石，他是一个青年的渔民。

0: 奋力开关，见一年轻姑娘正在关内哭泣，便将姑娘扶于关外，倒入船舱，为姑娘四味饭食和鱼羹。这顿饭呢、啊，姑娘吃的特别香甜啊，也许是因为饿了好几天的原因吧。说简直是得病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吃饱了之后，姑娘深情地对赵石说：“我是一个患了痨病的病人，大哥将我收留，真是大恩大德，请大哥好人做到底，您就每天给我像今天这样用鱼熬汤。只要您不嫌弃，等我病痊愈以后，我一定以身相许，终身伺候大哥。”哎，后来这姑娘啊，每天喝这鱼汤，果然康复，一改昔日病容，身体丰腴，面色红润，变得如花似玉。她不时出言，与赵石结为百年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如此一年半载，姑娘思家啊，就想家了。那么夫妇俩就寻到镜湖，赵长者协同老伴儿见女儿健康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感到很奇怪啊，是又惊又喜，急忙问女儿是怎样得命的。女儿禀告说，是赵石天天熬煮鳗鱼汤供我吃，喝了这种鱼汤以后，只觉得全身舒畅，脏腑清爽，内热之症如烟消失，疾病就这样渐渐的好了。那么当今很多医生喜欢用鳗鱼煎汤治痨病，大概就是受这个医案的启发。医案点评：鳗鱼又名叫鳗鲡、白鲺、白鳗，鳗鱼可以治痨病，也就是肺结核，中医文献早有记载。你像宋代官方出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啊，就有记载说鳗鱼可以治骨蒸痨瘦，包括《本草纲目》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啊，说鳗鱼治虚劳、肾补益，哎，就是有非常好的补益的作用。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好，欢迎大家来到古养正道节目。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这样一种养生的正道。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呢，依旧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李静文院长，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李院长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慢病的综合管理。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6: 哎，佳宁你好。
5: 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李院长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这档节目古养正道它的创办的一些主旨和背景。其实说到这些背景哈，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2022年3月份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其实呢，也就是说用一种全媒体的方式，更新的方式，更有趣的方式，更容易让我们大众接受的方式，我们来进行一些养生或者说

0: 说是一些健康知识的科普。
1: 嗯，是的。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呢，它是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发布的，而且是联合了八个部门，包括广电总局，包括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信息化部、国家中医药局、中国科学家协会，这几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联合发布这个指导意见。
0: 是的，那么从中也可以看到哈，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健康养生科普的重要性，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科学的去树立自身的这种健康理念，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是的，因为国家密集地出台相关政策呀，确实看到了群众需要健康教育。
0: 是的，
1: 而且呢，健康知识的传播呢，也需要专业去伪存真。更需要权威来引领正道。
0: 没错。那我们不得不再提到另外的两个文件哈，一个是2022年4月份的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大家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哈。
1: 是的。
0: 那么再有就是2024年12月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特别的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探寻什么呢？谷物和身体的一个健康密码，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追溯饮食的本源，去解锁食养，用最质朴的谷物呢去养最本真的体魄。
1: 是的，刚才佳宁老师提到的，从官方的背景几个文件啊来进行健康促进啊，那么恰好我本人呢，在推广全谷物这方面呢，已经有了近20年的经验了。
0: 对，
1: 所以说很巧，我能够受邀哈，本档栏目吧，来把我的经验传播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0: 对，因为您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这样一个慢病综合管理这样一种理念哈。那么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也都这个或多或少的都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的这样一种行动当中，因为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而且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我们提到了一些数字，其实这个数字哈说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而且是挺震撼的。因为呢，我们国家现在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了34.3%，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16.4%，也就是说哈，这样的一个数字加在一起，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数字已经超过了50%，而且这其中6到17岁的青少年的儿童超重比例也是大大攀升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健康是吃出来的，病也是吃出来的，特别是肥胖，它有可能会导致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还有部分像癌症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些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吧？
1: 是的。
0: 那听说呢，您这个谷物养生呢也有这20多年的经验了。这样，您从头和我们说说吧。
1: 好，
0: 好。
1: 这要从头说的话呀，还要从我从医开始。说当初我为什么选择学医？我呢是70后，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我的爷爷不幸的患上脑血栓而去世了。我爷爷啊，平时喜欢喝酒。而且脾气也不好，还有我三叔，我三叔本身是一名医生，虽然本人是医生，但是对我爷爷的病呢，却也无能为力。以后我要说一说我三叔的情况哈。他呢可以说是我国乡村医生的一个缩影。给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他们能做的更多的是，有一句话简单讲叫三素一堂。啥叫三素一堂呢？就是过去赤脚医生形容赤脚医生的哈，维生素、抗生素、激素加葡萄糖。也就是输液啊，你感冒了、头疼脑热了给你输液啊。后来我三叔啊就弄那个中药专科，向民间老中医学习。但是我三叔后来恰恰就死于他师父传给他的秘方，他的秘方造成我三叔胃气衰败，这个后话我详细给大家讲啊。当然我并不是抨击某些民间医生啊，而是有一些所谓的民间秘方 或者是老中医传的秘方，看起来是有效果，实际上弄不好会要人命的。话说回来啊，说我爷爷去世以后，当年我正在上高中啊，然后呢我就想学医，当然一开始也想学中医，但是也就是那时候条件都不好，人们都说你学西医吧，
0: 嗯，
1: 啊，中医不赚钱了，那个时候啊，七零后大家想一想啊，所以当时我考的是西医临床医学。记得有一次跟随导师在门诊实习的时候啊，
0: 嗯，
1: 我的导师呢在下班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们几个跟老师一同出诊的实习生们同学，然后呢微笑着说了几句话，他说，哎呀，看看你们几个一个一个身穿白大褂，
0: 嗯，
1: 脖子上挎个听诊器，神气十足啊。当时很高兴，以为老师要夸我们呢哈，哎，没想到老师后面一句话，老师摇摇头，哎呀，不知道将来你们能治好几个病人。当时我对老师这话感觉很奇怪哈，
0: 嗯，
1: 瞬间就反应说，我们将来面对病人的话，我们应该是成千上万了，怎么就能治好几个病人啊？
0: 嗯，
1: 怎么能论个计算呢？但是后来从医过程中恰恰验证老师的话，后来我选的是哪一个科呢？我选的是内科。
0: 哦，
1: 大家知道在医学上啊，一提到医生，给人感觉很光鲜亮丽的一个职业，嗯，
0: 很神圣
1: 啊，大家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的，嗯，一提到医生大家马上想到的是外科医生。
0: 嗯，
1: 而实际上呢医生分很多科的，我选择内科。那么内科它有啥特点呢？当时在医疗内部流行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嗯，金眼科银外科破铜烂铁是大内科，后面还有啊什么，
0: 嗯，
1: 又脏又累的是妇产科，
0: 嗯，
1: 叽叽喳喳的是小儿科，还有没人敢去的，
0: 嗯，
1: 是传染科。好了，那我选的是大内科。那么大内科为啥被称作破铜烂铁呢？
0: 嗯，
1: 因为大内科所遇到的病人都是慢性病人，你不像外科急性病，我该做手术手术是吧？
0: 对，
1: 成了就成，败了就败了，
0: 嗯，
1: 嘁哩咔嚓哈。但是内科不一样，面临的都是啥呢？反复发作的，你像高血压、糖尿病，
0: 嗯，
1: 啊，心脏病，风湿，啊，内分泌嘛哈。
0: 是的。
1: 包括最常见内分泌的啥，就是糖尿病嘛。
0: 嗯。
1: 啊，慢性胃肠系统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这都是内科。
0: 所以说这个内科的医生他需要你更精湛的医技，还有耐心，再有就是医者仁心。
1: 但是有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内科所遇到的问题往往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0: 是的。
1: 那么患者都是处于什么状态呀？咱们收音机前有些听友，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啊？
0: 嗯，
1: 我用一句话形容，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0: 嗯，
1: 叫天天吃药离不了，常年有病治不好，
0: 嗯，
1: 是吧？天天吃药，然后常年还治不好。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嗯，甚至有些老人经常会说，嗯，我每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要多，是吧？
1: 哎，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工作了几年，我就发现了，确实如此。
0: 嗯。
1: 那么后来我就逐渐的想，中医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呀？
0: 嗯。
1: 因为给人感觉中医是治本的。啊，西医是治标的，
0: 对。
1: 那么开始研究中医和中药，后来呢，我考取了执业中药师，
0: 嗯，
1: 啊，又考取了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可以说对中医哈，啊，有了一定了解，我才发现啊，
0: 嗯，
1: 事实上，对于那些慢性疾病，中医也不能够彻底解决。
0: 哦，
1: 你看，我们讲很常见的，刚才讲到高血压，
0: 嗯，
1: 中医。叫眩晕症，哪一个中医说我有方法，你吃我几副药，或者是哪怕吃半年的药呢，我们能把高血压除根儿，你永不复发了，
0: 嗯，
1: 没有。糖尿病中医叫消渴症，
0: 嗯，
1: 那到目前为止说哪个中医你说用我的药以后啊，你糖尿病我给你除根了，
0: 嗯，
1: 哎，如果有这种说法呢，很可能是骗你的啊。哎，包括风湿骨病中医叫痹症，同样那也是不死人的癌症。所以说呀，经过学习和研究中医以后发现哈，对付慢性病呢，说中医也不过如此。但实际上呢，现实生活当中呢， 给人的感觉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在中医的阵营里啊，有两多现象，一是庸医多，二一个是神医多。往往有一些医生啊被传得很神，甚至有一些中医呢大肆鼓吹中医无所不能，有的甚至在广告宣传了能彻底治愈牛皮癣，彻底治愈糖尿病，永不复发，彻底治愈哮喘。实际上我们讲啊，中医啊有很多不治之症的，你比如说中医讲叫内部治喘外部治癣，名医不治喘，治喘就丢脸。还有你像传统中医很早就提出了四大绝症，分别叫做风劳骨骼，就包括神医扁鹊啊曾经提出过什么叫六不治，交资不论于理者不治，轻身重财者不治，衣食不能适者不治，阴阳病者不治，脏器不定者不治，行雷不能服药者不治，还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此为六不治。这些内容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的哈。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人啊，貌似中医而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鼓吹的无所不能。正像著名的老中医岳美中所讲的哈，他感叹哈，他说呀，现在很多非中医的人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当作是骗取老百姓钱财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这些人，岳老说怎么说呢？说这些人实际上是毁坏中医名声的人。所以说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啊，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啊，就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要带领大家，我们共同来研究和学习中医。我们要看透中医，用西医的知识，因为我本人是从西医出身，用现代的科学来透视中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医可能被看作是玄学，是吧？什么阴阳啊、五行啊，但这些内容啊，我要带领大家呢一一的去剖析。进一步的讲呢，就是在中医的阵营里呢，同样存在着精华，也有糟粕，是吧？所以咱们国家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呢？提出了口号是什么？叫传承精华，守正创新。那么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就需要我们进行健康教育。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我死里长功，站死里咳嗽，
3: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康查养元不算高，通调补泻身体好。
2: 求医要求养元去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那我们这档栏目属于一个健康教育栏目，是吧？那么什么才是中医的精华呢？2007年，我接触到三分治七分养的理念。三分治七分养，当时我就认定它属于中医的精华，是需要传承的。三分治七分养主要强调的是人体要有胃气，说人无胃气不治，药不侵肠不发。而且呢，三分治七分养强调的是通过肉汤来滋补身体，通过用肉汤啊给人体补充元气。说到肉汤啊，我想佳宁老师也很熟悉哈，你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要喝什么
0: 乌鸡汤啊、猪蹄儿汤啊，
1: 叫什么叫月子汤啊，
0: 对，
1: 病人手术完了以后也要喝肉汤。老人呢可能多喝骨头汤，
0: 补钙呀。
1: 那么我为什么接触三分治七分养理念以后就特别认可肉汤呢？很巧哈，这话还得说回到从2007年哈，再向前推哈，在我读高中的时候，1999几年的时候哈，

0: 我读高中的时候啊，在高三，我得了一场重感冒。这场感冒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如果没有那次感冒的话，我可能就不学医了。
1: 哦。
0: 因为当时我的成绩非常好的，一个年段高三一共10个班，在上半年的摸底考试，第一次模拟考试啊，高中，咱们现在家中有孩子的哈，高三上半年第一次摸底考试，我考的是全校第二名。
1: 优秀，
0: 啊，当时我们班主任老师认为我应该是考国家重点大学的，但是没想到，赶在春节开学，春节之后的开学嘛，我本身平时啊，练功啊，练功有一次呢，我坐在大石头上，在春天，在北方啊，零下10几度，结果就把我冻感冒了。冻感冒了，那么身体还有一定基础。每天还能坚持上课，但是上课的时候，这个人精神状态就不佳，就爱睡觉。哎呀，被班主任发现，老师说你，李静文，你这什么情况？哦，感冒了，赶紧治啊！然后呢，老师就，推荐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诊所哈。诊所的医生呢说你打针吧，打针来得快。结果呢，连续注射抗病毒的药啊，治感冒嘛啊。当时上高中，咱也不懂医，那时候还没学医呢。治了1个星期也不见好转，偶尔好一点，但是呢，反反复复。哎呀，那个时候啊，出现什么情况了？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穿蓝色中山装哈，那时候也崇拜武侠人物哈，包括你像这个李连杰拍的《少林寺》啊，后来李连杰拍的《精武门》，有印象吗？穿中山装哈，那个时候哈，那个年代哈。我们高三年级呢，在学校的后面是一排平房，平房后面呢是学校的院墙啊，2米5高，跟房子一样高。我虽然感冒了，但是呢，2米5的高的墙，我能翻到墙外去，啊，就是从远处跑几步完了，脚蹬着墙，用手能搭到墙头，然后身子就能从上旋过去，旋过去到墙外干什么呢？要背着同学们，我偷偷的给自己注射感冒药。
1: 我的天哪！
0: 我们学校外面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军队医院，应该是哈。就这样陆续的治了1个多月，接近2个月，我的感冒还没有彻底好，总是上课的时候没精神睡觉。时间来到了5一劳动节，放假5天放假回家，我母亲看我这情况不对呀，你这身体这么弱了已经。然后呢，就宰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给我炖了一锅鸡汤，我喝了2顿。很快呀，喝完鸡汤以后2、3天，我就感觉这身体恢复得非常明显。佳宁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受哈？一个人在久病之后痊愈的那种感觉呀！哎呀，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打篮球嘛，
1: 整个人都是轻松的状
0: 哎
1: 态，是
0: 呦。
1: 吧？
0: 因为在感冒那2个月的时间里，我浑身沉重无力，但是感冒恢复了以后，我就感觉这身子轻飘飘的，打篮球又有力气了。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种大病初愈的感觉。后来，当然我学了西医临床，直到2007年，这几年当中，那么我见到太多的病人啊，用各种药物，慢性病嘛而治不好。而又接触了七分养的理念之后，啊，七分养呢强调，人要有胃气。什么叫胃气呀？胃气就是你有饿的感觉，你想吃饭。所以一个人如果有饿的感觉，那么他的身体的生命力就比较顽强。
1: 对，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形容老人，能吃能喝能睡，他身体就健康。
0: 哎，是的，说一个昏睡的病人，如果醒了以后，他喊饿。那么家属就谢天谢地，
1: 是
0: 说
1: 的。
0: 他想吃饭了。哎，事实证明哈，就是一个病人如果有饿的感觉呢，相对来说他恢复的就比较快。另外呢，就是肉汤的问题哈。肉汤啊，因为我是学西医出身，肉汤里面是成分是什么呢？是蛋白水解以后分解成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和活性多肽等。细胞营养液呀，这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一讲熬汤的学问哈。说到熬汤，大家熟悉，南方人比较喜欢熬汤，
1: 对，
0: 特别是有一道名菜，叫佛跳墙，
1: 这是应该是福建的一道名菜。
0: 当然，这是贵族版的肉汤哈、咱普通老百姓可不能天天吃上海参鲍鱼熬的啊。当然我们说鸡汤、鱼汤、牛肉汤，搭配好了以后，它就不次于海参燕窝。
1: 哦，
0: 那滋补的作用啊，可以说是平民的海参。
1: 嗯，
0: 当然咱们北方人不太喜欢熬汤哈、一般来说就炖个最多也就炖2个小时，把肉炖烂了，还是以吃肉为主。
1: 对，我记得当时南方那边的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哈，他说你们北方人啊，如果比如说下午决定晚上要去哪儿吃饭，你们会拿起电话来呢，给某个餐厅打电话说我要订什么什么位置。但是他在我们南方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是决定去吃饭的话，那我们会说我们要订什么什么汤，在那个时候可能2、3点的时候就帮你把这个汤煲上了。
0: 是的。所以说有少数人是比较了解汤对人体的重要作用的。
1: 是的。
0: 那么说到汤对人体重要作用啊，我想到一个名人。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
1: 哦，他跟汤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发生吗？
0: 他跟汤啊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不太了解，但是他说过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在《三国演义》当中有这么一段哈，我记得应该是第330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诸葛亮就说了，亮曰：“如人染沉疴，人染沉疴就是人染上重病了哈，陈年旧病，怎么办呢？当先以糜粥肉汤补之。待其气脉和缓，五脏安和，再以猛药治之。”说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欲求安保难矣。就是说你不先用肉汤和这个糜粥和肉汤补的话，你直接上猛药那就危险。
1: 这就一碗粥的重要性。
0: 他说糜粥，啥叫糜粥啊？
1: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煮的那种烂乎乎的粥？
0: 对了当然首先第一点，古代可没有现在精加工啊。
1: 是的，
0: 他们所用的米应该是什么？
1: 就是带有那个皮和胚芽的那种米，是吧？
0: 全谷物
1: 啊，
0: 就是全谷物粥，是吧？他强调的是要熬到米中有水，水中有米，水谷交融才叫米粥。当然还有肉汤。这肉汤实际上也是我们需要讲的内容之一。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什么七分养的基础。
1: 是的。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

0: 无氧正道。
1: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样的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谷养正道》哈。刚才呢，一直在为我们讲解的呢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静文呢，也是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师。其实从刚才李老师、李院长您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哎，您因为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就是说到家人的这个因为生病啊，包括您自己自身在高中即将要这个奔赴考场的时候生了那一场病，就那个时候埋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哈。
2: 嗯，是的。
1: 我们也了解到了您的一些从医的历史。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继续和您来聊一聊您因何与谷物结下的这个不解之缘。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诸葛亮曾经他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们在遇到陈旧的这些病症的顽固性疾病的时候，那如果一旦用上猛药的话，可能你身体是吃不消的。
2: 是的。
1: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用全谷物啊熬成的那种
2: 糜
1: 粥，烂糊的那个粥，
2: 哎，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粥它是可以什么养脾胃，
2: 哎，
1: 脾胃其实也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对吧？
2: 对呀，
1: 补元气，然后再去用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才能够往
3: 事半功倍，
1: 哎，事半功倍。
2: 那句话叫啥呢？叫先用糜粥肉汤把脾胃养好，
1: 嗯，
2: 这就做好七分养，
1: 嗯，
2: 只需三分用药。就可事半功倍，
1: 这不是就是您倡导的这个三分治七分养吗？
2: 嗯，是的，
1: 是吧？
2: 嗯，是的，
1: 嗯。
2: 当然，我们讲了三分治七分养啊，它是中医的精华。
1: 嗯。
2: 那么接下来呢，哎，我就带领大家呀，用西医的知识来解读中医。
1: 嗯。
2: 哎，我们讲叫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好了，那下面这样。
1: 嗯。
2: 因为在2024年的12月7号啊。参加了一个会议啊，在北京会议中心。
1: 嗯，
2: 那么这个会呢是由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一个会议。
1: 嗯，
2: 这样咱们听一听我在大会上做的报告。
1: 嗯，好，我们一起听一听。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对中医的认识和感悟。在国家大力提倡健康中国2030行动的伟大壮举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驻万家进社区的计划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弘扬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宝贵医学经验。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我们，有病治病不如未病先防，光治不防，越治越忙。而要想预防呢，就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改变生活方式呢，首先从饮食入手。俗话说，病从口入。所以，中医药文化的推进发展，首先离不开老百姓的餐桌。而对群众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主食。那下面呢，我就从一粒米谈一谈对中医的看法。谈谈三分治七分养。众所周知，中医主要理论基础包括阴阳平衡、天人合一、整体思想、扶正固本以及辨证论治。首先，我们从一粒米看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大家知道，一粒水稻去掉外壳以后得到的是糙米，这个糙米呢，它是能发芽的，因为它没有经过打磨加工，它的胚芽还在， 这个胚芽啊，体积只占米的十分之一不到，但是它却富含整粒水稻的80%的活性营养成分。那么能发芽，有活力，有生发之气，这种属性在中医认为是属阳。而反过来，把胚芽磨掉了之后，变成白白的大米，那么大米就不能发芽了，不能发芽，没有活力了，变成了死米，那中医认为它就属阴。有人曾经打个比喻啊，说这个胚芽啊，就相当于人的大脑，那没有胚芽呢，就相当于人没有了大脑，没有大脑的人那就是尸体。所以有人说呀，没有胚芽的米呢，就是米的尸体，也叫僵尸米。所以大家看，只有完整的一粒糙米才是阴阳平衡的啊。中医讲阴平阳秘，万物乃生。那么这种阴阳平衡米现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谷。2022年新出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那个膳食平衡宝塔比2016版呢增加了一条，就是要求我们每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什么是全谷物啊？哎，全谷物它是一种初级农产品，哎，是没有经过打磨加工的。啊，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水稻脱壳以后得到的糙米以外，还有你像燕麦啊，完整的小麦粒儿。但是大家注意哈，大米还有大多数的小米、高粱米就不是全谷物了。那这是从一粒米中我们来看中医的阴阳平衡的概念。第二，从一粒米的生长过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看到了中医的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我们吃的食物要来自天然啊，所以反对转基因，也不要反季节。要求人的饮食起居呢，也要顺应四季，顺应24节气变化。那么一粒米不仅要求无农药少化肥，不仅要求绿色有机的生长环境，同时要求不要转基因，因为有很多转基因不能自己留种，那就不是天作之物。中医早就告诉我和提醒我们，非天作之物不可久入腹，那就是非天作的东西啊，不能常吃。那些精加工的，甚至所谓的经过了科技与狠活的食物或者是米，如果谁要非要让它与人合一，那么就会危害我们的身体。第三，从一粒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全面思想啊，也叫中医的整体思想。中医强调阴阳平衡，强调五行相生相克，五脏之间是相互依赖共存的关系。中医的经络学说、气血理论，包括身心健康啊，这些呢都是整体观啊，都是全面思想的体现。和中医全面思想相通的，就是从一粒米当中我们看到的平衡膳食指导原则。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一个人呐，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啊，要求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全谷物加3种以上的杂豆。哎，就是要求我们吃的要更全面。所以3种以上的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米、糙米、胚麦米，再搭配几种杂豆子，你像赤小豆、绿豆、花芸豆。 但是全谷物加豆这还属于素食。那如果完全素食呢，也违背了中医的全面思想。所以说我们要荤素搭配。那说到荤，我再补充一点啊，按照中医全面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光吃肉啊，我们肉禽蛋奶都要吃。而且就光吃肉这一个内容啊，还包括我们要吃骨头和肉皮啊。如果光吃肉不吃骨头和皮，大家想一想，你吃的够不够全面呢？哎，不够全面，不够整体，是吧？那肉皮怎么吃啊？哎，大家知道中医的名方，那就是阿胶，用驴皮啊，主要是用驴皮熬制的。那么用猪皮熬制的呢，叫心阿胶。那骨头怎么吃呢？哎，咱们也有办法，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啊，经过24个小时，把骨头熬成像饼干一样酥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部分骨中的营养啊，包括骨胶原蛋白、硫酸软骨素这些，我们讲骨当中的精华已经化成液体，就变成可以喝的骨头。那么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第四，从一粒米更能体现中医扶正固本的原则。黄帝内经主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伤寒论虽然是以辨证论治为中心思想，但是从其中，从伤寒论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米的身影。你看，一粒粒米在水和火的作用下就有了新的变化。当水多而米少的时候，又在文火加热之下，我们就能够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用粥来治病，在中医学由来已久。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当中谈到用粥的条文，我统计了一下，一共是34条，其中有8个方剂。你像桂枝汤占了19条。医圣张仲景用粥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一是助药力，你比如用群方之首的桂枝汤啊，在第12条当中说到了。服以虚饴，辍热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使骨气得充，汗源得以滋养，使病邪得以微汗而解。为什么用粥呢？后来医家分析啊，你像《医宗金鉴》这本书就说了，桂枝汤的精义在于服用以后虚饴，辍稀粥以助药力。可以说是看透玄机了啊。而清代名医王旭高他说的更明了，他直接就说啊，说桂枝本不能发汗，故需注以热粥。说如果不加上食粥，那么疗效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无效。第二，仲景用粥的目的啊，就是解毒副作用。这个粥呢可以帮助解毒，你像赤小豆、绿豆都具有解毒的作用，包括糙米呀，现代医学研究呢也具有解毒的作用，缓解药物的副作用。第三，仲景用粥的目的是扶养正气。伤寒论中说到，在服食早汤。

0: 那么从一粒米呀，我们看到了中医几大基本原则。还有，我再补充一点，在《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譬如人染沉疴啊，人染沉疴就是人得了重病啊，当先用米粥肉汤以饮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渐安，然后以猛药治之，则病根儿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后味，欲求安保，成为难矣。从《伤寒论》当中提到的用米粥自养，扶正固本，到诸葛亮提到的粥乃天下第一补人之物。啊，都是要把身体养壮实，然后再考虑药物治疗。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精髓，三分治，七分养的最原始的理念。那么这里以一粒米、一粒粒米、以一小把米、一碗米为主角熬制的米粥，现在叫做全谷物粥，就成了。七分养的基础之一，因为古代的米呀，没有经过精加工，基本都是全谷物啊，是含有胚芽，是阴阳平衡的，而且是天然品种的啊，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规律的全谷物。那粥要熬到什么程度为好呢？熬到水谷交融。米中有水，水中有米，甚至这粥上要出现一层油皮儿。古人把这样的粥汤称之为平民的人参汤。总而言之，食疗是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掌握的健康技巧。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看到了慢性病患者手中的七分养的金饭碗，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看到了以预防为主、中西结合的发展方向。以上就是我从一粒米中对中医的感悟，我就说到这里，粗浅见解，恳请大家指正。最后，预祝咱们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氧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那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我在2024年12月7号北京会议中心做的一场报告，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啊，一粒米、10粒米、100粒米，米加水，经过文火12个小时，我们就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注意我的措辞啊，叫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粥乃天下第一补人之物。当然，我推广的七分养呢，除了粥以外啊，还有呢肉汤，还有用肉皮或者是骨头熬制成的养生胶。那我把它们加在一起呢，叫养生三宝。这是食疗的基础哈，是平衡膳食的基础。而我在书中又给大家讲到了平衡运动，
1: 吃动两平衡，
0: 对，这就是吃动两平衡。吃动两平衡呢，我已经推广20年了，可以说受益者数以万计。在推广过程中啊，有很多朋友啊，身体获得改变，非常高兴啊。就是通过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想到通过改变饮食习惯，改变了自己的身体，当然高兴啊。
1: 是的，
0: 哎，各种各样的礼物，我记得。哎呀，有老人家从山东青岛的胶州，给我送了4颗大白菜。哇，这个大白菜有多大呢？老人家当时说要到北京来看望我。我说老人家您别来了，来我还要请您吃饭呢，开个玩笑啊。他那好，我给您寄点东西，您一定要收。好，没过几天啊，物流通知哈、啊，那时候是物流呢，不是快递呢。有2大箱啊。等取回来一看是什么呢？
1: 大白菜。
0: 每个箱子里只装2颗啊，一颗大白菜，20多斤呢。哇，大家见过20多斤的一颗大白菜吗？
1: 这是我们患者的一片心意哈。
0: 后来老人家说了，这是我们这个胶州的特产，叫胶白胶白。好，每颗白菜上还拴着一根红绳。各种礼物吧哈，还有10余年间呢。有一些老同志，每年春节呀，第一个给我打来拜年电话，令我非常感动。当然了，他们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吃动两平衡的受益者。
1: 是的。
0: 好了，这些具体内容呢，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留到下期详细给大家讲。
1: 好的，谢谢李院长。李院长和我们的这个古养哈，可以说是结下了20年的不解之缘。那么在这20年当中哈、啊，也服务了很多的这个病患。这其中的这个老大爷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暖心哈、啊，非常感动的。那我们说中医的药食同源呀、啊，五谷为养这样的传统智慧，那谷物呢也是最贴近我们日常的食疗良方。其实它比药物呢更容易坚持，更容易适配我们的全民养生。好，那么在我们古养正道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李院长啊，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和故事，让我们大家啊，在一日三餐当中能够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感谢李院长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

0: 有多凶了吧？
1: 青就是黑，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多的黑。那头颅咱没一回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没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
0: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1: 对
0: 的，您了不知道，
1: 哎，
0: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1: 啊，
0: 您够奔天津卫，
1: 您
0: 来到故意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脚摊儿、那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罐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这是金等又金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儿，站着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的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再
0: 给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

0: 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喽。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

0: 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天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
1: 记住了，
2: 两个豆，
1: 两个菜，
2: 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0: 来，
2: 得嘞，得嘞，
0: 撤。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介乎，
2: 厅长，
3: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3: 啊，
2: 拿铁锅
3: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
3: 哎，
0: 得了，
2: 不是
0: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来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3: 哟呵，是
0: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0: 啊，
3: 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3: 哎，行，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3: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3: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0: 对，
3: 不对？
0: 你
3: 不对，
0: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儿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3: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3: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3: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0: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3: 猫是四条腿，
0: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3: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照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0: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6: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6: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6: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
7: 啊，
6: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6: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6: 逮谁偷谁呀、
7: 嗯、
6: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
7: 我
6: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6: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
7: 啊，
6: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
7: 啊，
8: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妈，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2: 托？
1: 我不明白。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2: 香
1: 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0: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2: 哎，这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2: 80。
1: 这
2: 卖80
1: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4: 钟经理，
1: 嗯，
4: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4: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
3: 啊，
2: 我们村啊。
3: 啊，
2: 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2: 你猜咋着
3: 啊？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呀。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那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走，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
7: 你好呀。
8: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7: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6: 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8: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把度都想

0: 爸，我回来了。
1: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表情感觉。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

0: 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
1: 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
1: 亲爱的，
0: 亲爱的，
1: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
0: 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

0: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晨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的东部、承德还有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16到26度，其他地区呢都是27度到32度左右。具体的预报情况我们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先来看北京，今天是晴好天气，19度到28度。天津呢，今天是晴天，20度到28度。石家庄呢，今天是晴，19度到29度。现在一早一晚虽然凉快，倒是白天呢依然是这个酷热难耐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也提示各位做好防晒措施的同时，还是要适当的多补充水分。这个季节呢也不太适合贪凉了，各位在饮食方面也要多加注意。限行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路上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牛奶咖啡组合带来的这首早上好。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感谢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日前呢，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从热门目的地城市来看呢，四川是暑期文旅消费券重点投放省份，成都也登顶了全国亲子游热门目的地的榜首，同时跻身全国赛事文娱加旅游热门目的地的前四位。亲子游呢是暑期旅游市场的主力赛道。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民航亲子出行比例大约是38%，比去年同期有所上升。今年暑期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多集中在研学资源富集、文旅配套成熟的城市。四川丰富的文博自然资源，还有兼顾孩童研学求知和全家休闲度假的需求，像亲子主题酒店、沉浸式度假套餐预订量出现了显著攀升。其中呢，出游热度较高的前十个目的地依次为成都、北京、上海、广州、青岛、西安、重庆、杭州、南京，还有珠海。成都呢，不仅位居全国亲子游榜单第一位，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以及三星堆博物馆两大 IP 备受家庭游客的青睐。赴一座城看一场比赛，赴一场演出，开启一段旅途，是今年暑期各地文旅消费的一大亮点。平台数据显示呢，暑期热门群众性体育赛事和各类文化活动相对的相关目的地文旅消费带动效应是明显的。2026暑期赛事文旅加旅游热门目的地前十位依次为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杭州、重庆、南京、沈阳、贵阳，还有青岛。在赛事文娱加旅游赛道，成都位列全国第四，顶流演唱会、欧洲电影周轮番上演，丰富的文化演艺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赴荣，不少游客将看演出和城市观光结合，直接带动了本地住宿、餐饮综合消费的增长。在入境游板块，暑期港澳同胞内地游热度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不少港澳游客将四川纳入了长线行程，探访熊猫家园和川西高原风光。成都呢，也跻身了全国暑期入境游热度靠前的城市。2026年中秋十一假期相临，近日呢，多家旅游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双节旅游市场预订量显著增长，国内长线游和出境游需求同步攀升。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平台上中秋、国庆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16%，双节旅行产品提前30天以上预订热度比去年同期上涨超20%。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的直销平台大数据也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是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91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35万张。去哪儿数据显示呢，平台上双节期间热门城市酒店提前预订量同比增长近40%，国内长线游成为了主力。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双节期间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65%。爱彼迎中国发布的2026年超级黄金周出境游趋势报告显示，中国旅行者出境游搜索热度相较于今年五一假期成倍上涨，平均旅程长达7天。7点24分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银河快递带来的这首《我确定》。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

0: 人人啊都想要自己更加年轻，那该怎么做呢？是买护肤品、吃保健品，还有其他的比如运动什么的呢？其实有研究表明啊，一日三餐在饮食上你多下一点功夫，就能够延缓身体的衰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和各位了解一下吧。
1: 抗氧化饮食能够抗衰老吗？2024年，浙江大学医学院少夫医院消化内科的研究人员在《衰老》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该研究呢，探讨了复合膳食抗氧化指数与生物衰老的潜在相关性。CDAI 呢，是一种评估膳食中抗氧化物质摄入的指标，旨在评估膳食抗氧化剂对人类健康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啊，这个 CDAI 与延迟生物衰老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摄入抗氧化饮食可以延迟生物衰老。与 CDAI 评分最低的参与者相比呢， CDAI 最高的参与者表型年龄减少了0.52年，也就是说啊，平常多吃抗氧化食物能让您的身体更年轻一些。其原因呢，可能是抗氧化剂能够减轻氧化应激和身体的炎症反应，其中呢，氧化应激有可能会导致细胞损伤，并可能与年龄相关疾病有关，炎症也与衰老和年龄相关疾病有关系。所以说呢，像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富含番茄红素的食物、富含花青素的食物，还有富含大豆异黄酮的食物呢，咱们都可以多吃一些啊。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E、DHA， 还有茶多酚呢，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抗衰老的同时呢，还有其他健康益处的营养成分。虽然啊，摄入富含抗氧化成分的食物对延缓衰老有帮助，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抗氧化饮食并不是唯一能延缓衰老的方法。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合理的运动、饮食合理的搭配、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并且呢，以下这些坏习惯。

并且保证8小时的充足睡眠。还有第三点是不爱喝水，喝水少不仅容易让皮肤干燥有皱纹，还会加速身体的衰老速度。第四点是爱吃甜食，吃糖多会促进皮肤的糖化反应，进而导致皮肤弹性下降、皮肤暗黄、长斑和易衰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8:01，欢迎回来，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需要提示大家啊，现在虽然一早一晚的温差呢变得越来越大，早晚出行回家的时候呢相对来讲比较舒适，但是到了白天之后呢依然是艳阳高照，各位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及时的多补充水分，早这个季节就不适合贪凉了。这个小